0: 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0: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的勇敢与帅气应该展现在球场以及田径场上，千万不要让毒品、飙车污染了你精彩的青春岁月。我是陈晓东，让我们一起拥抱开心的暑假时光吧。

好的，来看一下呢，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8:06，各位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进行触鼻逃尾的节目，从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3个钟头，那么有任何路况讯息要提供给我们，麻烦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展期。那在此呢，把这个路况的部分呢，就是有一些在辖区内的施工部分哈，跟大家来做会诊，做一个提醒啊。首先呢，是台八中横公路在官员、太鲁阁跟天祥三个地方有管制。那从这个8点钟的封闭，要等到呢10点钟哈，2个小时之后呢，10点放行5分钟，5分钟过后的话呢，再继续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1点之后继续封闭。封闭之后再过2小时呢，3点会再放行5分钟，5分钟之后再封闭。然后再来呢，就等到了在官员路段是4点半到6点，好，只出不进，6点封闭。天祥太鲁阁呢是5点到6点，5点到6点，好，那6点之后呢，一样夜间都会封闭。这是在台八中横公路，然后在台十四甲的部分，今天呢没有施工。另外呢，台九线的苏花路廊的部分，在花莲端这个地方，靠近惠德隧道南端口呢，162.8呢是机动管制。而大清水呢，159.4公里的话呢，这地方有工程进行，好，是单线双向的机动轮放。好，那另外呢，再来的部分呢，就是在159.2到159.813号桥那地方哈，有这个照明设备的工程在进行。好，照明设备工程进行，它会利用晚上的时间，就从8点好到呢隔天早上的5点钟，好，今天再进行完了，明天就没有再进行了，好，等于说工程到今天晚上了，到明天早上就结束了。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观音路段跟观音石路段呢，整点放行10分钟，包括了34.6公里到37.6公里，啊，37.6到37.8观音路段，还有观音石路段呢是43.3到44.4，这两个地方呢都是呢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在花东公路的部分呢，从光复的大富到瑞穗的复原路段，指标呢是242.5到247.6，这个地方呢有自行车道的工程进行。那这地方呢就是自行车道的部分跟一般的平面道路来讲呢是不太相同，所以呢一般行驶呢是不会受到太

0: 太大的影响。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海洋公园那一段呢，大坑到海洋公园的8.2到9.1K 的话呢，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好，所以呢，行驶这个地方呢，南下其实路还是很宽的，南下就一分为二，好，还是很宽的。经过稍微注意到动线，我怕你开太快哦，因为那地方呢车比较不多，路确实很宽，一边又是太平洋，一边是海岸山脉，所以呢速度可能就会太快了，大家就小心的开，并不会说因为施工变得路很小，没有，它路还是很大的。好，这是台十一线的部分。那最后呢是台三十线的部分呢，台三十线呢在南安瀑布那个地方呢，指标呢4公里哈、哦，这地方呢就是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呢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而在12公里处的客程路段的话呢，有湘潭改建工程哈、哦，这个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哈、哦，这个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OK， 好，这是呢在花莲辖区呢今天整个有施工的路段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那如果在行驶各路段的过程当中，朋友们你有发现这个路况呢对行车有一些影响的话，麻烦你通报一下卡姐的电话机版号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转七。那如果要查询路况的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就可以了。行人过马路安全口诀，停看转挥动，
1: 第一个字是停，行人在路口等待时应站在路缘石边缘后退一步，防止被转弯车辆的内轮差或者是后照镜勾到。
2: 第二个字是看，现代电动车与油电混合车在低速时非常安静，因此视觉确认很重要，就算是号志变绿灯了也不要急着过马路，必须确保前方车辆完全停止，没有来车再过马路。
0: 第三个字是转，主要针对转弯车和视线死角，行人随时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从死角出现，还要与驾驶对看，确保对方看见自己。
1: 第四个字是挥，在视线不好或者是小孩要过马路的时候，应高举双手或挥手，让驾驶者更容易发现你。
2: 最后一个字是动，过马路时要专心行走，切勿滑手机，也不要在斑马线上嬉闹。
0: 请记住这五个字，停看转挥动，不仅行人要遵守，驾驶人看到行人挥手时也要停下来礼让行人才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我狗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最最最最好的朋友秀拉玛雅。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宜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热门的广播节目醋逼桃味，记得哦，一定要准时收听由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桃味。醋逼桃味好利伯欢乐跟行后，
1: 好，接下来到礼拜四呢，我们在这阶段呢要来听的是中古年代的一些台语歌曲了。好，来，第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今天安排的歌曲大概都年代都在90年，好，90年到90年中期的歌曲。那这首歌大家熟悉，来自陈英杰的《鸭灰》，好，这是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了。好，想一想呢，这首歌还蛮久的，你看94、04、14、24，32年的，有没有觉得好快啊？好了，就这首歌揭开今天呢台语中古歌曲的这个音乐了。

好了，这首《鸭灰》这首歌曲呢是在民国83年1994年的时候呢所发行，在陈英杰的同名专辑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也是同名专辑的同一首歌曲，但是也是同样的在这个年代，只是不同的人，我们安排的是罗时丰，他的《茫茫告情歌》。

好，这次呢，他自己呢，就是重新再把他呢诠释演唱过，同样来自原唱的罗时丰，只是这个版本跟最早我们听到的版本不一样啊。接下来，其实我们听到很多的歌呢，就是原创作呢，再去重新的诠释的时候，都会变得那种音乐节奏比较轻一些，跟过去的有一些差异性。如果太接近的话，根本就不用再重新唱嘛，就是要给它不一样，对不对？好的，继续呢来听这首歌曲了，在昨天下练呢到现场来演唱的许富凯啊。那不过我主要要介绍这首歌曲了，这首歌呢韩绿跳恰恰呢，接下来这是1995年比帮忙告情机压灰慢一年的歌曲，大家很熟悉的哈，这当时呢是由电音的天后呢谢金燕所唱的歌曲，好，在1995年就是民国84年的时候发行的。我们就来听许富凯演唱的这首《韩泪跳恰恰》。

好嘞，听完这首歌曲了哈，《韩队一跳恰恰》来自许富凯的这个诠释的版本哦。那我们看时间，现在到了8:25，哇，就给你好吸干了，听了三首歌，剩下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那刚听的歌曲分别在94年的《亚辉帮忙嘎情歌》，95年的《韩队一跳恰恰》，现在来听呢，97年隔了2年之后呢，这张专辑呢，来这首歌呢，正式发行，当时由许常德老师来填词，由洪明甫的曲。哦，一定很好听的，来自呢台语天后，天后很多位，其中一位呢黄以玲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爱丽不掉牙》哈。我们今天最后呢，就来把这首歌听完，希望呢今天安排的歌曲你会喜欢。礼拜四的今天播放的歌曲年代都在大概在这个时候哈。那当然，可能有时候90年代，有时候80年代，有时候70年代都不一定。希望呢不同年代让不同的听众朋友听到有不同的回味，不同的感觉啦。好，来听歌《爱丽不掉牙》。听完之后，等一下8:30要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基隆市中山二路一处三楼民宅昨天晚间发生火警，消防员抵达时已全面燃烧。61岁的邱姓男子受困在屋内，救出时已无呼吸心跳，经送医急救后仍宣告不治。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台湾服务业评鉴颁奖典礼，他表示服务业是国家软实力与社会稳定的关键力量，希望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不只是让高科技产业向全世界发展，同时改变台湾基层力量的经济结构。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第15届台湾服务业大评鉴强调，在 AI 与数位转型时代，企业应强化同理心与一致性，让顾客感受到被重视。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颁奖典礼致辞时指出，目前全国的中小企业有80%左右都是服务业，服务业是国家的软实力，也是稳定社会的力量。
3: 因此，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不只是针对小工厂、小商家而已。等于是我们171万家里面所有的产业都能在未来在更大的一个政策广泛的全面普惠这个政策当中会把它涵盖下来，我们希望能够真正的普惠各行各业，帮助大家在成为高科技产业的生产供应链也好，或是发展在地特色呀。
2: 朱奎表示，有人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来到9.6%。目前在 AI 时代，全世界都是开发中国家，没有 AI 的已开发国家，所以台湾有足够条件在未来创造更高的经济成长率。政府的责任就是把这些经济成长更公平地放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角落去，让全民普惠共享。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幼儿园教保员毛俊生长期性侵猥亵学童被判刑定验，检警查出还有40名学童受害，一审再判刑30年，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认定他共犯下500多罪，分别判处2到14年，最高可关30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在自己母亲开设私立幼儿园担任教保员的毛俊生，先前因对6名女童伸出狼爪，被重判28年8月定验入狱服刑。检警从查扣手机电脑发现，毛俊生从2021年10月开始，还在幼儿园及托婴中心对40名未满7岁幼童犯下猥亵、偷拍等犯行，再依法提起公诉。原本不认罪的毛俊生被判刑定验之后，突然改口认罪道歉，表示不会上诉。一审法院认定毛俊生偷拍幼童性影像、强制猥亵等共510罪，审处他犯案时间长达2年，部分幼童每月受害次数达半个月之久，对幼童家庭造成严重创伤。510罪分别量处有期徒刑8个月到14年不等，累积刑期高达3552年，应定执行刑30年，并科罚金5亿元。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改依强暴使儿童被拍摄性影像等罪论处，经计算共有544罪，每罪分别判处2年到14年不等。合议庭没有定应执行刑，如果定验的话，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将来两案合并执行，依我国宪法规定合并执行最高刑度30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有许多糖尿病患者常以为甜的水果都不能碰，但小心可能会营养不均衡。医师提醒，甜度不等于升糖指数，纤维量才是关键。选对时间吃对 DGI 水果，也能稳定控糖。记者尤如纯报道。
1: 糖尿病卫教学会调查发现，超过七成的糖友因为甜度恐惧不敢吃水果，平均每天的摄取量只有 0.4 份，远低于两份的标准。理事长欧宏仪说，其实水果的甜度不等于升糖指数 GI 值，还要看水果它是含果糖还是葡萄糖，你吃的东西糖分总量才是关键。
2: GI 本身它指的是餐后血糖上升的幅度啦，那所以要跟你这个吃的食物里面的成分有关系，它不是跟甜度有关系。那刚刚也提到说甜，就甜度来讲，果糖的甜度是比葡萄糖高嘛，但是呢果糖吃进去它的GI 值是比较低，餐后血糖上升幅度是比较慢的。
1: 卫教师何明华表示，水果的 GI 值和纤维含量有关，像是葡萄、释迦、西瓜相对膳食纤维比较少，水分又多，可能会影响到血糖，为中高 GI 水果，建议可以多选择奇异果、芭乐、小番茄等低 GI 的水果，保持每天吃两份水果，一份一个拳头大小，选在早餐后吃，中餐、晚餐前半个小时吃更健康。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7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5: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4: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5: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6: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细。
5: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4: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5: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6: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4: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5: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6: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金光，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OK， 来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8:38哈，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7点到10点，3个钟头，猝鼻逃胃这波哈。那么从进行到现在呢，这个交通路况出了一些。

0: 道路工程之外呢，一切都很 OK 哈。大家呢可能睡得比较晚，因为呢放假了嘛，但是上班的朋友呢还是要起个大清早呢就出门上班去。那炎热的天气基本上来讲，有时候中午我发现外头这个人车都不多，因为太热了，大家就干脆说，哎呀，干脆呢中午在办公室休息，然后呢就是吃个东西呢休息一下下，然后继续上班也有哦。所以我发现最近天气热的时候呢，中午的时间呢车辆就变得比较少一些些的。那当然啦，最近呢在花莲地区啦也办理的夏恋嘉年华的活动，暑期一连串的活动都是很精彩很热闹，所以来旅游的、来玩的、来参加活动的呢也都会变得比较多哈。所以呢各位行车安全要注意，因为我发现就是说到了这个连假的时候呢，往往有一些呢就是来到花莲的朋友对路况不是很熟悉，一边开车可能一边呢他还在找路之类的哈。有时候开在后面发现说，哎，啊，这台车到底是边歪还是歪歪哈，还是要直走之类的，会觉得有一点很彷徨的感觉。那我们在后面也不晓得好该怎么保持距离哈，就说我想靠近一点又不行，那我想远一点你好像又准备要弯了哈。所以这部分来讲，我只能说保持安全距离，我只能这么说哈。那各位呢驾驶朋友，如果你不熟悉路况的话 ，Google 一下，出发前先问一下，你可以呢就是问一下可能你的朋友或者住宿的那个饭店，问大概一个概念哦。那有这个概念之后呢，再加上了导航，或许呢你比较明确。否则光看导航，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好像已无路了。那到底我是不是要往前走？那或许走了真的有路，又或许真的没有路啊。所以会发现说，到了这个假期的时候呢，就很多的外地朋友来到花莲地区，开车的部分，然后就会变得有点模棱两可的。所以跟大家讲呢，转弯、变换车道，麻烦你一定要提前打方向灯，好，一定要提前打方向灯。然后呢，再来呢，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还有呢车速的部分，那有时候我发现车子慢到有点离谱，正常的那个情况下车速慢也是有一定的一个速限，而不是慢到好像要停不停，明明呢这个地方好像没有任何的车辆，为什么开得这么慢，慢得不得了这样子。那等到前方的那个红灯亮了，哇，你呢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不然一般的速度可能早就过去了。所以我跟大家讲呢，这个速度呢正常就好，不要太慢，但是也不要太快，刚刚好就好。像花莲的中山路呢，每个路口都会有那个科技执法，就看看你有没有呢礼让行人优先行，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的话呢，很容易呢你就会收到罚单了哈。在整个我们台湾地区都有，那花莲地区呢，其实在中山路这地方特别多哈，请大家特别注意。还有在我们的花莲火车站这个地方，如果说你要接人的话呢，不能停到就是最靠近那个就是人行道那个地方，那地方呢是车子只能下，人只能下不能上，因为那地方有科技执法。所以呢在地朋友，如果你要去接人的话，千万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才不会收到罚单了。好，那现在呢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仍旧是在封闭管制中，要等到呢十点钟会放行五分钟。而另外呢在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这地方呢，要等整点的时候，也就是九点才会放行，这是在南安瀑布那个地方，南安段的地方四公里处那个地方，这属于台三十线的部分。那另外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观音路段跟观音石路段的话呢有工程进行，都是边坡工程，整点放行十分钟。因此呢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要等到了九点钟，那指标是 37.6 公里到 37.8 公里的路段，这是观音路段。那观音石路段呢是 43.3 到 44.4 公里的地方。好，来，这两个地方都是边坡工程，整点才放行。那其他的部分像苏花路廊的部分呢，整个都是畅通的，虽然有一些工程进行，不过呢全线维持顺畅的。华东纵谷也 OK， 台十一线华东海岸公路也都是 OK 的。好，这是我们在辖区的一些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如果说你有更新路况，有即时路况，麻烦告诉警广打电话0800-000-123。
1: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2: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1: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2: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3: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1: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2: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

0: 择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1: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2: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0: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1: 好了，回到2026年了哈。刚刚在上阶段呢听的那些歌曲呢都是比较早期，大概90年中期左右啊、哦。那现在就来听的今年度的这些单曲新歌，我们首先来听听刚得奖的这位呢苏米恩啊、哦，苏米呢这首歌曲《你是有的》。
2: Oh，

你是有的你。所以在台湾的海岸当中最漂亮的就是我们东海岸的花东连线，如果说你行驶在台十一线呢，通到台东呢，你发现哇，天气好的时候呢，海水正蓝啦，可以说 蓝天白云的感觉呢，再看到很壮阔的海，真的是漂亮。好，来听呢，这是 Dior 大隐带来的歌曲，叫做靠关系。

来，这个曲呢是Dior 所带来的这首歌《靠关系》。我们看时间，现在是8:51。来，有路况通报，尽管麻烦打电话到0800000123转七。那在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要等到呢，就是10点会放行5分钟哈，等到10点。那其他的路段呢，像是在台30线鱼肠公路的4公里处呢，等到9点，它是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好，那么有即时路况，我们再随时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哦。接下来听这首歌曲的 BK 带来的歌曲，我们都没有错。

0: 分多了，剩下5分钟，很快，这个一首接一首的歌曲呢，听了几首歌，因为这些歌坦白讲都蛮短的，大概2分多、3分多呢，差不多就结束了，所以呢，其实短短时间听了好几首歌，但是每一首歌时间都比较偏短一些。那我们等一下到了9点钟要对时再来关心的全国的这个路况，然后之后再回到现场来，同时很快的9点钟又过了2个小时了，节目从早上的7点到10点就在景广花莲分台 FM94.3的空中进行触屏讨论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蓝奇，好，三峰蓝，奇怪的奇呢，我们在空中每天都可以互相陪伴呢，一个礼拜5天的时间，好，那很快呢，现在已经到了7月份，遇到了第2天了。那不管呢，您的暑假的怎么如何规划，是占用这个暑假呢去学一点东西，还是呢好好放空自己、放松自己，还是呢想要去做哪些这个规划？其实有计划的话呢，一步一步的走呢，每天都活得很精神哦。那如果没有规划，每天就觉得啊，好像好累哦，好天气热也好累，然后没事做也好累，就觉得无聊无聊哈。这样的过去的2个月有点可惜啦。那当然啦，在当下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过去放暑假我也觉得反正就这样子给他过啊，然后到这个结束之后才发现，哎呀，很多事都没有做到，每年啊都不断的这样子把自己放空，然后每年到最后就不断的后悔。昨天看到朋友呢，有一个年轻朋友写了一句话，他是自己给自己勉励的，他说要努力活着，让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后悔的样子。哎，我觉得这句话蛮有道理，他的意思就是很简单，要努力的活着，要活着让自己一辈子也好，活成自己一辈子也不会后悔的样子。那到底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呢？每个人因人而异。所以呢，你希望暑假活成什么样子呢？让自己不后悔的样子，那好吧，只要是对的，不要伤害人，你就去做吧。来听文章的歌曲了，《归来的云》。听完之后呢，等一下到了九点钟，我们再来关心呢整点的一个路况会诊了。
1: 一起褪色行囊，以为远方的天空。

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罗俊硕 ，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71公里过五甲系统，沿线有烂泥巴散落。南下371.3公里，在五甲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95到394公里之间，过屏东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北上391.4公里，在九如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5线南下19.5公里，在下福前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2: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1: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3: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1: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2: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社群媒体上看到征才资讯，却要求你提供银行账户、提款卡及密码，很有可能是假求职、真诈骗，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穿梭高楼与大厦之后抵达水岸，保持机警，不盲目前进。提醒你，夏天戏水一定要注意安全，选择有救生员的水域才能放心玩耍哦。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好了，我们回到现场的现在时间呢是9:06哦，在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那个这个部分呢，要等到早上的10点才会放行啊。那到时候放行5分之后呢，继续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有1个钟头的时间，1点过后再继续封闭。等到3点会再放行，5分之后再封闭。在官员最后放行时间呢，是从4:30到6点，到时候呢只出不进，6点过后就封闭。而在太鲁阁天祥最后放行时间呢是5:00到6:00，只出不进，6点过后就封闭。好，那除了台八之外呢，台十字架的部分是 OK 哈。那今天呢，在台十字架没有什么特别的施工跟管制的部分。在苏花路廊的话，全线都顺畅的。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台九丁线。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行驶这个地方了哈，那会有这个整点放行的部分哈，也就是呢，行经在台九丁的37.6到37.8公里的观音路段。另外，观音石路段呢，43.3到44.4的话呢，也会有这个边坡工程在进行，也是整点放行。不过呢，这个机车的话呢是没有受到这个管制的部分。另外呢，在花东公路部分呢，从光复的大埔到瑞穗的复原呢，指标在242.5到247.6公里的话呢，自行车道的工程在进行哈，所以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呢，管制机这个所谓的自行车道的部分，一般的平面道路就不受影响的。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就是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一段哈，来短短的距离8.2到9.1K 的话呢，北上有施工，但是呢南下的哈路还是很宽敞的，变成双向通行的。另外在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的路段呢，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好，有边坡工程在进行，上午的8点到下午5点，整点放行10分，此刻在放行中，内纳北湖西干纳北都后保金，好，等这个10点很快马上就到了。管制到傍晚的5点过后，夜间就没有管制了。这是台三十线。而在12K 的课程路段的话，有相含的这个工程在进行，早上8点到下午5点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好的，这是呢在花莲辖区内的这个更新，还包括了施工的路段啊。那如果有一些比较及时路况，麻烦打电话进来，随时拨打了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记得转7。另外要查询路况的事务协询的话，请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陪伴各位，厝边头尾，好利无烦恼，精神好，会记得有落空卡电话甲我讲哦。

我是许如云。现在所进行的节目呢，是电台情人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贝》，请你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咖喱熊到顶的节目《醋鼻桃贝》。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了礼拜四的接纳与关怀，很快呢到了这个七月份的第一周，那昨天是礼拜三，所以很快呢一下子呢就到了第一周的礼拜四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邀请呢这是黎明机构的职业发展中心的主任何中远，中远主任跟我们进入了今天的接纳与关怀这个单元。那今天要谈的是刻画生命的温度，数位时代下的生态美学与大爱传承。那到底呢，这个是我们谈到有关于呢这个数位，又谈到了美学，又谈到了大爱传承，那到底我们将谈些什么呢？我们先问候一下今天到了现场的来宾啊，中远 Hello 你好。
1: 大家早安，
0: 是欢迎中远来到现场。
1: 谢谢。
0: 最近呢你下的标都很像那个新闻主题的感觉，
1: 谢谢。
0: 光

0: 这样的一个字面上我们很难去理解到底呢要谈些什么呢？
1: 是，其实在现在的这个数位科技时代，大家我们真的滑手机的时间其实非常的多，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其实台湾在很多一些比较古典比较典雅的这个美学其实还是一直都存在的。
0: 是，
1: 那我们最近其实也很荣幸有人很有爱心的呢给我们一些帮助，是给予我们了台湾一个很有名的版画家何华仁何老师他的这个画作。那这画作为什么很特别呢？其实它不是一般的手绘画作，它是版画哦。
0: 版画，
1: 所以版画我们知道很不容易哦，版画是要一版一版的刻刻完再拓印，所以它能够集结成册，而且它是一套三本，很厚哦，很厚一本，三本一套这样子。那有人捐赠了30套给我们，
0: 三十套
1: ，
0: 哇，这个量蛮多的，
1: 真的蛮多的，真的蛮多的。
2: 对，
1: 那其实这个我们也觉得非常的特别啊，因为我们也觉得这个典雅的这个作品，其实在近年来，其实我们获得各方的资源来说，算是蛮少见哈。比较常见的可能是像是一些著作啊等等的，这个是比较常见哈。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的著述啊哈，让分享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跟与我们有资源连接的对象，可以多做一些交流互动。那这次的版画就很特别了，因为这版画真的很漂亮哦。我们从这个版画的面上面可以看到这个一笔一刻的这个刻痕。那因为大家也知道拓印的这个技术啊，其实它很有关于这个刻的技术哦，因为你刻的深浅、纹路的细腻度哦，都会在这个墨印在版画拓的过程中，会呈现出这个深浅的不同哦，或是它的层次感。所以我们也会觉得这个很特别的画作，很想要跟大家分享。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到网络上搜寻，可以看到这个很漂亮、很漂亮的画作。
0: 哦，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爱无所不在，而且用很多方式呢来参与的来做一些帮助。
1: 对，
0: 像我前两天也到了一个机构去，然后因为他们先前那个几年前花莲不是有个大地震吗？
1: 对对 对啊，
0: 不是去年，是前几年
1: 了。
0: 然后他们一些房子被贴什么黄单啊什么之类的。
1: 哦，对啊，对啊。
0: 然后他说啊，我们终于过了几年，现在终于我们可以改建。我说为什么等那么久？他说，因为没有遇到愿意帮助的人。那最近刚好透过也是大型的企业，
1: 是
0: 好也是国内的知名企业呢，他们就协助了谁谁谁，然后找到多少人来。我想说，哇，这个爱的这个传承很厉害。他说，对啊，有这么多人帮助我们。我说，因为你们真的在做，而且生根那么多年哦，那大家都很愿意帮忙。所以我觉得，当这个大家努力的时候，一定会被看见的。就像黎明机构在花莲也很多年了，
1: 我们很荣幸哦，明年要50年，
0: 50年了，哇，走过这个半世纪也是很厉害。所以你看50年到底我们帮助多少人，还有呢交集过多少人。所以呢每次我发现中原你们到了台北去做一些什么公益活动啊，也都很多人参与。
1: 对，很多人是也不能说闻名而来，就是因为很多人长期来我们这边参访的时候都来看看我们在做什么样的服务。那也是因为花莲的地缘关系嘛，所以我们可能很了解会常来的可能都是台北新北啊，好，可能到桃园。那南区来的可能是要比较少一点，可能偶尔高雄会偶尔会有朋友会来看看我们。对啊，所以地缘关系的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在台北办活动的时候就比较多台北的朋友，他们会来看看我们在做什么样的服务，或是觉得来关心我们有什么样的需要这样子。
0: 是，那像这次呢就是把这个版画要就是捐助给这个黎明机构。
1: 对，
0: 那当时接到这讯息，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跟我们没有太直接关系，但是间接下来其实对我们还是蛮大的获利。
1: 对，
0: 所以呢当时有这样的一个讯息的那个当下，你们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呢？
1: 我们第一瞬间知道是版画的时候，其实我们愣了一下，因为我们其实没有收过这样子的帮助。
0: 你会以为是不是要放在你们的机构里面？
1: 我们以为要挂起来的。哎，后来知道是它是套书，已经全部都精装印刷了。
0: 是，
1: 那真的很精美，因为它每一套，它有刚刚讲一套三册，三册都是用另外纸箱再装起来，它其实非常精美。然后我们收到一打开，哇，真的非常惊艳，因为这个每一页的这个版画都是这个画家数十年。他不断的在观察台湾的鸟类，
0: 是，
1: 然后再把这些鸟类的影像记录以后，再把它刻成画作。所以它这个鸟类的这个动态啊、姿势啊，甚至我们看到表情哈，这鸟类的表情都非常的生动，
0: 是，
1: 而且它的刻纹非常的朴质。所以这会让我们觉得哇，这实在是很美的 作品，那我们也用这样的作品呢，跟我们很多来帮助我们的人来做互动，
0: 嗯，
1: 他们可能透过不同的方式帮助我们，那我们也回馈给对方这样子的套书作品。
0: 嗯嗯嗯，哦，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啦，一个设计方式。所以我发现这几年不单单是说我们黎明，很多单位也是，我发现很多就是有爱的人大家

0: 来协助，然后贡献自己所长，不是说我一定啊，我有钱人并不是这样子，很多人他的一点点一点点其实感动了更多人，让大家呢也能够来共享盛举，来做这样一个协助啊。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谈到呢是跟爱有关的一个连结，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了，许卓娟、林佳荣这首《爱的真谛》。爱真的是无所不在，而且爱是有穿透力的。时间是9:20了。

0: 好了，听完这首好听的歌曲，然后来提醒各位有路况通报给警广打电话到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记得要转七。那等一下呢，在十点钟台八中横泰鲁阁天祥跟官员哦，十点会放行五分钟，五分钟之后继续封闭，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来放行，好一个小时时间了。那随时有任何的机动路况呢，我们随时在空中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今天在接纳与关怀周四的这一天呢，我们分享了刻画生命的温度，数位时代下的生态美学与大爱传承，邀请到呢在花莲啊这个投入非常久了将近有50年的黎明机构职业发展中心的主任何中远，刚聊到了有关于呢相关的这些就是爱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就播放那首爱的真谛。好，我们继续再回到现场来再跟中远聊，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些善心人士大家的那种鼎力相助了，其实我觉得对机构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1: 对啊，很多人支持我们，实在是让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走非常大的动力来源。
0: 对，像黎明机构从过去早期那小小的单位，那到现在其实有好几个部门了。
1: 对，我们其实一开始早年的时候，其实在早年的台湾的心智障碍发展的过程，其实那时候很多还是小朋友嘛，所以那个年代其实因为相关的规章制度的关系，并没有要求我们要照顾哪一个年龄层，所以在很早年的时候我们是照顾过小朋友的，就是小朋友带进来他是心智障碍，怎么就开始教养照顾。那因为后来台湾相关的制度也慢慢建立起来，像大家耳熟能详听过像是启明、启聪、启智相关的学校，所以我们后来黎明

0: 的体系就转衔，我们就成为接18岁以上，也就是说成人的心智障碍照顾。所以现在其实黎明的整体服务都是以18岁以上的成人心智照顾为主了。
1: 对，以前可能就在一个地方，
0: 对，
1: 等于说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起居，
0: 对、啊、
1: 但是后来开始我们有这个职业发展中心，然后开始有一些不同的单位，包括我们还有那个就是在智学那地方，
0: 对、啊、还有我们一个畜牧场，
1: 畜牧场，
0: 对对对，
1: 好、啊、养鸡，然后养什么东西，然后开始有生产一些东西。
0: 是，
1: 那不过像我们上回聊过，很多人知道这个地方大部分都是外地人，反而更熟悉。
0: 是啊，因为很好玩，因为其实在我们的庇护工厂的这个地点其实是在花莲后火车站，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大家很多游客旅游的游客哈，经过反正哎看看哈，这个是这个地方在做什么，所以外地人可能很常会发现我们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可是花莲在地的朋友，可能因为我们交通生活的习惯我们都点对点哈，去火车站去火车站，我们小小的店面可能没有吸引到大家的目光啊，所以欢迎大家有空也可以到我们后火车站的庇护工厂。中秋节也快到了，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多一些关注。
1: 是，的确了，好像我们刚私下在聊哈，我说中秋现在才刚过了那个端午节哈，才刚过哈，可是真的很多的这种企业也好，他们可能很早开始的就去寻找相关的一些资源，怎么样去挹注资源给一些需要被帮助的这些人。好，尤其呢，我们这边收容的一些心智障碍的朋友，这是长时间，是一辈子的，不是说哎，我帮助他2年3年他就过了就没事，他是一辈子需要大家呢来扶持来协助。那台湾包括政府也希望说，每次到了过年过节，大家能够关注一些社福单位。
0: 是啊，
1: 就这几年应该跟前几年比较起来，比较不太相同哈。
0: 对，我们在这一年中，其实因为受到的环境冲击其实蛮大的，就是各方面的条件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我们营运也真的相对比较辛苦。所以今年的中秋节就是我们很努力、很努力的一个目标，我们希望能够在地推一个很特别的方案，就是一个1000盒的方案。那其实也是希望大家的爱心，如果可以给我们一些关注，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爱跟更多人分享。所以很多人如果有爱心，他帮助我们这个方案，我们会把这样子的成果的这个礼盒，我们会再自赠给更弱势的单位
1: 哦，二次公益就对了。
0: 对对对，比如说他可能是甚至是失依失亲、清寒低收的家庭。亦或是我们在这去年度很辛苦的，无论是光复乡、万荣乡、
1: 是
0: 我们受灾的灾民啊，就家会有被冲毁的灾户，我们也会去自赠。我们希望把这样的爱心，我们受到了帮助，也希望将这样的爱心让更多人感到温暖。
1: 是，我发现现在很多的二度公益，其实很多哈，像有时候在什么过年期间啦、
0: 啊，
1: 很多单位有办什么围炉的东西，
0: 是是。
1: 那我发现很多人去认桌，他认了几桌几桌，后来他根本没有办法去嘛。
0: 对 对, 對。
1: 后来他就跟主办单位说，这个在邀请一些弱势单位，
0: 对，
1: 好，然后来，然后让他们享受。所以我想一个人的公益不是说1×1或1×2，可能他是无限大的放大放大放大。
0: 对。
1: 那当这些人他在爱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那未来他有一天他的内心充满了感谢，充满了温度，有一天他看到的每一个人的感觉呢，都是那种发光的，所以他也会这么去帮助人家。
0: 对，更多正能量的传递。
1: 对，一个循环。那如果说你用负能量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你心里产生那种负面的东西，那将来你看什么都不对劲，那这个社会可能就往负的方向走过去了。
0: 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很重要。所以我们每次在礼拜四谈这个接纳与关怀呢，就希望大家能够去关注社会的某些角落，尤其呢是在我们辖区内，因为毕竟我们这地方算比较一般人说偏向啦，
0: 对，
1: 所以很多人会透过网络去寻求资源，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现在网络很无国界，好，就像中远留一个这个连接给我，那我们只要去连接，就可以看到了这个作品的东西。可是以前根本没有办法去看到这些东西，
0: 哦、
1: 可是相对你们容易，别人也容易。
0: 对啊，
1: 那相对大家都容易的情况下，这个竞争就出现了。
0: 对啊，因为大家的现在的浏览量都太大了，每天滑的资讯非常大，那我们也相对也更不容易受到关注，因为演算法的关系，大家可以了解，你越喜欢的东西也会越容易出现。
1: 对，
0: 所以大家可能需要更有意识的去关怀、去了解。这些需要被帮助的单位，我们才有机会被看见哦。
1: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邀访了黎明机构，我想呢，如果在地的花莲人绝对不陌生，因为49年，明年50年了，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0: 哈。
1: 那就让这个我们的生态美学大爱能够继续传承下去，让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国家一切都能够变得更好。今天再次谢谢这个何中远主任在空中跟大家做的分享，中远谢谢你了，
0: 谢谢大家。
1: 好，那等一下我们看时间呢，即将接近九点半钟，要关心半点的新闻之后，我们再。

0: 科技股走弱，美股主要指数收黑，台指期夜盘下跌867点。法人指出，台股可能面临技术性修正压力，不过外资转买 AI 长线题材以及台积电16号法说会预期支撑下，可观察指数是否维持中期多头格局。台股今天早盘急跳水，下杀超过1000点，最低来到45,981点。全指股台积电跌60元，触及2445元。中经院发布六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60.7%，连续9个月扩张，但比上个月微幅收敛，主因是厂商预期国际原油价格将持续下跌，导致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记者吴英颖报道。
1: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六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小幅回跌，来到60.7%。五项组成指标中，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上升速度明显放慢，尤其是终端需求保守且中下游成本转嫁不易的产业。以化学暨生技医疗产业为例，因美伊和谈及国际原油价格缓解，相关塑化产品价格出现波动，供应商交货时间指数骤跌16.4%，原物料价格指数也续跌18.7%。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2: 六月份中经院做的台湾采购经理人指数在制造业的部分从61.3降到60.7，不过还是维持着扩张的状况。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
1: 另一方面，半导体、 AI 伺服器、散热、电力设备、高阶制造等供应链交货时间跟存货也回跌，但原因是即使愿意支付较高价格，也未必能够取得足够的关键原料，下半年可能面临调整产品组合、降低规格或停售部分机种的压力。金广记者吴一妮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73岁的林姓妇人接获自称表弟的来电求助，误信对方因返台定居遭到财产冻结，急忙前往邮局准备解除400万元定存汇款协助。所幸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台第三警分局，成功拦阻这起诈骗案件。记者陈玉涵报道。
3: 第三警分局勤工派出所员警接获邮局行员通报，一名林姓妇人林贵想解除高达400万元的定期存款，但无法清楚说明资金用途。行员立即请警方到场协助。经警方询问，林姓妇人表示，长期居住香港的表弟准备返台定居，却在返台前接获自称台湾出入境事务处通知，指称财产涉及案件将遭冻结，因此急需资金协助。勤工派出所所长刘浩廷表示，原警检视相关讯息后，发现内容提及的台湾出入境事务处、检察院等名称都与我国政府机关名称不符，来电国码也不是台湾，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林姓妇人说明各项疑点。
4: 经了解，疑似为假亲友假借政府名义进行诈骗，在原警详细说明诈骗类型之后，终于打消民众汇款之念头。
3: 第三警分局提醒，政府机关不会以电话或简讯要求民众解除定存汇款、交付现金或监管账户，也不会透过通讯软体要求配合调查。如遇类似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犯罪被害人保障权益法行至上路满3周年，法务部3年来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犯保协会更已服务陪伴高达26万人次。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这份人与人之间的同理与陪伴，绝对是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记者李明宗报道。
5: 事情发生后，我们要面对警方的调查、法院的开庭，每走进法院的一次，就像伤口重新揭开。
6: 林先

0: 生在父亲被杀害后一度陷入人生低谷，在饭宝协会陪伴下逐步走出悲伤，重新整理生活。实施24年的饭宝法，3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的措施，不仅发出了27亿元的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也突破了26万人次。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这不仅是法条更新，更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这种陪伴和同理是 AI 做不到的事情。
1: 今生的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把它接住了，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那我们用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饭宝协会这3年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
0: 饭宝协会强调会持续秉持一路相伴精神，以更专业、及时、温暖的服务陪伴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走过创伤，守护每一份重新出发的希望。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7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警察维护治安是咱生活上妥当的靠山，咱嘛爱予警察上温暖的瓦壳。我是汪丽瑶，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昨天回老家，坐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1: 那好可怜，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有打钢老坠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2: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1: 老宅延寿？
2: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1: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诶。
0: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1: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2: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0: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OK， 我们回到现场，现在是9:39了。来，我们到了第二天的暑假了哈，大家呢很开心的，好好的玩一玩。那花莲的游客也会变多的，各位呢行车安全要特别注意了哈，因为很多的朋友呢从外地来到花莲，对路不是很熟悉，我们大家保持安全的距离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啦，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之后等一下再把路况天气做个会诊了。有路况通报给警广打电话0800-000-123。转7

0: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1: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0: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2: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

0: 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1: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四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0: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2: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天气了。今天是2026年115年的7月2日，农历的话今天是5月18日星期四。今天天气依然是很热啦，看吧，靠，虽然有太阳但是还有风，风感觉上好像蛮大的，那看这个树梢摇来摇去摇来摇去的感觉好像很凉，其实是因为我这个室内有冷气，但是外面的风绝对是热热，有时候那个太阳照射太久之后呢，路面啊，柏油路啦，水泥啦部分都很烫，然后吹来的风呢就是暖风，不是暖流，是暖风，真的。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呢这个今天还有这两天的一个天气状况的。在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南海跟关岛附近各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在发展，预估呢将分别呢增强为巴威台风跟梅沙台风，就是说这两个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很有可能成为台风，所以呢名字都已经取好了，如果真的是的话分别叫做巴威跟梅沙，好像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那特别是关岛附近的系统呢，下周威力呢上看强台，而且有接近台湾的可能。那在南海的附近这个台风呢只是对台湾没有影响的。好，那本周呢台湾各地方维持呢典型的夏季天气，高温炎热，午后呢局部雷阵雨的为主。那另外呢在刚提到这个两个热带性低气压，大家只要持续关注就好了。那今天的天气呢就各地方呢是多云时晴，高温炎热，环境吹的是东南风，只有呢恒春半岛跟台东会有零星的短暂雨，在午后呢新竹以北跟云嘉地区其他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且中部以北地区呢这个山区会有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在下午的话呢外出要注意到天气的变化，带一下雨具。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呢普遍来到35到37度，那在东半部地区呢是32到33度，尤其大台北盆地呢跟中南部的山区、宜兰地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可能会再高一些，局部地区可来到36到38度左右。而近中午前后呢紫外线偏强，可以达到的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所以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在空气品质方面，今天的良好等级包含了在竹苗、宜兰、花东、马祖、金门跟澎湖，那普通等级的部分呢是在北部的地区，还包括了中部、云嘉南、高屏地区。好，那到了明天7月3号礼拜五这一天呢，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方的人就是多云到晴，只有呢台东恒春半岛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降雨的范围会比较小，只有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西半部高温33到35度，东半部呢32到33度，大台北盆地呢中南部近山区华东纵谷呢要注意了，温度呢会上看36度以上。好，这是呢在今天明天这几天的天气状况。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路况的

好，来看一下，等一下要到了10点钟了哈，台八中横公路泰鲁阁天祥跟官员终于要放行了哈，早上呢6点半放到8点，8点钟过后呢就封闭了哈，那终于呢等到10点钟，原则上2个钟头放行一次啊，那等一下放行5分钟之后继续再封闭，那12点到1点会再放行一次，放行是1个钟头，那另外呢在苏花路廊今天全线都顺畅的。好，那台九丁线的部分呢

0: 在这个观音路段呢，包括了37.7到37.8公里，还有呢观音石路段的部分呢，43.3到44.4公里，这两个地方呢都是整点放行，也许呢啊也是等一下的时间呢都放行十分钟。再来就是在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的路段4公里处的话呢，有边坡工程在进行，上午的8点到5点呢整点放行十分钟，整点放行十分钟。还有花东海岸公路跟花东纵谷呢都 OK， 好的路况都蛮好的，大家呢小心通行啊。那么经过任何地方，车多的地方保持车距，车不多的地方保持安全的车速，好，所以呢车距车速很重要。路口停让、转弯变换车道，麻烦你务必要提前打方向灯。感谢大家。
1: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珍惜生命，爱惜自己。为了您与家人们以及所有用路大众的安全，开车不喝酒，喝酒千万不要开车。祝福您行车平安，我是小 B 吴立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花莲分台 FM94.3。
0: 好了，听小美江美琪这首歌，好久没有听到了，《夜的诗人》。

那请了一天的假，所以呢会联播到台东，所以到时候的台东分台呢一样会关注花东地区的路况。那记得景广路况不打烊。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啦，防晒很重要，多喝水，补充水分哦。那尽量避免呢烈日当空的时候呢在太阳底下，因为紫外线呢都是危险或过量等级，对皮肤都容易晒伤哦。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最近呢花莲办的活动，很多朋友来到花莲旅游，所以呢开车的朋友也蛮多哦，那车辆会变多。重点就是呢可能路况不是很熟悉的情况下，希望各位要出发前能够先问一下，先确定一下你的方向，再跟那个 Google 的路况导航来做一个配合哦，才不会到时候模棱两可，在路的中间突然不晓得要左弯右弯减速哦，怕过的路那个路口就把速度放得更慢哦，放得更慢的话其实这怪怪的。这个有时候呢后面的车辆会觉得怎么突然你停下来，是有什么问题吗？所以各位你如果不确定往前走，然后在安全的时候靠边停车，先确定之后再继续开，不然在这样的路中间徘徊的话，其实后方的车子呢也都会很害怕，就给你就宽斗力在不好。好了，烈日当空，大家小心哦，防晒很重要，还有呢戴个那个太阳眼镜，不然有时候呢太刺眼会看不清楚路况，好不好？感谢您，我的触鼻桃贝就到这个时间要跟你说声再见，我是蓝琪，那我先跟你讲下周一我们空中再相会了。最后来听的歌曲呢是杜德伟这首烈日当空，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5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中外线车道有大片轮胎皮。北上172公里，在大雅系统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路间。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稍早在48公里过机场系统掉落的铁条已经排除。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都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89.8公里，过九如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另外有砂石车停放在路间。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十五线南下19.5公里下浮前外线车道的有缆车抛锚已经排除。台十五线在北上稍早在8.8公里过福州内线的保利龙也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3: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2: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3: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4: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3: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2: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3: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4: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2: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3: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4: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7: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6: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7: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8: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5号线去县政府洽公，6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7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6: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7: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2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8: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2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

0: 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1: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2: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昨天晚上你开心吗？昨天晚上我那个烟火砰砰砰，吼吼，嘉年华正式开始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受到那种你知道夏天的氛围呢？好的， anyway， 不管如何，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不论你喜地华联堂华联会哈，现在开始到7月5号嘛，天天都有这个很棒很棒的乐团呐、歌手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现场啊，就在我们东大门夜市这个地方啊，大家边逛边玩边听歌哦，这感觉真的是好棒，对不对哦？好的，来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啊，都来喽，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关心一下路况咯，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今天如果你要走台北线中海公路，那么我们要这样分哦，它是有实施夜间道路封闭的管制措施，那么从葛口一路来到了官员，每天晚上的六点半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会依序来放行。那么在为什么会这么的严重哦，夜间要实施道路封闭呢？那是因为啊，这个波底还不是很稳定，而且现在以0403过后的两年多，我们的中横东段仍然在持续进行灾后的复建工程。那我们其中就以中横公路的东段天祥一直带来到了葛口哦，你知道吗？九曲洞的隧道、追路隧道、靖恒隧道、西畔路段 and 宁安桥这个工区都还在进行。

灾后的复建工程，同时也会配合白天天祥到葛口的放行而放行哦。那这放行时间是这样的，早上6:30一档，一直到8:00，接下来就是现在的10:00 and 下午中午的12:00到下午的1:00。如果你都错过了下午1:00以前的这个交管时段的话，没关系，我们还有下午3:00 and 傍晚的5:00到6:00的这个最后放行时间呢。不过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哈，及早哈，你在这个5:00以前就要来到了天祥，才可以有办法等待放行嘛，对不对啊？那么你来到了这个我们的管制点的时候呢，都要提醒你要注意的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挥。那你说，哎啊，我夜间呢，哈啊，反正铁闸门都关起来，或者铁屋啊，我就随身携带大铁锤啊，我就把那个铁闸门上面的锁头开开麦麦，我就把它开断麦断哦。哎，那我可以继续走，各位。虽然我们这只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呢，哈，但是呢，还是要提醒你，为什么要锁起来？就是因为怕山体不稳定，石头随时在那个山顶上，一看到会生力在嘛，哈，在那个月光底下，当公石头遇到了母石头，那但是他们相隔千里远，在喊一声 “hello” 的时候，结果呢，一个脚呢要飞出去的时候，另外一个脚要收回来，来不及了，就这样石头就掉下来了啊、哦。那也曾经发生过在对岸哦，在你的道路中横公路的对岸的高山上，石头掉了下来之后，我跟你讲啊，它是直接咚悠悠掉到了利物溪，不打紧，你知道它突然那个石头有高空弹跳的本事，它咚悠悠咚上去了，掉下去的时候它不会不安分的，它不是掉下去就好，它咚悠悠呢，它还有一些屑屑就会弹上来，而且会弹到了马路上面啊、哦。所以为什么夜间要实施道路封闭，就是因为现场的道路状况怕旧，不是说哎、欸、哇呢。有没有那个把这个铁闸门的那个锁呢，短悠悠、管悠悠把它打断之后，我就开车出来就好，为的就是要保障大家的安全，所以夜间会实施道路封闭，也请大家能够多加配合，因为接下来暑假要到了嘛，哈，阿弟想说，哇，天气很冷酷啊，那为什么还要锁门？为什么要夜间道路封闭？我就对吧？我都给铁锤都给拱了卖了哦，我告诉你，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起见，所以也请大家啊稍事注意一下啦。好，另外呢，在我们的苏花路廊，我们要来提醒你哦，苏花路廊在我们花莲端的这个部分哦，162.8公里处的惠德隧道南洞口，这里持续有工程在进行。那么目前呢，是放行的是南下的车辆哦，那南下的车子多不多？哎，说真格的，天气那么好，你说不来花莲怎么会？已经怕剩了，对不对哈？因为我们1连5天呐、啊，哎呦，夏恋嘉年华哎、欸，演唱会呢，演唱会呢，你还可以听，你还可以在旁边呢，啪演唱，可以夹的，可以吃到大肠包小肠，对不对？可以吃到那个沾着花生粉的猪血糕，可以吃的那个烤味儿、烤卤味儿，对不对？那你说呢？这个时候怎么不来呢？哎，不来你都怕剩啊哈！这5天哇，大型的演唱会，这感觉哇，这一年一次哈，欢迎。大家来花莲汽头，南下的车辆持续放行中。那不过呢，在我们苏花公路的花莲端的部分159.4，我们也要来提醒你啊，这个地方是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如果你的车子又高又长又宽，请你呢在13号隧道等待放行的同时，请你找一个较四细的所在，而让自己呢在会车的时阵吼，比较较方便啦啊。那我们在这里要做一个预告哦，7月8号、9号这个礼拜三、下个礼拜三、礼拜四的早上9点到晚上7点钟，从北而南依序哈、哦，这一连两天先北后南会实施南澳到和平段的隧道里头的交控设备的养护工程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注意哦，这是第一波。下个礼拜三四，那接下来下礼拜呢，就开始陆陆续续都在隧道里面有交控设备的这个系统安装作业，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了啊、哦。那另外呢，在我们台九丁的部分呢、啊，台九丁。在苏花观音石的沿线有一个边坡检测的作业，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花东公路的大富到富源这个地方持续有自行车道的坡面改善工程。海线的部分，哦吼，我告诉你，夏天就一定要走花东海岸线，你就知道，哈哈，眼睛张不开。但是海天连成一色。

那景色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像仙女像仙童，你知道吗？哦，就是耶，而且没有云，为什么？因为太热他们都要躲起来了，所以你就会看到蓝蓝的天，蓝蓝的海，哦吼，好美哦。花莲大桥改建中，大坑大海洋公园8:02-9:0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三十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指标在4公里处，另外在12公里处的课程路段则是有香涵的改建作业。那另外在我们的市区南滨镇池的景观工程持续进行当中，民意街啊这个单行道呢目前是道路封闭的，请大家呢要行经这个路段呢，你可以转到重庆市场后方的停车场，这里有500公尺的单线替代道路带你走到和平路。那另外中华路中和街口拆了，我今天已经听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的声音了，中华中和街口的富裕精华大楼正在进行中啊，拆了，已经开拆了啊，所以请大家行的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小心注意一下现场的交通机规。那另外五权大楼的轩辕路呢也在拆除中，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1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 7

0: 新闻听看听。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2号星期四。在今新闻听单听的头条和大家来关心的是，哎呦，地震呢？你知道不？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地震报告指出，在今天早上的7:06，花莲县发生了规模4的有感地震，地震深度很浅，只有5公里，是属于非常非常浅层的地震。而各地最大的震度呢，是东部有4级，花莲市则是有1级哦。所以这么浅，这么浅，在东部地区呢，一定感受到那个4级是嗨级的，一定是有劲大啦，因为就浅呢，你知道哈？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年来，这个地震呢，从04、03过后的地震哦，弄个你千千啊你啊，千千啊，那你知道吗？那个地震的那个波度呢，它可以传的地方是很远的啊、哦，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哈、哦。这几天呢、哦，已经连续2天的五级的地震了哈、哦。那我们知道气象专家都说哈、哦，这个郭凯文大师一路讲过啊，伊讲吼，哎呀，那无地震太奇怪哦，所以还是要让它动一下啦哈。啊，动一下，动一下，大家较袂惊啦哈。好，来，另外呢，这几天呢，好难哈，这个所有的食安问题起了一个大地震当的，就是大豆沙拉油。这个大豆沙拉油检出了1级致癌物质，引爆了食安争议啊。那这个公司呢，就是中联油脂，他们在昨天特别发表了声明致歉，也说明了事件的始末，并且宣布要成立专案小组追查。这个原因未来也会提高品管的标准，每一批的油品都委托第三方检会验之后才会出货，就是未来，那也就是说在未来之前，在今天以前，在过去都没有。哎，你知道吗？6月29号的晚上呢，他们公司是自主送验第三方的检验报告，发现这个批号315115-0404的大陆沙拉油的含量呢超标了哈。好的，那这个 PAP 超标，VAP 超标，所以呢就赶快通知三家的下游客户，这三家分别就是哈，哇，这不得了了，泰山、福茂跟福寿。好了，那 anyway 这些油品呢到底有没有已经流入市面呢？我们不知道啦哈。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大家好，你选油的时阵哈，嘛是爱特别注意一下哈。如果你最近呢有使用，还是说你长期就是使用这三家公司的油啊、像我们刚说的泰山啦、啊、福茂啊、福寿啦哈，那比较会用的大概就是鬼烫的一款的哈。啊，你讲吼，是迄店家头家牛，嘛请注意一下哈，这个油的原物料的来源哦。

好，另外呢，在这一次的六月份县政府所召开的档案汇报通过的各项提案当中，其中有一个比较受到大家瞩目的，就是毒驾的累犯花莲监理站会公布姓名和照片哦。这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要公布毒驾累犯的资料。监理站表示，为了遏止毒品驾车的行为，维护道路安全，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的规定，针对毒驾累犯依法公布姓名、照片还有违法事实等相关资料，透过公开揭露的机制来提升遏阻的效果，提醒民众千万不要酒后或者是毒后驾车，共同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以及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那么另外呢，为了营造安全健康的暑期成长环境，花莲县政府115年暑期保护青少年的青春专案从7月1号正式展开，这是花莲县政府跨局处共同推动，由这个执行期间呢，是从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的晚上12点，专案就以犯罪危害防治以及安全危害防治两大主轴为核心，结合跨局处的资源和民间力量，全面推动犯罪查缉、犯罪预防和安全的宣导，目的就是要共同守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说到暑假到了，泰鲁格国家公园走出了0403的强震阴霾，展现了超强的韧性。泰鲁格国家公园管理处今年第一次报名第二届的台湾观光永续奖，一举夺下了最高的荣誉——永续旅游目的地奖、经济奖的肯定。那么，随着暑假的旅游旺季的到来，泰管处除了推出了低碳永续的大里大同步道的示范路线，七月暑假也会在泰鲁格台地推出免费的亲子寻宝活动，欢迎大家以双脚和敬畏的心重新见证泰鲁格的美丽和坚毅。我们休息片刻，关心全国新闻，咱们待会聊。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5号登场，预计应检人超过20000名。劳动部劳发署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提早准备，从容应检。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技能检定中心说明，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启程，7月2号起开放查询市场资讯。技能检定中心科长谢阳芬说，
3: 115年第二梯次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即将于7月5日登场，提醒考生考前3天，也就是7月2号，市场资讯将开放查询，考生可至全国技能检定报名及学科资讯网查询市场位置，提早掌握交通路线。
2: 7月6号考完，隔天就会在技能检定中心网站公布学科试题及标准答案，如果对试题有异议，可在测试结束次日起7日内以线上或书面邮寄提出试题异议申请。7月31号成绩开放网络查询，8月4号就会陆续寄发纸本成绩单。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并提前确认市场资讯，预留充足时间前往考场，智慧型装置请勿吸入市场。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冲派出所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案件，协助民众保住新台币30000元积蓄。记者魏静妮报道。
4: 一名卢姓女子在脸书粉丝专页要购买原味鲜味抄手一箱，双方透过脸书讯息联系之后，对方要求以 7-11 卖货变的方式交易，并提供连结供下单，但民众操作时页面却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对方随即谎称因为账户遭锁定，要求联系线上客服协助处理，假客服再进一步诱导民众要用网络银行转账新台币30000元才能解除限制。女子察觉有异，立刻前往安中派出所询问。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本分局安中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案件，保住民众30000元积蓄。除了警方及时识破诈骗手法，两名实习生也主动陪伴民众厘清案情，安抚情绪，暖心协助获得民众感谢。
4: 经过警员杜俊凯、黄宇贤跟实习生郑宏成、陈可欣细心了解案情之后，立刻指出这是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过程中，两名实习生看见民众神情焦急，不但主动协助整理对话记录，也好言安抚情绪，让原本紧张不安的民众逐渐放下担忧，最终成功保住辛苦积蓄。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交通部7月1号起推出绿色运输服务平台，完成注册后可以查询 T-Pass 相关回馈，检视自己的绿色里程与减碳成果。12月底前完成注册，搭乘公共运输最高享3%回馈，使用满100天还可以抽华航来回机票。记者杨欣报道。
6: 绿色运输服务平台以图像化的方式呈现个人绿色里程以及减碳成果，透过在平台上累积成就、奖章及排名等设计，知道自己与全台使用公共运输的民众一起朝净零转型目标努力。平台也可以查询 T-Pass 回馈金领取状况，以及捷运、轻轨、台铁、客运、公车及公共自行车等绿色运输使用记录。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7: 我们在今年年底之前，你如果是 T-Pass 2.0 的会给你加码3% 的一个奖励，那你如果是T-Pass 长搭族的会有50元的奖励，也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搭乘公共运输的人都能够了解到他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而且有意义的同时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奖励大家。
6: 另外平台也可以协助企业计算员工通勤距离及减碳效益，并产出相关碳排报告作为企业永续报告参考。交通部也正在研议企业绿色通勤标章制度，携手公司部门落实净零转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8: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天气跟昨天是蛮类似的，各地都是高温炎热 的天气哦。环境吹着东南风，所以在恒春半岛还有台东地区不定时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而且在恒春

0: 半岛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了，那其他地区则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在新竹以北、鱼林以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则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山区在到中午过后，也要注意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所以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7度，基隆还有东半部地区的高温则是会来到32、33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地区。另外就在宜兰地区还有花莲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到38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能会来到多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2: 那有可能，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打钢老坠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3: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2: 老宅延寿？
3: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2: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1: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2: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3: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1: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6: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5: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7: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5: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曾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6: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8: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9: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0了，这里是景广之音交通网花莲台 FM 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次的叮咛好朋友，无论你是伫花莲头、花莲尾号，七月一号到七月五号，我们的夏恋嘉年华的演唱会晚上在东大门夜市这个地方哦，如火如荼的展开当中。我们相信很多的朋友呢，哎，大家不管你是歌迷、影迷哈、包包迷的，大家呢来到这里呢，白天你可以徜徉在花莲，那那太平洋博看寡哈，大概都可以当做是妈祖的餐厅衍生风了哈，四处的去玩去看，但别忘了有事没事要多喝水，那也要注意车前状况，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开车开开，哎呀我来呢，俺们那今夜家夜家，哎呀我来偷钱啊，那一阵乌影一来，结果自己掉刷，自己唔知啦哈，所以有事没事要多喝水。目前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台北山中海公路隔口一直来到了天祥，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那么苏花路廊162.8的惠德隧道南洞口，这里是有实施施工管制，因为边坡施工的关系，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至于在我们海线的部分，那是中岛要来吃的用黑哈，而且还记得哦，在咱的花莲大桥这里有施工，还有大坑大海洋公园的8.2到9.1，同样的也是有工程在进行。至于我们花东公路的大富大园，大富到富园有一个自行车道的布面改善工程，现场呢自行车道是机动管制的啊，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10:40到11:00是我们播放早期歌曲的单元，配合在晚上夏恋嘉年华的缤纷热闹的氛围，我们早上一定要跟着大家一起嗨咯，来带你来玩花莲。我跟你讲，来花莲就是要吃压轴的开幕，压轴的萧敬腾，他一天吃了三餐，一天当三餐吃。他说：“我吃到我的裤子都穿不

欣赏完了这首来自中国娃娃的《环游世界》叮叮咚之后呢，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来自强变乐团的《好人卡》。

0: 接下来咱们要来上菜啦。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七彩希望大行情，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上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来介绍什么菜好呢？今天我想来介绍吃莲藕，你知道吗？夏天是吃莲藕的好季节。夏天的莲藕跟秋冬天的莲藕长得不一样，夏天的莲藕呢，吃起来就是脆爽脆爽哈。你知道吗？莲藕在《本草纲目》记载呢，就把莲藕称它叫做灵根呐、啊，灵魂的灵哈，根气的根哈，这个秋根的那个根呐、啊，说生吃可以清热生津，所以呢，你如果到了南部地区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天气很热，可是那个地方呢，就你就会时不时的喝到莲藕茶，有吧？对不对？花莲可以喝到莲藕茶吗？有，有，在那个。你知道吗？那个要怎么讲？要往重庆市场那一条路有没有哈？啊，但是你不是往重庆市场方向啊，就那一条路，好啊，你要往那个尽头的方向，就像往国光商工以前国光商工那一条路上，那里有莲藕茶，然后重庆市场里面也有在卖莲藕茶。哎，各位你可以喝看看哦，莲藕哈，它清热生津，凉血止血，炒熟可以健脾养胃，尤其是我们女郎家夏天要多吃莲藕，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止血。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还有非常大量的单宁酸，可以起到很好的收缩血管跟止血的效果。那么另外呢，像比方说你如果身体卡不掉，你的欧车卡不掉，就血小板减少的，你可以多吃这个莲藕。那勾在勾锤的功吼，藕汁可以消淤血不散，那你可以改榨汁吼。啊，榨汁料讲对酒来啉啦，可以破血化瘀、消肿解毒。但这也在，咱唔知啦，规日咱都食来拜脆康的对啊啦哈。啊，因为呢，莲藕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黏蛋白跟膳食纤维，它热量很低，所以夏天吃不但不会胖，还可以辅助你降血糖、降血脂，还有降你的胆固醇，是三高患者很好的食疗食物。那莲藕当中的蛋白质跟淀粉的含量也很丰富，而且呢，它含有铜、铁、钾、锌、镁、锰这些微量的元素，所以呢，适当的吃可以补血益气，还可以增加你的人体免疫力哦。尤其是缺血、缺铁性贫血的女性多吃不错哈。而且它里面还有 B 族的维生素，可以缓解头痛，可以减轻压力，还可以降低心脏病的风险。那另外呢，鲜鲜的莲藕这个。内碱哈，它可以缓解咳嗽哈。那而且呢，莲藕里面含有多酚跟维生素 C， 可以延缓衰老，还可以预防癌症。好啦，那莲藕哈，其实人讲有高亢。阿毛气抗哎哈啊，到底什么样的比较好吃呢？因公哦，高亢高讲，可是你买的时候你怎么知道那莲藕是几个孔，对不对？除非你叫老板切给你看哦。阿克莱哦，莲藕你在挑的时候不能选颜色太白哦，它可能有太白粉，也可能有漂白粉，你知道吗？然后呢，最好选那个不凶的啦，不太不会溜啦。它莲藕如果已经切开，你可以看气孔，通常气孔比较大的会比较好吃哦。那但是呢，也请注意一下哦。莲藕哦，这个孕妇你要吃莲藕，你就可能要特别特别注意哦。那尤其是下个礼拜二呢，就是小暑，你知道在二十四节气里面哦，小暑要吃藕，这是在清朝的咸丰年间呢，莲藕就被钦定为御膳贡品了。因为藕藕藕食藕就是祝你新婚姻美满，又加上它出淤泥而不染哦，所以就象征着像荷花一样的有高洁的人格象征啊。所以在这也要告诉大家，哎，吃莲藕，哎，你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像我这几天以前我们家小的时候啊，小的时候我妈煮的莲藕就是莲藕排骨汤，那后来再高级一点就莲藕排骨黄梅汤哈，啊个炸淡薄啊长啊猪，以前可能也要加汤呢。我跟你讲，我起码都改用清蒸呢。有人说哈，你在蒸莲藕的时候不要用铁锅。啊，在回地那么加改变起了哈。好了，今天我们就要来特别介绍的莲藕，你都怎么吃？我告诉你，我清蒸真的非常好吃，而且呢，莲藕它可以炒小黄瓜、炒鸡胸肉，很奇怪的，莲藕也可以炒牛肉啦。那我今天介绍一点的呢，就是莲藕炒鸡肉片，你自己把鸡肉切薄片，那就鸡胸的那个部分啦哈。

或者说你可以去买那个柠檬鸡肉片，那个都有 banel， 可是我不喜欢，我就是喜欢温体鸡哦。那可以莲藕，再加一点葱，再加红萝卜片，然后呢，你再放一点柠檬盐跟鸡粉一点点。那么首先，你先下油锅炒那个红萝卜片。

清蒸的莲藕，哎，好吃，真好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像我最近啊，被几个叫做杯吉哈，然后跟这个莲藕，我就觉得那咬起来有那种爽脆爽脆感，然后就觉得哎，很酥呢那个。

刚刚忘了告诉你哦，买莲藕回来的时候哦，要怎么样去保存这个莲藕哦，让你呢每一次呢在吃莲藕都是吃到新鲜的。我跟你讲哦，你要莲藕不是有带土吗？你回买回家的时候，你要连那个土一起放在夹链袋里面，把它放包起来放冰箱。有人说你可以放室外，但我不喜欢呐，好，你就把它放冰箱。你每一次要吃的时候呢，你就掰一截起来，那连土哈带着这个莲藕呢，你就把。你不要把那个土离开，因为莲藕会觉得说，哦，我还在水里面哦，我还在池子里，它就不会老给你看，你知道吗？你每次吃到的莲藕就跟少女一样，很嫩，很嫩，很好吃哦。我们休息片刻，整点对时，待会聊。

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尽管，让尽管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

0: 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01.1 到 101.6 公里过新竹系统沿线有轮胎皮散落，南下彰化到园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46.2 公里在云林系统前有故障车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 162.6 公里在大甲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碎片，南下南云到斗六也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40，南下385公里过燕巢系统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玉里极限运动场Pun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3: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4: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3: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2: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3: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5: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六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2: 不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3: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我天天跟少年那尬黑了啦。
5: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2: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3: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只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7: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5: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级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7: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5: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7: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5: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8: 加入环保极点，
7: 累积绿点，
8: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家中有高龄长辈吗？长辈是我们家中的宝，家人的用路安全需要全家一起来守护。根据交通部统计，高龄长辈在清晨或夜间出门散步、运动，如果穿着深色的衣服，驾驶人往往不容易看清楚。
7: 提醒家中高龄长辈，出门在外，请记得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外出一定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戴上亮色系的帽子，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一定要走在斑马线或天桥地下道。
8: 过马路时，停，看，停，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举手让驾驶看到您。还有啊，清晨或傍晚出门要穿亮色衣服，戴帽子，让自己亮起来，车辆远远就能注意到您，安全更加倍。
5: 在无人行道的巷子里，要面向来车靠边走，随时注意状况。
7: 对家中长辈多一份叮咛，就是对家人多一份安心。
8: 提醒所有用路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7: 以上广告由

0: 交通部提供。
1: 幸福靠感觉，哎，彩华富民，幸福靠感觉。
2: 时间已经来到我台在点过六分咯，正是警察广播电台第一交通网花莲台频率是94.3。目前咱淡薄地区对外交通状况一切拢顺畅的哦。咱在家再次出发来提醒的好朋友，无论你是伫花莲头，或者是讲伫花莲尾，大家开车啊都要注意车前状况，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这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哈。啊，另外呢，咱的东部发电厂正在排沙放水，地点是在木瓜。那一里到这里马仔，所以呢这个水位会略略的上升，它已经晃了好几天了，所以这个溪水会慢慢的上升，请你不要到里面去游泳啦、烤肉啦、这个做直播啦，以免发生危险，因为水进串流，你知道水如果开始在淹起来的时候，我就走不去。好，来台九丁，台九丁和仁隧道有一个隧道照明系统的管养维护作业，也提醒我们的朋友指标就在咱花莲这边的62到63。那另外台三十南安瀑布4公里处以及客程路段的12公里处呢，这里分别都有工程在进行。还有台11线的8.2以及4.8K 的大坑、花莲大桥都有工程在进行。苏花路廊的162以及159、惠德隧道南洞口、大清水明隧道分别都有边坡以及复建工程在进行当中。那当然这个地方我们有实施交通管制哦。那目前放行的是北上的车辆，南下的车辆呢请稍后。那么另外呢要提醒大家，那另外还有一个管制放行，就是咱台北山中淮公路了。那是讲到咱的台北山中淮公路甲隔口一直来到了天祥，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请我们的用路驾驶，你若讲哦，今仔要来行中淮，啊，请你稍注意一下哈，啊，注意一下这个放行的时间，谢谢。送你一首歌，爱你哦，那是命。

好的，咱你讲吼，今仔日有一个最大的新闻，就是昨开始哈，大家看咧，唔知会惊吓无？就是迄个油啦，迄、那个沙拉油，讲内边有 VAP 啦，啊，这个 VAP 吼，哇哇哇哇，这惊多人，惊多人来，在家给咱做一个科普一下，讲到这个 VAP 啊，它是世界卫生组织，也就是 WHO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定的第一级的致癌物。那食药署也特别说，在6月30号的傍晚，接到了中联油脂股份有限公司依法主动提报，7月1号，也就是昨尾阿妈再一次的获得通报，接获通报哈，讲哦，哎呀，拍死啦，温刀的黑大豆沙拉油大概有1300吨哈，在我们自主检验的时候，验出它的 VAP 超标，没有符合国内食品中污染物质跟毒素卫生标准的限量规定哦。那这个大豆沙拉油呢，是供应泰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还有福茂油脂股份有限公司来使用哈啊，所以一共来料呢，吼吼，这三家业者立刻启动了下架回收机制。那台中市政府也勒令中联油脂立刻停工，全面下架回收。那么其实哈，哎，据说哈，这个中联油脂在今年四月就已经陆续出货了1300公吨，估计消费者早就假哎。怎么办怎么办啦齁。好的，那么说到这个来呢，我们就要说齁，这个 BAP 齁，这最主要呢它是植物油嘛齁。而且植物油呢，是因为油的种子经过了高温干燥或接触到高温产生的烟所导致的哦。所以这阵子呢，哎，专家就告诉我们哈，我们要尽量避免摄食 BAP， 最好的方式除了均衡饮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两个食物尽量少吃，就是碳烤跟烟熏肉类这个过量摄食，除了烤焦的部位你要经过微调之外，那也要建议用油尽量选择这些不饱和的脂肪酸，像芥菜籽油啦，或者是橄榄油这类的油品。那么这样呢，哎，大概我们家吃到的健康啊，其实说真的，我已经把我的油早就已经改成了橄榄油了。对呀，我刚刚午餐呢？哎，真正午餐，嘿吼，你那清蒸出来的饭菜香，就特别很特别呢。嗯，午餐。好了，我们在这要告诉大家呢，也不要人心惶惶啦。那总而言之呢，总之呢，就是好家庭哦，吃得健康较重要。阿内讲吃下子油啊，不要那，那我们就多运动啊，让身体可以自动的哈，赶快把这垃圾吧排泄掉。

但他都有立功哦，说哎，咱的花莲甘里站哈，在这次的道安汇报呢决议啊，有关于毒驾的人，你知道现在酒驾呢就会公布对方的姓名哈，还他的照片啊，基本上连毒驾嘛 A 内哈，但是呢有一个我各位，我不晓得各位你有没有思考过，有一个药驾。我吃油啊，啊，得开车是种的吼，哎、欸，这嘛真恐怖，你知不吼？还刑事局嘛特别呼吁哦，呼吁下回你知道，呼吁说哈，不要药驾，因为为什么？有一些部分的药物可能会造成驾驶行为人反应延迟，或者是协调能力下降哈。那么你知道，警方发现车辆不稳啊、偏移、蛇行或驾驶人精神恍惚，就会要求驾驶人走直线、做平衡动作，还有画同心圆。那如果客观的状况认定足以不能够安全驾驶，也会依照公共危险罪嫌来移送法办。法务部也说了，如果行为人被验出麻醉药品不是行政院公告的30几种的品项，但是依照个案证据显示有不能安全驾驶的事实，也会依照公共危险罪嫌来起诉。那实务上呢，是由检察官来认定。而至于被验出哪一些药物会被处罚，目前都没有什么具体的定义。不过交通部也表示，如果服用迷幻药、安眠药这些管制药品开车上路被警方拦检，验出有药物反应，就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举发。那药单上都会说明你吃药之后能不能开车，用药会不会影响你的判断力，还有你的反应能力，甚至危及安全，药单上面都会写得很清楚。所以呢，警政署也说了，原警会综合现场具体的症状来测试检定，或者是尿液检验结果的相关事证审慎来做认定。那你知道吗，以前哦，驾驶人只要被查到药驾并不多，几乎都是肇事的发生事故了，被警方采集尿液送检的时候才发现。那法官呢，这个时候都会缓刑处理。但是警官说，目前行政院公告的管制药品都被列为毒品，比方说有一些强效安眠药啊，或者是含有麻黄素的感冒药，大家并不是很清楚。而服用其他药物如果不能够安全驾驶，也可能会触法。所以检验出驾驶人有没有反应，药物反应到底要不要一律处罚呢？还有驾驶人服哪一些药物会处罚啊？那交通部、法务部、卫福部呢，现在正在讨论，希望能够明确化当中了哈。好的，说到这个公共危险罪哈，这个罪名呢，就是依照刑法第185条之3第一项第三款的规定，也就是说在尿液或者是血液当中含有毒品、麻醉药品或者是其他相关之物，那么它的代谢物达到行政院公告的品项浓度值以上。那么第四款呢，就是足以认定是用毒品、麻醉药品或者是其他相类之物导致不能够安全驾驶者。那另外也会依照道交条例第35条处罚驾驶人吸食毒物、迷幻药、麻醉药品还有相类似的管制药品。所以各位，你若是感冒吃那感冒药啊，你也要特别注意哦，这感冒药啊会不会导致你精神不济而开车上路？那如果被警方呢从这个毒品快筛检查出来的哦，因为你吃的药的化学结构跟毒品如果有相似之处，结果那毒品快筛的试剂一查出来，哎，有阳性哦，那这时候你就可能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样被该睡干的那都不被签啊。所以在这提醒大家，那若是身体不舒服啊，有吃感冒药啊，或者说你有吃安眠药啊，其实你药效还没有退啊，请你要注意哦，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安全开车上路呢啊，很重要哦，爱三思哦。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2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监测蓄水量约224万立方公尺，水位高程距离溢流口将近20公尺，预计在没有豪雨或台风影响下，10到14天内可能溢流。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6月30号最新拍摄的光打资料跟空投水位计比对结果，万里溪堰塞湖因为持续崩塌，坝体增高约6公尺，溢流口高程

0: 修正为1086公尺，最大蓄水容量也增加，在没有豪雨或台风的情况之下，预估10到14天内可能溢流。联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1: 水体蓄水量原本从420万，如果它坝高增加，它就会大概增加库容量大概90万左右，增加到510万。如果不要有豪大雨或者台风气候状况，那大概预计就是10天到14天之内才会溢流。
0: 联保署花莲分署表示，透过中央大学教授张国珍制作的 3D 地形模型，清楚可见万里溪堰塞湖位在中央山脉深山谷地，四周都是超过4000公尺以上高山，人车难以抵达。也因此1号启动深山特遣任务，将9名人员以空勤直升机送进万里溪上游深山，展开为期5天的堰塞湖现地调查。除了确认蓄水情况、坝体稳定程度，也将采集图样，建立通讯点位，记录完整影像，并搭配无人机以及图资分析，及时回传最新监测成果，以建立后续长期监测跟防灾应变的重要依据。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一名男子误信网络保健食品广告，进而购买27万产品，最后才差点汇出30万元，想要领100万奖金。所幸家人察觉有异，到台东关山联合所报案请求协助，才及时阻诈。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一名男子到关山联合所报案称，其85岁父亲年初在社群平台浏览保健食品广告，广告宣称产品具有射物线保健功效，其父亲前后共购买4次，金额高达约27万元。家属曾多次劝父亲提高警觉，不料诈团后续又向其父亲扬称幸运中奖100万元，然而需先缴30万元保证金才能领取奖金。家属察觉这是典型的假中奖真诈财手法，担心父亲持续受骗，所以主动向警方报案，希望协助厘清案情。关山联合所副所长周平和说，
4: 本案诈骗集团利用民众重视健康及信任专家的心理，在社群平台刊登夸大疗效广告，在赖联系高价换售保健食品，甚至假借中奖领奖名义要求支付保证金，都是常见诈骗手法。
3: 关山警分局提醒民众，合法保健食品绝不会以缴交保证金才能领奖等方式要求民众付款，如果遇到标榜神奇疗效、名医代言、高额回馈或中奖通知等讯息，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因一时心动而汇款或付款，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询，避免落入诈骗圈套。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面对宜兰的超高龄社会挑战，国立阳明交大医院启动跨域高龄照护网，串联23家基层诊所，打造医疗长照社区的照护网络。请听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5: 宜兰县地形狭长，且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过去高龄照护常常面临资讯无法衔接等问题。为了突破传统限制，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结合西北21家及西南2家基层诊所和日照中心等多元伙伴，以把照护从医院延伸到家为核心，启动跨域高龄照护网。院长黄志贤说，
6: 所以阳明交大医院呢，现在就要积极发展我们怎么样使用智慧策略来连接大家，把每一个需要照顾的居民都照顾得妥妥当当，所以我们就是一个这样的发展方向，来帮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更好的老年。
5: 这个网络的三大亮点包括建立畅通的跨院转介管道，资讯双向透明，让基层医师及时掌握病患处置进度，设立单一窗口协助处理转介和照护计划调配。阳明交大医院强调，真正的在地安老需要各界同步接手，未来将建立智慧社区医疗整合决策平台，导入个案追踪和风险预警，守护宜兰长者，提供更完整有温度的照护支持。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先从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各地高温炎热，环境吹东南风，恒春半岛跟台东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在新竹以北、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西半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7度，基隆及东半部32到33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靠近山区

兰地区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到38度左右。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在今天帕克伊新闻来当单元里，我想导读几则新闻。第一则新闻，它发生地是在彰化。彰化呢，日前警方接获报案，说哈，哎，阿阮家的国中生呐，哈，阿都该因老爸冤家了后就失踪了，所以非常非常的担心，是不是可以请园长、园警呢，哈，帮我处理解，我被报案呐。结果后来园警呢到他们家去找线索，竟然发现，哎，啊，这变成电奈来泡泡哈，啊，这一张哈。就把那名牌一口揉开了后，一口孩子啦，一口孩子，他们妈妈在烦恼到呢，想说他们孩子跟他们冤家了后，做他离家出走，孩子跟皮皮出来，结果一口孩子在房间睡到不知道人。

好啦，因为警方获报的时候，通常他们是不敢大意的，就赶快到这个国中生的家里去查访，想要了解一下这个青少年他的交友情形。就没想到才刚进入到房间，我看到一边床垫啊，那边被那的泡泡，哎，妈妈嘛不要去救嘛，不要去担心挂埋，我刚只会直接报警啦。结果呢，就又开哈什么在囡仔底下困啊，因为那个整个棉被啊，把这个整个头都盖住了。当然来了一个虚惊一场。那还有一个新闻呢，这个发生地是在台东。台东警察分局永乐派出所日前也迎来了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小访客。这访客为什么会来呢？他不是来拜访，他是被妈妈带来的。他妈妈是老师呢。他妈妈管他孩子管不法的呢，为什么？因为他孩子在班上跟同学玩家同家，你知道吗？因为妈妈管不法的，只好把孩子带到派出所给警方管。结果警方小以大意也会慢慢的来教导这个小孩，但警方也私底下抱怨，各位家长请不要把我们警察当坏人，我们人都很好，各位家长自己生爱自己吃啊，不要跟他搞不坏的，就等着我们派出所家来。虽然远景知道妈妈把孩子带到了派出所其实是要吓唬吓唬小孩的，那还好呢，带见的是一位女警啊，女警讲话本身就慢条斯理的，当下就化身了温柔的警察姐姐，跟孩子互动聊天，而且非常耐心的倾听，还有告诉她跟同学发生争执的时候要怎么处理，但处理之前一定要学会互相尊重，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透过沟通表达，不是用争吵或者是冲突的方式来处理。而这个时候呢，女警这么一说，那旁边也有男警啊，男警当然就不会像女警一样像妈妈一样的这么的温柔，他就会在旁边稍微言口气比较硬一点，好，他不是斥责小孩，但是也会坚定的告诉孩子，你不可以咬人，听到没有？那孩子也说了，我知道不能咬人呢、啊，我知道呢，我下次不敢了。最后就被这个老师妈妈呢，好吧，带回家了。好啦，那警方也是要表示，很多的家长哦，以前还有那种以前的概念哦，就是哈、哦，囡仔哪都歪听歪边呐，还囡仔好白人家。把人家家也尬了，家也乖啊，但是警方也说，我也不想当坏人呐、啊。为什么每次你们教不好孩子，都要带到警察局来吓人呢、啊？好了，不过囡仔到底别哪噶？单公吼，到底是别哪噶？其实还有一则新闻，这发生地是在桃园。这是吼，桃园几间章鱼烧店，啊，有人来偷贼，你知道啊？偷贼干吼？报案报警，啊！这头家娘今年50多，啊，因囝啊，唔知是安怎样啊啦，都兴波啊，你知道？啊，你外口欠娇小，哎、欸，唔是欠那个一两千、一两万的呢，是加一点零呢，是欠200万呢。哦，啊，结果人诶，你知道？欠小的人啊，就走来跟他妈妈当阿家个偷贼啊。结果呢，远景获报到场，要求这卖章鱼烧的老板娘你打熊熊的来派出所来给我们做笔录，来给我们做笔录就对了。就是妈妈就说啊，诶，钱是我们欠的，不是我欠的，不是我去拨啊，我还有我的生活呢。就远景就回他，诶，孩子你搞出来呢，哇，结果这影片曝光了，就引起很多人的热议了、哦、那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质疑啊，这个妈妈隐瞒儿子的行踪，还以联络不上儿子为理由推脱，那这个妈妈也坚持拒绝代为清偿，因此呢才会跟那个偷小人吼冤家啦啊，这实在是有影啦吼。好啦，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们也不管警察说了什么话，只想说

金牛币七八牛郎，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那孩子在小的时候，其实原件杂志在去年的八月有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棒，又加上现在少子化，其实父母跟孩子相处的时间，你凡是走过，等到你孩子长大，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好，除非你孩子长大还在你身边呢、啊，要不然等到他你离巢的时候，你是一个空巢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当初怎么没有好好的跟孩子珍惜那个他还要黏你的那个时光呢？你知道吗？父母跟孩子相处的时间，75%会在12岁以前度过。就算哦，你的孩子真的很黏很烦，我告诉你，他再怎么黏，也就12岁以前，顶多上了高中，上了大学，好、哦，除非你还硬逼他要在你的所在地，好，跟你在你的眼皮子底下读书、上大学、过日子，要不然的话，等到他你棒一波的时阵，你也尴尬，对啊，孩子真的能陪的，就是那短短几年的岁月了。所以我那个囡啊，拜喜后喜拜哈，其实关键点在哪里，你知道吗？在于他小的时候，你的爱，还有你的陪伴。所以父母亲，你会不会经常跟你的孩子说“我爱你”呢？你会不会跟你孩子设定好游戏规则，设定好界限？好，大家都不能跨越雷池一步，万一后果自负。而这个规则讲好。同时你也愿意听，也愿意感同身受，你可以陪他玩。如果你愿意，还有跟孩子一起吃晚餐，还有创造跟孩子之间的仪式感，如果这些点你都有做到，那么恭喜你，你的孩子不管他走多远，他的心里一定有你。好了，有一篇文章刊登在《商业周刊》，这篇文章热腾腾的几天前才写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是《父母亲如果一直替孩子承担责任，到最后会怎样呢？》这文章提到呢，这个作者在他30岁那年发生了一件令人心寒的事情，就是他一边工作一边帮家里处理繁杂的遗产事务，最后体力不支住进了医院。到了出院那天，爸爸在计程车上当着司机的面叹了一口气，他说他觉得很难过，生了三个女儿，最后才生到的这个儿子。那一刻，大病初愈的他，想想那个开着名车到处旅游、对家庭毫无奉献的弟弟，他的心彻底凉了。作者说，他的成长历程是上有两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他排行老三。读高中以前，因为爸爸是一个公务员，所以一个人领公务员的薪水，拉拔全家四个小孩长大，所以家里时不时经济都很吃紧。他说，除了他自己以外，兄弟姐妹都读的是私立大学，而弟弟到了当兵的年纪，技巧性的不断延毕。而那个时候，作者呢已经在一家外商公司工作了一两年，薪水还算不错，每个月也会固定啊1-2万块钱当家用。为什么？因为他住在家里，他觉得分担开销是天经地义的事。而随着家里的孩子逐渐长大，各自独立，家境改善，他却发现了一个不对劲的事，那就是那个一直在延毕的弟弟，对家里没有半毛钱的贡献，却依靠着妈妈的暗中资助买起了二手的进口名车，年轻的时候就挥霍无度，一年随时要去个5-6趟国外旅游，毫不手软，更别说什么存钱了。而让他更傻眼的是，当他自己

把钱花光的时候，还会开口向我这个姐姐要。古人说啊，慈母多败儿，很多父母以为给孩子最好的，不要让他吃苦，满足他所有的欲望，这就是爱。可是却不知道，

0: 务初见代价有人承接。他说，当一个人发现自己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就能够享受到最好的结果的时候，他就再也学不会为自己负责了。而弟弟就在妈妈的纵容之下，这件事情的后果他看到了弟弟的身上，他失去了承受挫折的能力。第一份工作做两个月就离职，理由是压力太大。后来才知道，哦，原来那个压力就是他主管要他修改一个报告，他写不出来，离职。啊，踏入这个社会，职场不会像父母一样的包容任性，但是我的弟弟从来没有学会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件事。作者这么说。作者自己也讲了，他说啊，他自己生病住院，辛苦赚钱贴补家用，可是呢，弟弟依然没有感觉的四处挥霍，钱花光了还跑来跟他借钱。不是他坏，而是他从来没有被要求去感受别人的辛劳。而再来，因为性别，他从小就被告知，因为父母重男轻女嘛，这个家最后都是他的，所以弟弟根本就不需要去证明自己，资源自然就会分配到他手上。你说这样的人长大以后进入了职场，他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做靠自己争取。而作者说，他被教会的另外一件事情是，你是女儿，所以你凡事得靠自己。所以呢，一个家庭两种养法养出了两种人。作者说，其实这对我们两个都不公平。于是在他出院之后，爸爸在计程车上说了，我生了三个女儿，最后生出了一个儿子，后来抱怨了一大堆。当然这些话都不是偶然。后来爸爸呢，他的爸爸私底下就跟他说，他的房子以后都要留给弟弟的，所以就请他跟他的姐姐们以后自己出去租房子。作者说他没有争，因为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想明白，因为他的父母从来没有认真的想过给孩子什么才是真正对他好。他以为给钱给资源给偏爱就是爱，却没有发现他的每一份保护都在剥夺他的弟弟一次次练习为自己负责的机会。最后他们用尽一切养出了一个离开父母就活不下去的人。而他弟弟在出了社会很多年之后，因为在外面租房随便花钱出国，花光了妈妈给他的遗产，最后搬回老家啃老，偏心的爸爸却丝毫没有责怪他。而爸爸觉得自己很难过，生了三个女儿最后才生到儿子，对作者而言就像一根刺一样刺在他的心里。他说真正难过的不是他，而是养出了一个无能儿子的父母。所以呢，我不晓得各位父母亲你是否有感慨同感呢？
1: 中岛放轻松休息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园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南下

0: 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南下南云到斗六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73.3 公里在高原前外线车道火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已经熄灭。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6线西向10公里过新屋交流道有大货车抛锚。台61线南下 262.9 到 263.9 公里之间过东12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大师，听说你量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5: 嗯，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个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啊。
4: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6: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5: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4: 都市更新能改院吗？
5: 当然可以呀、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房地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6: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7: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8: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5: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7: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6: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7步3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5: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0000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6: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7: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8: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9: 为保障高龄驾驶人跟用路人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已经在115年5月31号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喽。
5: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下修为70岁，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照合法开车、骑车。
7: 先到各地合格医院或卫生所办理驾驶人体检。体检合格，认知机能检测也通过了，就可以上网到监理服务网预约换照讲习，
9: 打电话到当地监理机关预约也可以哦。
5: 取得了3个月效期的合格体检表，上完2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讲习后，就可以凭体检表、测验合格证明等资料换发驾照喽。
7: 高龄换照新制5月底上路，年满70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2年内要完成换照，满70岁、75岁以下2年内要完成换照， 年满75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3年内要完成换照。
9: 各监理机关都提供一站式服务，而且优先服务偏乡民众，长辈们可以多加利用哦。
7: 有疑问，可上交通部公路局官网或各地监理所网站查询换照流程、办理方式及注意事项等完整资讯。
1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12:07咯，这里是景广人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咱们东壁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不论你是在花莲台下是工地花莲会待被刷电话公路现正放行中，与此之间你会遇到灾后重建的灾后复建的几个工区，那大家都don't worry，放心啊，所有的工程单里单里坚轨啊，所以呢白天的五个时段分别是早上的6:30、10:00、12:00到1:00。那如果你错过了，好，你要在下午的时候才要出发，没关系，3:00 one more time， 7:00到6:00，5:00到6:00一次，之后6:30开始，我们实施夜间道路封闭，到隔天早上6:30才会开放哦。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至于在我们的苏花路廊沿途呢，也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哈，这施工样态有隧道内和外，隧道里面有机电照明设备的施工，隧道外头有环境的整理、垃圾的捡拾啊。那当然有一些边坡施工，以花莲端来讲的话，我们就是有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还有惠德隧道南洞口的边坡施工。那么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哦。那这个惠德隧道162.8的这个边坡施工啊，它关键凶险。的新浪哈，就是南北双向会有现场的交委人员来做这个指挥。那么现在呢，哎，我们这样整个看下来的话，南北双向应该车流都放得很干净了，所以大概都 OK 的，没问题的。南下的车辆持续放行当中了哈，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开车、骑车。好，那么也祝大家路途平安。你要敲到拜人哦，在家给你提醒，有冇骑到掉刷，你知道？你开车的朋友哦，大家冇骑到呢哈。哎，开车开干呢，阿长了哈。好，那我们也请我们所有的朋友，大家耐心等候。南下的车辆现在在等候通行中，北上车辆持续放行中。好，另外呢，我们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今天如果你要到台九町的话，你走苏花路廊一定会遇到台九町嘛啊。那台九町在苏花观音石沿线有一个边坡检测的作业，那么观音路段有一个边坡挂网的工程，苏澳桥呢则是有桥梁的检测作业。那另外在我们的花东公路大富到富源有一个自行车道的铺面改善工程，台十一线花莲大桥改建中。那么另外呢，12K 的课程路段香涵改建持续进行中，在我们的市区和平路民义街，请注意哦，这里有一个南滨自洪池的景观工程有占用道路。那另外五权大楼的轩辕路上，还有中华路综合街口的富裕精华大楼也在拆除中哦，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另外呢，现在开始哦，从7月1号开始到7月5号，每天晚上我们的夏令嘉年华的这个活动期间呢，周围的道路是有实施交管的措施，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咯。今天从早到现在，我们灰熊灰熊感谢感谢我们的一炳兄，谢谢我们的以森小姐，谢谢我们的静才哥，谢谢我们的李俊，也谢谢我们的贝玲小姐，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的宝林哥，也谢谢我们的狗粮哎。好的，那也谢谢哎，邓柳斌哎，有还在开车吧？东那些晒，都会你吃那个感冒药啊啦哈啊，那个代言阿赫，你是怎么样哈？足敢讲的哦，你是。怎么那么敢讲呢？哦，谢谢我们的 Vicky， 谢谢，谢谢丰田菜、修真真文贤抗力，谢谢我们的文龙兄，谢谢我们的小玉，哦吼，今晚姐姐好久不见哦，谢谢，谢谢大家给我们 say hi。

你知道吗？国内外的新冠疫情目前持续的上升当中，那么暑假的旅游旺季即将到来，病毒传播风险也增加。疾管署也提醒，目前我国所使用的公费新冠疫苗对于现行的流行病毒株仍然是具有保护力的。那么有规划旅游而且还没有接种的民众，可以把握机会尽快来接种，以获得足够的保护力啊。那根据疾管署统计，国内的新冠疫情上升，那么从6月21到27号，新冠门诊急诊就已经达到了1452个人次，比上一个礼拜上升了43.8%。那虽然没有新增什么本土死亡病例啊，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全球近期新冠病毒的阳性率略略的上升，其中西太平洋跟东地中海区的属阳性率明显的增加，那邻近国家的地区像中国啦、香港、日本疫情也上升，韩国的疫情是属于低点的波动啊。那么因此呢，也要提醒朋友哈，那么如果家里有65岁以上的长者，那记得请赶快来接种这个疫苗，目前的库存量就不高，请大家好好的把握机会尽快来接种。那么65岁以上的长者，这些高风险对象还没有接种或是已经接种第一剂间隔达6个月的，也赶快来接种疫苗，提升自己身体的免疫保护力啊。那么也提醒大家哈，目前全球的新冠疫情仍然在持续当中，那么在升温当中，疾管署也呼吁啊，要做好勤洗手、戴口罩、打疫苗这些自我保护。那么具有重症危险因子的对象，像65岁以上，还有孕妇、具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下降的低下的人，是并发重症的高风险族群。如果发现有疑似症状，赶快进入就医，那医生评估之后赶快开抗病毒的药物来进行治疗，降低感染之后导致严重的并发重症或者是死亡的风险。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稍事注意，如果你要出国的，可能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咯。

and Lewis。好了，这几天呢，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天气呀、啊。哎呦，台风呢？哎呦，台风，你知道吗？这个台风的名字叫做巴威，哈、哦，巴威台风的路径南修。那专家示警了，这颗巴威，哈、哦，它又大又强。那对台湾的影响关键时间已经出炉了。今年第九号的台风巴威已经生成，后续路径到底会不会影响台湾呢？这是备受关注。而气象专家蒋欣欣也说，目前最新的预报显示，台湾北侧的太平洋高压比昨天预估更强，导致这个巴威路径比昨天预测略为南修，有更靠近台湾的趋势、啊、不过预报已经超过三天，路径的误差仍然是很大。那怎么看呢？下个礼拜一开始，这才是观察台风到底会不会影响台湾的重要关键时刻。不过各位，所以由此一来，下礼拜一开始，对不对？那我们的夏连嘉年华到这个礼拜天，所以各位放心的来花莲七头啦，来来来，别怕，来啦。不过大家注意哈、哦，这天气热是真的啦，所以有事没事要多喝水，多补充水分哦。

我刚刚看到一则新闻，我真的觉得很有趣。昨天就看到他了，真的忍不住。哎，你知道吗？人家卖了一辈子，卖了超过一甲子的汤圆，因为一只股票让他财富自由。老板说：“我不想努力了，我要结束音乐，我要闲散悠然见南山。”哎，在路边呢，就是一个小吃摊，你知道吗？就一个小推车，就这样子卖起了他的汤圆，而且这个汤圆呢，串起了很多人的美好回忆。为什么？为什么卖个咸汤圆，卖到让大家就忍不住说你不要不卖好不好？可是他说我财富自由了。天鹅啊，我的老天鹅，不晓得在花莲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小吃，然后他超过一甲子，然后老板呢说我不卖了，我财富自由了。因为股票赚到，我财富自由啊。哎、欸，如果有一天让你中乐透，或者是让你财富自由，你会不会再继续现在的工作呢？

0: 我没有，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我一定会有。但是我会不会放弃我的工作？不会，因为我实在太喜欢广播了。每天可以跟大家相处是我觉得最快的最快乐的一件事情，也因为每一天我们要从空中相聚，你知道吗？这种感觉呢，你面前关大诶，面前一些旗袍开高叉，可是呢你每一天要把你的真功夫，哈哈哈，你努力的劳动成果，不啊，你努力研读的一些成果跟大家分享，把我所见所闻跟大家分享，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好的，来一点钟过后眼里陪你，我是邵文，明天早上十点见咯，拜拜。
1: 金广午间新闻。
2: 军工教明年通案调薪4%，专业级主管加级多2000，今年7月生效。千吨沙拉油验出致癌物，18款制品紧急下架回收。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行政院会今天拍板军公教员工待遇提升方案，包括专业加级、主管职务加级，更定额调增2000元，以及通案调薪4%，整体依照职等不同，确定加薪9.98%至5.88%，包含军公教、技工、工友以及约聘雇人员约72万人受惠。记者 Jason 报道。
1: 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署资料，军公教近五年调薪在100年、107年各调整3%，111、113年各调整4%，114年3%。本次调薪考量主要是基于经济成长率优于全球及主要经济体、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上涨，以及民间企业平均薪资与最低工资也持续成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其中专业加级以及主管职务加级定额调增将提前于今年，也就是115年的7月1号生效，并以追加预算的方式来办理。而本次透过专业的加级、主管职务的加级定额调增之后，再实施待遇通案调增的累积效果，一般公务人员调幅从最基层委任第一职等出任人员到最高第14职等的非主管人员，约在9.98%到5.88%之间。委任第5职等到检任第14职等的主管人员，调幅分别为11.56%到6.39%之间。
1: 卓奎呼吁民间企业也能够带头加薪，共同稳固劳资关系，鼓励优秀优良的劳工，提升产业生产服务的各项效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早盘跌点一度扩大到1037点。大盘接连失守47000和46000两道整数关卡，盘中买盘涌入支撑，收敛跌幅，目前下跌487点，指数来到46531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3: 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在欧洲央行会议上坦言，物价依然过高，加上投资人抛售半导体相关股票获利了结，美股四大指数全数走弱，拖累亚股全面回档。不过相较于韩股一度触发熔断机制，台股跌幅相对克制。尽管早盘全指股全面惨绿，拖累大盘下杀，但全网台积电开低后跌幅收敛，市场并未出现全面性恐慌，资金仍持续在不同族群间轮动。分析师陈坤仁说，
4: 台股跟台积电一定会先开低，因为最近这边仍然还是在月线上下附近去做震荡，震荡变大的原因是因为最近的散户非常积极，筹码的方向的话，融资一直增加的时候，那个就是必须要去做警戒的地方，这都是比较偏向一个创高拉回正常震荡的过程。
3: 分析师指出，目前量能表现反映市场筹码沉淀，属于健康修正过程，不过前波在46500点上方存在套牢卖压，短线要一举突破仍有难度，后续若量能逐步降温，大盘仍有机会重新转强，延续多头力道，预估近期加权指数将呈现区间震荡，缓步垫高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竹科效应持续发威，财政部发布最新综所税统计专测，113年度全国最有钱的李若在新竹市东区关心里，以综合所得总额平均数459.2万元重回冠军宝座，中位数也以343.4万元居首，堪称全台最富有且均富的李。各县市申报的薪资所得每户平均金额，新竹市以115.4万元居冠，新竹县106.1万元追赶在后，台北市则以85.2万元排在第三名，台北市以外的其余5个直辖市则落在55.7万至64.1万元之间。食药署接获中联公司通报，提供给泰山、福寿、福茂三家公司18款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偏 B。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要求业者紧急下架回收，消费者若买到问题批号，可向原购买商家退货。记者尤若纯报道。
5: 食药署表示，由中联代工制造的大豆沙拉油4月初产时检验时并没有验出致癌物苯偏 B， 但6月30号接到下游厂商通报，回头检验原料，确实苯偏 B 超标4倍。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已经要求4家业者涉及至少18个品项、21个批号启动下架回收，调查厘清前要求工厂停工。
6: 制造日期是在115年的4月4号，有效期限115年9月30号。那么这个批 那么全部都下架啊。那么涉及到除了中联之外的另外三家的这个业者呢，我们也同步的这个通知下架，所有的这个消费者如果有这个批号的话，都可以到原购买的这个商家去退货。
5: 启动下架回收的油品包含中联大豆沙拉油、福寿大豆沙拉油、福寿健味香油、福茂的益康大豆沙拉油、益康烹调油、益己黄豆油、泰山的金苏耐炸油沙拉油，还有环保铁桶沙拉油、泰山不饱和大豆沙拉油、泰山精选蔬菜油、泰山好礼调和油，还有泰山大豆沙拉油、泰山欧式果实精华调和油、泰山好礼调和油以及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年生成，未来有机会增强为强台。气象署预测下周中后期将

0: 移动到琉球附近海面北转，由于北转角度及方向仍有不确定性，对台湾影响有待观察，下周后期将是关键。记者杨欣报道。
1: 未来一周全台大多为晴朗炎热的天气，今天迎风面的台东与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周五到周六水汽将进一步减少。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琦表示，目前在西北太平洋上有两个热带系统，八威台风已经生成，另外热带性低气压 TD9 未来朝海南岛及中国大陆广东广西方向移动，对台湾不会有影响。
2: 第九号台风八威已经形成了，那可以看到在目前上它的结构上来说是算是相当良好的，而未来路径上面会逐渐的朝向西方前进，预计大概在6号到7号的时候会先通过关岛附近的海面，然后持续的往西移，那大概在下个礼拜的中后期，我们预计这个台风会有机会接近到琉球附近的海面，不过届时台风的路径会开始有一个往北偏转的趋势，不过这个往北的角度目前的预报不确定性还相当的高，因此我们还会持续的观察，因为它会影响到下周后期这个台风它离台湾会是比较远还是比较近的状态。
1: 在高温方面，全台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6度，双北及中南部内陆地区甚至可能达到37度。气象署针对屏东发布高温红色灯号，预警可能连续三天出现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陆军退役中校王文豪等六名现退役军官遭对岸吸收，不仅泄露机密，还允诺两岸开战将消极不抵抗。高院依国安法等罪将六人判刑，最高法院先驳回王文豪等三名军官上诉，判处6年到7年2个月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3: 香港籍男子丁小虎受中共军委会指示来台发展共谍组织，并刺探搜集军事机密，并以千万元的工作费吸收现退役军官。他借由宗教活动认识了陆军退役中校王文豪等人，再透过军中同袍或人脉陆续吸收陆军杨姓少校参谋官、空军飞指部杨姓中尉等现役军官，要求刺探收集机密，并游说他们允诺未来两岸如果开战要率领部署消极不抵抗，同时还以中共提供了1000多万元工作费透过地下会兑奖励这些军官。高检署侦结将丁小虎及六名现退役军官起诉，高院审理时六人自白犯罪，其中五人缴回犯罪所得，合议庭依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泄密等罪将六名军官分别判处4年半到8年半不等，分别收受了8万到50万元都没收，其中空军飞指部邱姓少校管制官被判刑最重。全案上诉到第三审，最高法院将邱姓等三名现役军官部分撤销发回更审，王文豪等三个人则驳回上诉，分别判处6年到7年2月不等刑期，先行定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苗栗县竹南镇发生死亡事故，开车的林姓男子突然冲入对向车道，撞上骑机车的唐姓男子后弃车逃逸，骑士送医不治。竹南警分局于案发后5小时内逮捕林姓男子，他坦承毒驾，全案依法侦办。记者陈英玲报道。
4: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指出，这起事故发生在1号下午5点多，55岁唐姓男子骑机车沿竹南镇龙山路3段由西往东方向行驶，突然对向一辆自小客，跨越双黄线迎面疾驶而来，唐姓男子闪避不及，连人带车被撞飞，送医后仍因伤重不治，而肇事驾驶未依规定停留现场及报警，反而弃车逃逸。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兴谦说，
5: 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迅速于5小时内在赵桥乡将逃逸林男查缉到案，且警方在肇事车内查获针头及依托米纸电子烟，全案警询后将依肇事逃逸、过失致死、持有毒品及私用毒品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据调查，47岁林姓男子于事故现场徒步逃离，再有朋友接应藏匿于造桥乡有人住处，落网后他坦承吸食安非他命后开车，尽快筛成毒品阳性，不仅夺走一条人命，还波及停放在路边的3部机车，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责任归属仍有待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高雄市楠梓区一家超商疑似出现诈骗集团的成员，警方互报埋伏，在附近公园逮捕约定面交取款的车手，被害人才惊觉误信假投资诈骗，成功保住225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6: 警方获报男子屈某超商前有男子形迹可疑，

0: 原警立即赶到现场。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1: 警方前往发现42岁的江姓男子反复操作影音设备并书写文件，行为异常，疑为诈骗集团成员，正受远端指示，准备进行面交取款警力，随即展开跟监埋伏。是江男与李姓女子于附近公园约定面交时，埋伏警力立即上前拦查，当场查扣现金新台币225万，成功阻止诈骗案件发生。
0: 原来李姓女子是透过社群软体结识诈骗集团成员，对方以近期股市行情良好为由，并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导投资，进而要求以现金面交方式交付。全案一诈欺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交友结合投资话术诱骗民众，再以面交收据投资专员制造交易假象，凡遇到高获利虚拟货币现金面交等关键字，务必提高警觉，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北市刑大侦二队副队长张玉泉因查获多起重要刑案，瓦解多个犯罪组织，今年荣获全国模范警察肯定。他感谢团队以及家人的支持，让他得以投身治安工作。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披上远警制服，就要从平凡人变身为超人。无论是攻坚围捕、跟监收证、金流分析、数位监视，样样都得精通。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二队副队长张玉泉，正是因为样样精通，荣获第62届模范警察殊荣。从警多年以来，张副队长始终投入打击帮派、毒品及诈欺犯罪工作的第一线。他表示，外界看到的攻坚逮捕画面，往往只是案件侦办的最后一里路，真正艰辛的是前期漫长的情资收集及证据累积。他形容办案就像串电池一样，必须将金流、通联、监视器画面以及数位基证逐一串联，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出错，整个案件都可能前功尽弃。
5: 办案它就像考古一样，其实一开始的证据都非常模糊，尤其组织性犯罪，它牵涉的人很多，然后分工很细，断点很多，所以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时间跟心力，那也考验侦办人员的耐心、细心跟判断能力。对我来说啦，最劳心劳力的部分，除了是长时间高压办案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些线索当中找出关键的证据。
4: 过去一年来，张玉泉副队长先后主办侦破四海帮海鲜堂伪钞工厂及丧尸烟弹分装厂案，查扣伪造新台币超过1200万元，也成功瓦解太阳联盟、桃阳会犯罪组织，并且侦破多起贩毒、彩虹烟及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此外，他撰写帮派组织人际网络及金流分析专报，协助后续重大案件侦办，多项案件获评列为首功。张副队长谦虚地表示，这不只是他个人的功劳，还要靠他背后的团队支撑着他。
5: 首先我要谢谢北市刑大的长官跟同仁，因为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创造一个互相支持、互相分担的工作环境。警察工作没有个人的超人啊，其实我们大家都是默默在努力工作的人，那也因为有这个环境，我们才可以专心侦办各类型案。
4: 未来张副队长也将持续与团队伙伴密切合作，继续守护国人安居乐业。警广记者王永聪、许元慧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园林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南云到斗六，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拥塞。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0公里，通宵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先前在台64线西向观音山隧道出口，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计程车的事故已经排除。稍早在台64线西向1.5公里八里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大货车自撞

0: 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 1.5 公里的车流。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提到，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晶圆厂规模将要再增加一倍。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相关设厂规划要尊重台积电的说法。目前，台积电在台湾仍有16座新厂规划兴建中，台湾先进半导体产能还是全世界最大。记者林以晨报道。
3: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持续扩大对美的投资，如果相关的计划顺利推进，预计在他卸任前，美国有机会取得全球 50% 的晶片市占率。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说，
4: 我想台积电它是不是有新的厂的规划，还是要尊重台积电的说法，台积电说为准，导致台积电在台湾现在规划或者在新建当中的包括 Quartz 的厂大概16座，这个是已经公布了，那我们台湾还是产能应该还是全世界第一，大概是这样。
3: 此外，台糖建董事长吴乃仁因台糖土地的贱卖案去赔偿台糖 1.7 亿遭强制执行并管收，不过因台糖撤回申请管收，台中地院日前已经释放吴乃仁。龚明鑫则表示，主要是对方的律师提出在7月20号之前会提出债务清偿计划或是协商，因此才有被动撤回的动作，希望协商能够顺利。记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食药署预告三款流产事后避孕药列入追踪管理，引发事后药改为指示用药的讨论。妇女团体质疑新制忽视女性需求，药师工会则呼吁加速转为类指示药。卫福部长石成良表示，最快下半年提出方案，有限度开放。记者尤若纯报道。
5: 事后避孕药管理勿忽视女性需求。
6: 台湾女人连线联合妇女新知等多个妇女团体疾呼，事后避孕药是紧急避孕的资源，有关女性身体自主权民意和国际趋势都显示应该降低取得的门槛。药师工会更主张事后避孕药有使用的黄金期，纳入追踪追溯管理有其必要，但要精准分级管理，也呼吁应该加速转为类指示药。而卫福部表示正在研议双轨制，立委林月琴关切卫福部什么时候才要提方案实成，部长石从良承诺最快下半年。
7: 世界上有些国家已经把我们另外这两个所谓的事后单次使用的高剂量的黄体素这个药物呢，改列为所谓的指示药啦。好，那我们也会再研议一下，应该很快就会有结论。那么是不是参考这个日本的模式，好，在某一个范围之下呢，来有限度的开放。
6: 石松良表示，三款流产事后避孕药药理不完全相同，列入药物追踪管理的修法预告中，有相关的配套才会正式实施，以确保让真正有需要的人在紧急状况下能够取得。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全台进出旅客第二的台铁桃园站今天清晨发生火警，消防局获报立刻出动人车到场救援，所幸火势初期就被起火店铺的自动洒水设备扑灭，最终只引发虚惊，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记者静杰报道。
8: 桃园市消防局清晨5:44接获铁路警察局桃园分驻所通报，台铁桃园站二楼一间店面发生火警，现场冒出浓烟并触发火警警报，立刻出动8车23人救援。到场发现二楼店铺疑似起火点厨房火势，在事发第一时间自动洒水设备就侦测启动，成功扑灭，没有扩大燃烧，因此消防人员并未出水灌救，在现场警戒确认没有复燃可能后，便整队返回。桃园市消防局三名分队小队长陈明龙说，
9: 本局接获报案指出桃园火车站二楼有店铺起火，随即出动抵达现场后，火势已由自动洒水设备扑灭，相关起火原因及损失由本局火灾调查科调查中。
8: 这起火警燃烧面积约0.5平方公尺，并未造成人员受伤受困。而火警发生后，铁路警察局桃园分驻所员警也在第一时间通报并疏散站内旅客人员，确保安全，且台铁桃园站的整体营运也未受影响。至于确切起火原因，仍待警消调查厘清。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海巡署会同岸巡舰队及警方在金门地检署的指挥下，破

0: 获获阳性主嫌经营的人蛇集团，该集团涉嫌改造自用船舶密舱，协助限制出境人士偷渡潜逃。记者任南星报道。
1: 曾经为居民筹配创办人黄行奋嫌因涉银行法等案遭判刑8年6个月定谳，为逃避服刑，在春节期间前往金门，企图以俗称做筒子方式偷渡中国大陆。海巡署侦防分署金门查缉队副队长郭慧珍表示，专案小组历时3个多月追查，执勤时发现可疑船舶，在登船后突破设有多道暗锁的密舱，当场查获藏匿其中的黄行奋嫌。
2: 当时该员不但将随身多支手机调整至飞行模式，更在舱间利用绳索将舱盖与身体紧紧捆绑，仍然遭到破舱查获。专案小组秉持溯源精神，历经3个多月分析比对，将负责居间联系、船舶接应的犯嫌全数弃捕归案，成功瓦解该集团。
1: 后续海巡扩大追查，发现人蛇集团横跨台湾、金门及福建，分工负责接洽、收款、接送、藏匿及海运，全案杨姓主嫌等7人遭到起诉。海巡署表示，将持续深化跨机关合作，严打走私投毒犯罪。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监测，蓄水量约224万立方公尺，水位高程距离溢流口将近20公尺，预估在没有豪雨或台风的影响下，10到14天内可能溢流。记者张涵报道。
3: 根据6月30号最新拍摄的光打资料跟空投水位计比对结果，万里溪堰塞湖因为持续崩塌，坝体增高约6公尺，溢流口高程修正为1086公尺，最大蓄水容量也增加。在没有豪雨或台风的情况之下，预估10到14天内可能溢流。联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4: 水体蓄水量原本从420万，如果它坝高增加，它就会大概增加库容量大概90万左右哈。增加到510万，如果不要有豪大雨或者台风气候状况，那大概预计就是10天到14天之内才会溢流。
3: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透过中央大学教授张国珍制作的 3D 地形模型，清楚可见万里溪堰塞湖位在中央山脉深山谷地，四周都是超过4000公尺以上高山，人车难以抵达，也因此1号启动深山特遣任务，将9名人员以空勤直升机送进万里溪上游深山，展开为期5天的堰塞湖现地调查，除了确认蓄水情况、坝体稳定程度，也将采集图样，建立通讯点位，记录完整影像，并搭配无人机以及图资分析，及时回传最新监测成果，以建立后续长期监测跟防灾应变的重要依据。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万声乐团世界十大音乐厅巡演计划，10月将前进维也纳、布拉格、德勒斯登、柏林等欧洲4大古典音乐殿堂，展现台湾跨越400年的音乐风景。记者维尼报道。
5: 万声乐团世界十大音乐厅巡演计划，2024年在日本三得利音乐厅获得惊艳回响。今年10月启动第2波巡演，携手维也纳交响乐团第1位韩裔首席长笛音乐家崔纳青登上4大欧洲殿堂。万声乐团执行长陈冬梅说：“
6: 10月份我们会在8号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演出，那之后呢，我们会到布拉格的史麦塔纳厅。”接着我们会到德国，会到德勒斯登的文化宫，那另外隔天呢，我们又会再到柏林爱乐厅。
5: 音乐总监李哲毅表示，巡回音乐会将演绎台湾从山林到海洋，从庙会到校园民歌，跨越400年的音乐风景。
7: 尤其是台湾，其实这块岛屿在这400年来，其实有各式各样的民族、各式各样的文化来到我这个岛屿上，所以在这里荟萃了台湾现在独有的这个文化，自己的声，世界来听，好想希望全世界都听到台湾最美丽的声音。
5: 启程前往欧洲之前，万声乐团行前音乐会9月26号到10月2号将于北中南举行，募集家乡的共鸣与祝福。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7月11号到8月23号热闹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8: 迈入第20年的七股海鲜节已经成为台南滨海观光重要品牌，活动规模逐年扩大，蛙文阁体验已由最初的1场增加到4场，七宝宴的席次也加开到120桌。今年七股海鲜节7月11号到8月23号热闹登场，各项活动陆续开放报名。市长黄伟哲说：“
9: 第一个活动就是蒙恰吹啊，就是蒙拉盐水口，就是啊，在。”

退潮的时候，我们有特别规划这个非常夯，在暑假期间绝对报名秒杀的四场次的这个清水活动。那不仅是让你玩水，还可以让你摸到文蛤，摸到赤嘴，恰吹啊，台语叫做恰吹。

0: 而每年秒杀的七股七宝宴，八月九号在七股盐山席开120桌，以七股特色食材入菜。15号早上9点开放 iPhone 订桌。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想要挑战自己的跑步实力吗？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推出高雄5000公尺挑战赛。记者黄义豪报道。
2: 今年结合运动爱台湾 2.0 计划，规划7月到10月在苓雅运动园区田径场举办5场5000公尺挑战赛。透过定期的测试，让初学者到进阶跑者都可以掌握自身体能与配速的能力，建立科学化运动的观念。活动也结合走跑高雄 3.0， 完成任意场挑战赛，就能获得专属的赛事勋章以及抽奖的资格，提高民众参与运动的乐趣。运发局局长侯尊尧说。
3: 运发局将于下半年举办5场测5000公尺挑战赛，适合想要培养跑步习惯或正在为半马、全马做准备的跑友来检视训练成果。5场次分别为7月3号、8月14号、8月21、9月4号、10月16。7月3号场次更邀请到日本箱根驿传跑者新田萨分享训练与长跑经验。相关报名资讯可以上运发局脸书粉丝页查询。
2: 八月及九月场次也将设置跑鞋体验专区，让跑友在挑战5000公尺的同时，也能感受专业训练与运动科技的魅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中部地区是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7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园林车多不好走，南下 319.9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铝梯，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南下南云到斗六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线。

系统到石碇车多拥塞，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7.7公里，大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南下120公里，通霄一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铁线掉落。继续往南，在182公里过福兴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雨，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1: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0: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2: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1: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四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2: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0: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0: 下午一点咯，
1: 伸个腰，
0: 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2: 健康一点，
3: 流行一点，
2: 轻松一点，
4: 校园一点，
5: 幸福一点，
6: 快乐一点。
7: 一点到四点，让言龄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七月二号，星期四。今天虽然高温，不过像在美仑地区啊，现在就感觉有是有风的。整个今天全台湾的天气的变化也蛮大，在花莲我们觉得有点热。然而如果你往南台湾移动的话，台东地区现在在大雨特报的范围，继续再往南来到屏东。屏东目前在恒春半岛的部分跟台东一样哦，目前也是下雨的几率是很高的，同样在下雨特报大雨特报的范围。今天你一切 OK 吗？

0: 反正我只活一
1: 遍。希望大家今天都是 OK 的。今天大家要行驶的话，尤其现在暑假，移动范围可能比较大一些些。像早上有用的朋友打来问说，哎，我要回南投，想走中横，想说很久没有走中横了，哎，现在的这个交通啦，管制的状况如何，然后稍微沟通一下，结论就是，我看我还是照你的建议，还是走往宜兰，往台北，再走高速公路吧。当然啦，现在中横啊，全线都是畅通的，你可以从花莲从太鲁阁一路进去到大余岭，然后看你要往梨山还是要往合欢山啊，这一带移动拢总无问题，只是呢沿途有好多处的施工管制，包括从太鲁阁到天祥的部分一天就这么五次的管制，过了中午的时间之外，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在3点，而最后一次的放行时间在傍晚的5点到6点，而进去之后从太鲁阁到大余岭这之间，包括像是西畔宁安桥、追路隧道、九曲洞这一带，还有官员，通通都是有管制放行的，有的是1个小时放行一次，有的就是配合太鲁阁到天祥的管制措施。所以，用的朋友们要走中横的话，请您自己来斟酌一下。

不过再怎么样，如果你要一天来回进出的话呢，你一定要掌握最后一次放行的时间。如果你要一路过去的话，你就到大余岭，时间算一下就 OK 啦。好，其他走苏花惠德隧道162这里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大清水159这里也是机动管制放行。目前苏花在花莲这一段呢，就是这两个机动管制放行的时间，事实上影响的并没有太久哦。当然也有人开始暑假要来东部玩，基本上如果遇到这种机动性管制，事实上它影响大家时间蛮有限的，大家可以斟酌一下咯。好，除此之外，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交通状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景广跟我们说一下，打电话来0800-000-1123。当然分机的部分就请您可以直接按7，这个幸运的7哦，就可以到花莲分台咯。

这个周末暑假开始了，在花莲的日出大道重庆市场旁边这里，太平洋左岸艺术季国际街头艺人的表演赛，就在礼拜六礼拜天傍晚4:30到6:30，两天都有。既然叫做国际街头艺人表演赛，所以这次邀请来的日本大道艺世界杯的优秀的街头艺人，还有韩国的街头艺人，会带来杂耍，还有法国的街头艺人，还有我们自己台湾的小黑，哎，他的火舞的表演。好，在这两个傍晚，包括火舞表演小黑，还有一些互动街舞，还有张海伦杂技团，有这种传统技艺杂技跟特技的演出，另外还有马戏实验室 Circus Deep Lab 马戏实验室在这边也有演出。当然这几天啊，在花莲地区最热闹的，昨天晚上你有跟我同时在看着萧敬腾的演唱吗？哎，我蛮惊讶，人那么多哎。好咯，昨天本来是在家看着现场直播，然后想说哈，李淑馨怎么那么快就登场了，没赶上他的，那就想一想，好吧，那就来去看萧敬腾吧。就没想到，哎，走路进去，因为管制的区域蛮大嘛，走路进去管制区的时候，哎，到了中山路的部分，哇，放眼望去，哎，真的跟那种跨年晚会一样，整个中山路的人潮一直延续到快要到北滨街的部分，我都很怀疑大家这么远到底能不能看得到，但是也许就是那个氛围吧。当然现场的音响也 OK， 那这一次感觉上那个所谓的转播的这种大荧幕没有那么多。有有有，萧敬腾的演出的这一段仍然很有活力，而且这两天看到他在回来花莲之后去吃了一些像是什么豆花啦、粉圆啦这一类，就是那种小吃。哎，其中有一家我倒是蛮好奇，哎，竟然有我没吃过的。好啦，也算是帮花莲的一些小吃美食做一次还不错的行销。

但是他因为昨天晚上就要离开，就要坐火车离开，所以昨天我想说，嗯，怎么没有安口曲啊？原来就是因为他要赶火车，所以一唱完立刻就移动了，没有给大家，也毫无悬念哦。好，所以从昨天开始的《夏恋嘉年华》，一直到礼拜天晚上，每天都有，大家可以选择喜欢的卡司，当然在官网上头你也都可以看到到底每天有谁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劳特全就制劳工自愿提早及提前结存退休金方案，在自愿参与前提下，开放全就制劳工可以自愿提早退休金存入劳退新制个人专户。符合退休要件的纯就制劳工自愿提早退休金后，在契约存续期间，可经劳雇双方合意提前结存就制退休金，预估开放后受惠人数各有十多万人。日前豪雨造成淹水灾情，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中央持持续与地方合作推动治水工程，也预期立法院尽速通过总预算案，让治水经费得以运用，同时希望地方检视原因，提出改善计划。记者陈伟玲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出席木栅指南宫活动时指出，防灾治水问题一直是政府重视的方向，中央已经规划4年1000亿的预算，目前仍在立法院审议中。赖总统也特别强调，这次豪雨造成内湖部分地区淹水，是圆山子分洪道完工后少见的严重灾情，必须重新检视淹水原因并且排查。总统赖清德说，
3: 都把每一次的台风或是豪大雨当作压力测试，我们要测试的是雨季来临之前雨水下水道有没有清淤，侧沟有没有完成清淤。第二个，也要检讨治水的计划有没有如期如此在推动。
2: 赖总统强调，只要地方提出治水需求，中央都会全力协助。另外，针对这次灾情，淹水超过50公分的住户，中央将补助2万元；淹水超过30公分且电器用品受损者，也可申请1万元补助，协助受灾民众重建家园。

0: 尽管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近日强降雨造成多地灾情，虽然桃园受灾较轻，但仍出现局部积淹水情况。张善政市长表示，日前强降雨全市十区有七区时雨量超过60毫米，已超过排水负荷，对此将持续推动水利工程改善。记者静杰报道。
2: 张善政市长表示，市府因应台风强降雨已经督导成立水患防治办公室，强调防汛工作不能只在台风来袭前才启动，而是平时就要提高警觉，做好应变准备。他说，日前豪大雨来袭，各局处都提前完成水门操作测试、制洪池预先排水以及抽水机准备工作。以事后情况来看，也显示跨局处协调准备机制已经发挥防汛减灾的实际效益。
3: 体验到我们过去工程设计很多没有预料到现在这种极端气候这么恶劣的情况，但是我们在意真的不幸淹水了，这个水要很快能够消退，这个就要透过前面的这些工程的改善，还有机动的我们人员的及时的处理。
2: 张善政说，桃园市政府近年向中央争取超过30亿元经费，推动十多项水利工程，同时和桃园机场公司合作推动浦新溪治理计划，这部分市府将规划投入7.51亿元，改善浦新溪约6公里的河段，并且以100年重现其洪水作为设计标准，以提升周边的防洪能力。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暑假准备飞出国，别忘了把防蚊措施也一起打包。因应东南亚登革热疫情，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出决战境外专案，民众做好防蚊返国主动筛检，还有机会领500元礼券。记者黄义豪报道。
4: 每逢暑假前往越南、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旅游探亲人潮增加，境外移入的登革热风险也会跟着升高。卫生局特别推出7、8月防疫奖励专案，大学以下各级学校师生、新住民家庭及外籍移工等出国族群，可在出国前到高中职学校或各区卫生所免费领取防蚊液，把防护做到位。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5: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表示，暑假出国到登革热流行地区，一定要做好防蚊，避免被蚊子叮咬。返国后14天内，如果出现发烧、酸痛、红疹、腹泻等症状，要赶紧就医，并告诉医师 TOCC 安排检验。没有症状也可以到卫生所筛检，在8月底前可以领500元礼券。希望透过这个专案，及早发现个案，降低社区传播风险。
4: 卫生局提醒，登革热防治关键就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出国做好防蚊，返国做好健康监测，就能降低病毒进入社区的机会。一起来好好守护高雄。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出现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北、云林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7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2: 真的吗？

0: 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集点呢？
1: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集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0: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1: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0: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1: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2: 加入环保集点，
0: 累积绿点，
2: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伴大家。当然接下来在天气上啊，还要留意的则是海面上现在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然而另外还有一个轻度台风，它已经形成了，它叫做巴威。那巴威台风现在是轻度台风编号第九号，虽然离我们还很远很远，接下来它的移动的动线也还值得观望一下。至于那个热带性低气压编号九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它倒是对我们没什么影响了，倒是不用太在意。而巴威台风值得大家留意一下，而后续在现在这个季节会的天气的变化是蛮大的，尤其在太平洋这一带。昨天也跟一个朋友通话，他也是说他们本来下个礼拜要去爬山的，而且一口气就是爬那种五天七天的山，然后他们昨天也在开会，因为就是目前所知道下礼拜有可能会有台风的接近，所以他们也正在犹豫在下礼拜的这样的行程。目前他们说应该不用怀疑了，就是取消了，只是因为行程是那种比较多天的，而且还有请协作啦，还有等等很多比较付费型的东西，可能有些费用没有办法完全退费，但是他们说 OK 的，反正自己的生命还是最重要的，尤其在台湾，一旦这种有比较大的雨甚至台风接近哦，这种真的一方面爬山危险性很高，再来当天气很差的时候，其实你到山上有很多东西你也是看不到的，与其如此不如等待着下一次的机会。所以最近朋友们有一些规划啊，就要随时留意变化咯。今天最热的地方在宜兰，测得的温度来到 37.3 度，所以可以想象体感的部分肯定来到38呢。

最近你有没有规划要去哪儿走走看看嘞？来到七月份，在台湾绣球花季差不多要进入一个倒数的状态了。当然有些高山的部分还可以再撑一下，不过也已经慢慢的比较进入尾声了。我今年倒是没有特别去看绣球花，本来要去台东的，没有去成。好，反倒是身边朋友给了我看台东的绣球花，还有日本的绣球花。在台湾你会去哪儿看绣球花？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台东太麻里这儿，还有阳明山。还曾经哦，一天跟朋友一天来回阳明山去看花，哎，厉害了吧？一天来回做得到吗？可以。而这次朋友给我看的日本的绣球花，哎，形状哎很多元呢，不一样哎。其实我们看到的绣球花，我们看到那个圆滚滚的一大堆的花，组成一球的大花，其实它是由好多的小花还有小小花所组合而成。绣球花的花序，它是由许许多多的小花共同聚集起来，所以会让你觉得如此之显眼。而这里面呢，其实包括了像是很亮眼的那部分，则是所谓的花萼的部分，它的这个花瓣还有花蕊的部分是中间那个小小的部分哦。在台湾有绣球花的时间往前推估好久好久了，差不多是像阳明山竹子湖，大概从日治时代就已经开始引进了绣球花来做种植。后来来到80年代，开始绣球花进到了批发市场。早期在阳明山这里的绣球花的品种是以这种球状花型的大叶绣球为主，现在大家来到这儿看到的绣球花色彩更缤纷了，整个的种类至少超过有20种以上。如果有机会你仔细看的话，绣球花的形态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尤其在它开花的类型来做一个区隔的话，比方说有的称为平顶群，

就是会长成小小的一撮一撮的小花，然后几撮小花，然后拼成一撮的大花。然后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拖头型，拖把的拖，它就是这种绒球状的，还有圆锥状的。如果你仔细看的话，现在还有一种就好像是花圈一样，外面有一群的花朵是比较大朵，然后中间则是那种小小朵的花，所以这种就好像是可以戴在头上的花圈的形式。现在还有这种所谓的波浪状的，它不一定是这种圆圆集结在一起是圆形的，它反而集结在一块是有点像是波浪，甚至有一点比较长形的。这种有的品种啊，有一个很好听的名称，就叫做彼得潘。甚至啊，你仔细看现在的绣球花，有的一朵花里头颜色非常多元啊，那尤其像这样子的波浪状的这个花序的话，那它的颜色的部分同样也是会是比较多元一些些的。至于绣球花主要的类型，就有所谓的大叶绣球，这也是现在大家最常见的。你看它的叶子的形状，哇，好大一片呐！而颜色的部分很多元，有白色、粉色、蓝色、紫色，另外还有一种藤绣球。这种呢，有时候装饰在房屋啦，或者是拱门上面，非常漂亮，而且它对于天气的包容性又更高了。另外还有一种野生绣球，它呢，可以非常耐寒。那至于颜色的部分，就会牵涉到日照、土壤的酸碱度等等，跟品种这几种交错复杂的状态，会形成你所看到的结果。当然绣球花最常看到的颜色蓝色啦、白色、紫色、粉红还有红色。

好，当然绣球花一旦开花的时候，正是因为它那种很壮观的模样，会让人看了就是真的满心欢喜啊。当然，这种所谓树大便是美，树大便是美就是如此咯。所以如果朋友们最近不管你在台湾还有一些的绣球花可以欣赏得到，或者这个时候到日本好多个城市都可以看到绣球花呢。

刘若英所演唱的歌曲，两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再回来。当然，朋友们看到这个路况，也都欢迎您随时跟警广说一声0800000123，分机请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90.4公里，在竹北前外线车道以及路间有大型车抛锚，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西罗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53.9公里，在南子前内路间有纸箱掉落。南下361.8公里，在顶金系统前的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有轮胎皮散落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43.3公里，在林口 B 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在土城出口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另外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稍早在南下291公里过竹崎中线车道的铁片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在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占用的内线以及路间。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

神经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南下 27.7 公里在大园前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在11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1: 一路欢畅，度过好时光，一切不寻常。开心眺望，梦就在
2: 前方。智利极限运动场。Pun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3: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4: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3: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2: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4: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3: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2: 不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4: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3: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2: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4: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保障高龄驾驶人跟用路人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已经在115年5月31号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喽。
7: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下修为70岁，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照合法开车、骑车。
3: 先到各地合格医院或卫生所办理驾驶人体检。体检合格，认知机能检测也通过了，就可以上网到监理服务网预约换照讲习，
6: 打电话到当地监理机关预约也可以哦。
7: 取得了3个月效期的合格体检表，上完2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讲习后，就可以凭体检表、测验合格证明等资料换发驾照喽。
3: 高龄换照新制5月底上路，年满70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2年内要完成换照，满70岁、75岁以下2年内要完成换照，年满75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3年内要完成换照。
6: 各监理机关都提供一站式服务，而且优先服务偏乡民众，长辈们可以多加利用哦。
3: 有疑问可上交通部公路局官网或各地监理所网站查询换照流程、办理方式及注意事项等完整资讯。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两点零九 FM 九四点三，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今天走台三十线的部分，仍然两个施工地点，分别在4K 的南安瀑布路段。整点放行十分钟，12K 的课程路段采取机动性的管制放行，走东海岸公路8到9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一段，目前车道缩减，因为靠海这边在做路基的修复工程。有的朋友来到这里，车道彻彻底底的少了一半，小心通行。

两点多，今天星期四，讲到健康的部分。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好好的检查一下你厨房里头所使用的油品啊？所使用的是什么厂牌的油？会不会是这种有问题的油？

好啦，一口气看到有多达18个品项。食药署直接紧急要求下架回收，其中受到影响的这个批次啊，还有品项还蛮多的，当然特别集中在目前所看到的是三家公司的油品代制厂，哦，三个品牌的油品，但是有18个产品哦，所以大家可能也要留意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不小心买到了，也许你之前就会去买它，还是现在正在使用的话，赶快先停止下来。当然，这会是有一些卫生安全顾虑的。

而这一次主要所检验出来的，这是一个这个检验超标，这个成分叫做苯骈芘，这三个字超难念的。这三个字怎么写呢？本来的本上面加个草字头，哎，我都特别去查了我们的这个词典哦，这都是教育部的重编国语词典的内容。好，第一个字是草字头一个本，第二个字则是一个马字旁，在一个等于合并的并，左边换成马字旁。这个字念骈，第三个字则是比较的比，上面加个草字头。这个字有两个音，一个叫做芘，一个叫做皮。当然在它的这两个音的，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所以应该要念名词的部分吧，皮。所以这三个字好为难，对不对？苯骈芘，好啦，就是 BAP， 因为超标而启动开始下架回收。而这个成分呢、啊，其实是被列为一级致癌物，不过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惊慌，因为食药署说它在人体内的代谢速度其实还算蛮快的。动物的实验目前所知道的是大概两个礼拜左右就可以排出体外，所以我们的卫生单位说大家无需要过度惊慌。那如果你要加强一些代谢的话，营养师有说，哎，也许你可以这种时候，你真的发现怎么办？我前一阵子还是现在厨房摆的就是这些有问题的油品的话，没关系啊、哦。也许你这段时间也可以依照营养师所说的，多摄取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比方说绿花椰、高丽菜、芥蓝菜。或者多喝水，多喝茶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像是茶里头有多酚，它可以抑制一些有害物质的活性，而且也有助于抗氧化，补充水分，多补充一点水分的好处是希望能够尽快的把这些储存在身体里面的有毒物质排出。另外你也可以摄取一些比较高纤维的食物，比方说像燕麦啦、木耳、奇亚籽、豆类、新鲜蔬果，这些在肠道里面也都会让整个的代谢加速一点。除此之外，绿色蔬菜很重要，而尤其这种含有这种叶绿素的绿色蔬菜，同样的它的所谓的结构也可以哦，来让身体加速的排出。除此之外，当然就是你就要特别观察一下，如果真的有些油品不太安全的话，那你就是要多留意一下到底它适不适合一些高温烹煮的方式。而在台湾大家炒菜的部分当然比较习惯哦，用比较高温的方式，所以你也要留意，如果你的油已经放很久了，已经开始有一点的劣质或是分解，当然也都有可能对于你烹煮出来的食物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另外使用油品烹煮绝对千万记得避免重复反复加热，一切谨慎咯。这些问题有赶快排除在你的生活当中吧。

你知道，根据我们的国建署的统计哦，现在台湾每四个人里头就有一个人有高血压或者是高血脂，而每九个人就有一个人有高血糖的问题。当然原因有很多重，包括了大家饮食的问题，还有生活习惯，很多人爱熬夜，所以现在三高也有一些年轻化的趋势，尤其30到39岁这个族群，现在高血脂的盛行率也已经来到了18%，甚至30到39岁这一群年轻人高血压也已经有将近10%左右。政府从去年开始推行的所谓的888计划，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三高防治888计划，希望在2030年的时候，把80%的病友加入照护网，让照护网内的80%病友能够接受生活习惯的咨询，让80%的病友病情能够得到控制。更重要的就是希望从预防医学的角度来协助大家自我健康的管理。尤其啊，医生就说这个三高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在很多初期是没有感觉的。因此现在更希望把这种对于身体三高的控制

是能够回到这种基层的诊所，协助民众更懂得认识自己的身体，定期检验血压、血糖跟血脂。如果及早开始控管的话，稳定度会更好，也可以避免它的恶化。所以除了依赖政策，自己也可以多留意，提早面对。如果觉得身体有一些的异状的话，开始认真跟你的医生讨论怎么样的做记录，怎么样的监控。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景广南台湾新闻。世界杯足球赛正热烈开踢，地下运动博弈千赌战趁机大捞一笔。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巡线侦破，查获八名嫌犯，千赌金额将近百亿元。魏吉尼的报道。
2: 世界杯足球赛正热烈开踢，为防止不法分子借赛事从事地下迁赌，并配合暑期青春专案及防治选举赌盘工作，警方加强查缉。四分局近日接获情资，发现辖内疑似有地下运动博弈迁赌站，经过多日搜证调查，确认以林姓男子为首的集团涉嫌利用网络提供不特定人下注迁赌，在安平区某透天楼房执行搜索查缉。四分局副分局长洪明任说，
3: 当场查获林姓主嫌等八人，并查获电脑、手机、账册及现金等证物，初步估计该集团透过网络提供下注，累计迁赌账记金额将近新台币100亿元，前案依赌博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并持续向上追查幕后共犯及资金流向。
2: 警方呼吁，网络迁赌涉及非法赌博，不仅容易衍生暴力讨债、洗钱跟诈欺等犯罪，也可能成为选举赌盘滋生温床，危害社会治安。暑假期间，家长应多关心子女网络使用情形，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受网络广告、社群讯息诱惑而参与非法迁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警察分局公布一到六月扫荡各类犯罪成果，查获诈欺集团提款车手58人，诈欺机房8处，成功拦阻诈骗款项新台币3836万多元。另外查获毒架63件、15件贩毒案以及163颗的丧尸烟弹。宋林的报道。
4: 扫诈查毒是目前警方的重大目标。屏东警分局表示，今年上半年不仅阻诈拦下了3836万，还查获了63件的毒驾案件，执行成果相当丰硕。尤其毒驾害人害己，社会高度重视，警方也会在各个可能出现毒驾的路口加强路检，全力扫荡。警察局长甘彦明说，
5: 屏东警察对毒品、毒驾、酒驾犯罪坚持零容忍，持续强力查缉，严正执法，绝不让道路上的不定时炸弹威胁乡民安全。提醒大家。

0: 家拒绝毒品，拒绝毒驾，拒绝酒驾，不要将车辆交给有吸毒或饮酒的人。
1: 另外，行政院从6月27号开始正式将伊托咪酯以及其他相关类原物公告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或者贩卖者，最重可以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适用者也将面临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警方也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者误信他人而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前镇区成功二路明天开始，一连三天将迎来爆棚人潮，有美式卖场开幕、音乐节和大型宗教聚会。交通局预估周边道路将出现拥塞，强烈呼吁利用公共运输前往。
3: 美式卖场7月3号高雄店新开幕，因为卖场的地理位置出入动线遭受限制，高雄市交通局主秘王志刚说，
4: 汽车请由志科路及东南弥勒旁的基地道路进场，离场时候则由复兴市路及东南弥勒通路离开，机车则可以由志科路复兴市路进场，离场的时候就走复兴市路或东南弥勒基地道路。那特别提醒，平日下午5点到7点，为了避免与高雄软体园区下班车流交织，车辆仅能由东南弥勒基地道路离场，不能从复兴市路离场。
3: 卖场营运初期将提供免费的接驳车，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9点往返于捷运三多商圈站及美式旧卖场到新卖场之间，班距10到30分钟。2026高雄啤酒音乐节7月3号到5号在高雄梦时代前时代大道广场盛大举行，多位国内外知名歌手将接力登台演出。时代大道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实施交通管制，可搭乘捷运红线到 R6 凯旋站后步行，或搭乘轻轨到 C5 梦时代站下车。另外，高雄展览馆一连三天也有大型宗教活动，建议可搭乘捷运红线到 R8 三多商圈站后步行，或搭乘轻轨到 C8 高雄展览馆站下车即可抵达会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恒春半岛并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北、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台湾27到37度，中台湾26到35度，北台湾26到35度，台湾东半部26到32度，外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0: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1: 那好可怜，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有打钢老锥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2: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1: 老宅延寿？
2: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1: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0: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1: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2: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0: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诺拉琼斯所演唱的歌曲2:40，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下午的时间。今天要走苏花的话，花莲开始往北162的惠德隧道，还有159大清水明隧道，这里都有工程，都是采取机动性的管制。这是整个苏花从花莲一直到宜兰端就只有这两个施工，所以大致上不会让你等太久的。而中横公路的部分，太鲁阁要进去的话，一天的五次放行，今天的第四次会是在待会儿的3点钟。要进中横的朋友，就请您掌握一下时间。而且中横晚上一样会采取夜间封闭，从6点半以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晚上是不可以进出的哦。
1: 那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如果说花莲是一个还蛮有人情味的地方，认同吧。除非你所在的地方，哎，真的彼此蛮陌生的。像我因为住在吉安，算是比较乡下，而且邻里之间大家都是老邻居的，哎，不时的会有互相赠送东西，尤其是这种农特产品。有啊，有时候出来也许等个垃圾车丢个垃圾，哎，就会有邻居送个一串香蕉，或者拿一根苦瓜来送给你哦。好，昨天就有邻居拿了一个苦瓜说，哎，我这吼朋友种的好多个苦瓜，哎，这一根来分给你。好啦，一个苦瓜你会怎么料理呢？邻居妈妈就说，她说哦，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拿来把它卤起来，卤苦瓜。她说这样子，哎，你可以分个两餐来吃也都是 OK 的，而且也还蛮好料理的。没错，就照着她所说的来做吧。尤其啊，苦瓜拿来卤，其实在食材上还蛮方便的，只要你的冰箱有一点硬皮啊，然后再加上一点酱油跟砂糖，这样子就搞定了。像你在卤苦瓜，你会不会像有的人会说，哎，不妨哦，把苦瓜稍微锅里面放一点油，稍微煎一下，然后再加水、酱油、一些砂糖，把它卤到有点收汁就搞定了。而如果这种方式的话，有时候你可以稍微切的大块一点，这样子呢，哎，由此一说，你把里面的内膜苦瓜里面的那一层刮干净一点，这样子呢比较不会苦。当然这个季节你把它拿来做凉

凉拌也挺好的。做凉拌最简单的方式，如果家里有这种话梅，或者你自己本来就有这种腌的梅子的话，把它拿来做成凉拌梅子苦瓜也是挺好的。在这种热热的时候，来上这么一道清爽脆口又开胃的凉拌苦瓜挺好的。因为这种梅子的酸香酸酸的味道跟苦瓜的甘甜可以融合在一块儿，而且你可以把它冷藏起来，即使当做一个小菜吃也是 OK 的。这种做法也同样也不会很复杂，只是呢，这种要凉拌的话，你可能就要把它切得比较薄一点点，切得越薄口感是会越好的。如果以刀工对我来说的话，我可能就会比较选择用卤的，因为这样子切哦，要切得很薄很薄，而且要先把它放在水里面穿烫之后，然后放在冰水当中冰镇，这样子的苦瓜会特别的爽口。你呢？你自己偏爱哪一种的料理方式？当然我还看过人家可以跟绿豆一起煮，哦，这个我可能就不太行了。

这叫做如果爱。虽然花莲现在天气是好的，但是气象署持续有发布大雨特报哦。目前台东已经没事了，但是在新竹苗栗目前也在大雨特报的范围，特别是在山区的部分。而嘉义县市现在同样也是有下大雨的顾虑，而且是全整个嘉义县市都可能会有下大雨，不论是平地或山区哦，还有云林也在大雨特报的范围。如果朋友们往这边移动的话，请您多留意咯。另外南投也在大雨特报区域。

这首歌来自于马斯卡所演唱。好，待会儿3:05的这个新闻特写之后再回来。当然，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脑海中浮现景广，跟我们说一下喽。包括在市区，同样也是看到路况，欢迎跟我们说。

下午3点，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西罗交流道都是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在靠近瑞荣路的出口发生化学槽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高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机场系统到林口，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南下 40.2 公里在土城交流道之前，三角锥掉落在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南下南运到斗六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继续往南来到 328.1 公里乌山头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铁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 2.5 公里在石碇隧道的外侧有故障车，造成后方回堵到石碇交流道。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天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西向的燕巢路段外侧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5.6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路面有凹陷以及隆起的状况，要小心留意。台68线西向 3.3 公里过新竹一交流道有帆布占用车道。台86线西向 17.3 公里归仁交流道之前外侧有木栈板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的林业与林地治理影响百年来的环境、社会与经济发展。针对治理发展，前总统府资政孙大川提出反思。
2: 台湾这个100年过去了，我们很多的发展都让你们可以有很多的盼望，但是除了这种经济跟政治的盼望之外，其实我们对未来500年的台湾可以做什么样的承诺，就变成是我觉得常常想的事情。
1: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与国立台湾大学洪广济教授及南天数据团队历时7年梳理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完整复刻出版林野图集及林野调书，完整收录1925年日本总督府山林课森林调查重要成果，首度公开这批尘封近百年的珍贵林业档案，揭开百年前福尔摩沙森林的神秘面纱，读者得以探索日本殖民政府当时如何理解与经营森林，进而思考台湾森林的永续未来。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表示，这批史料不只是森林资源调查成果，更呈现了不同时代对山林资源利用与经营的思考轨迹。这批跨越百年的调查记录提醒我们，人与森林始终紧密相依，期待透过史料公开与知识分享，让更多民众认识台湾森林，共同守护下一个百年的森林未来。
3: 我们希望说这套书可以对于台湾不管是林业史的研究，或者甚至台湾历史的研究，都能够提供更多的这种重要的这些参考。那当然未来也还期待可能还有一些散落在其他角落的这些史料能够陆续的被发掘，然后被整理，甚至能够被出版。我们希望一起来让过去的这些历史能够更清晰。那当然台湾的这个林业史现在只是刚开始走了第一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也会努力的继续把第二步、第三步逐步的让它能够有更完整的这个建构。
1: 林业保育署近年积极推动台湾林业历史资料盘点与保存，耗时7年多，将这些档案柜中的巨量珍贵史料重新整理修复。一路看着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对林业历史的投入，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教授詹素娟认为，林业署成为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单位。
4: 从总署到分署，整个林业署在各地都在开枝散，都在开花结果。他们做很多林业人的口述历史，做了很多档案库存资料的盘点跟整理。那么我们看到林业署成为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单位，它是整个文化在转变，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未来林业史的发展，在这样的资料整理之下，一定会有越来越多年轻的新生代的人投入林业史的研究。
1: 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图集及调书收录超过200幅珍稀地图，重量分别为17公斤及8公斤。为完美复刻原始图资，制作团队历经手工绘制、精细服贴等极致工序，并选用顶级纸质与印刷技术呈现，因此每套要价7万元。林业保育署也将套书提供给国家图书馆、国立台湾图书馆等图书单位典藏，有需要的民众可前往阅览利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1: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0: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1: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2: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0: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1: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2: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0: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1: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0: 3:14，3点钟以后音符下午茶。花莲的夏天嘉年华今天来到第二天，
1: 我不能够
0: 昨天晚上怕胖团的登场，唱了这首他们最经典的作品。
1: 然后

这一首已经是昨天晚上胖胖团他们这个朋克风格为主的乐团所演唱最温和的一首歌了，然而他们也带着

现场的伦山国小的小朋友们一起唱了这首摇滚版的《孤单北半球》。小朋友在唱着，我就想说，哇，当时林忆晨的这一首歌曲推出的时候，这些小朋友们都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完全是还没出生的呢。

今天晚上在花莲登场的夏恋嘉年华会有他们。在今年的金曲奖里头，负责递奖的这几个帅哥就是Ozone所有的团员。被困

昨天跟今天卡斯的这个观众群基本上是有落差的哦。昨天晚上因为最后看萧敬腾，然后结束的时候，当然现场主持人就说明天也欢迎大家来，明天有香蕉哥哥还有悠悠家族，然后你就看到哦，有些会来听萧敬腾的基本上很多是年轻人。好，家里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晚上你可以来到东大门来看悠悠家族咯。这首歌曲里头就是香蕉哥哥。

好啦，不觉得今天晚上只有年轻爸妈，还有年轻人来看欧总啊。另外呢，像王中平今天晚上也会登场的，要来听他演唱也是 OK 的。晚上7点钟以后到9点，当然周边也会有交管措施，用的朋友来到这里也请您多留意一下喽。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待会立刻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开低震荡，早盘跌超过千点，失守46000点关卡，盘中低阶买盘进场，跌势收敛，中场指数下跌274点，收在46744点，跌幅0.58%，成交值新台币1兆163.6亿元。台积电中场下跌40元，收在2465元。食药署接获中联公司通报，提供给泰山、福寿、福茂三家公司18款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胺芘。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要求业者紧急下架回收，消费者若买到问题批号，可向原购买商家退货。记者游柔纯报道。
2: 食药署表示，由中联代工制造的大豆沙拉油4月初产时检验时并没有验出致癌物苯胺芘，但6月30号接到下游厂商通报，回头检验原料，确实苯胺芘超标4倍。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已经要求4家业者涉及至少18个品项、21个批号启动下架回收，调查厘清前要求工厂停工。
3: 制造日期是在115年的4月4号，有效期限115年9月30号。那么这个批，那么全部都下架啊。那么涉及到除了中联之外的另外3家的这个业者呢，我们也同步的这个通知下架。所有的这个消费者如果有这个批号的话，都可以到原购买的这个商家去退货。
2: 启动下架回收的油品包含中联大豆沙拉油、福寿大豆沙拉油、福寿健味香油、福茂的益康大豆沙拉油、益康烹调油、益己黄豆油、泰山的金苏耐炸油沙拉油，还有环保铁桶沙拉油、泰山不饱和大豆沙拉油、泰山精选蔬菜油、泰山好礼调和油，还有泰山大豆沙拉油、泰山欧式果实精华调和油、泰山好礼调和油以及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景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为强化跨域防诈，双北市警局特别与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聚焦科技防诈、情资共享、及时拦阻、全民识诈，建立数位时代防诈新模式。记者刘威报道。
4: 近期假网拍诈骗已经从一页式诈骗转变成现在社群诱骗被害人前往卖货变平台，再以验证为由要求被害人开启视讯派对功能，借此窃取被害人所有网络银行支付条码。统计双北市警局4到6月共拘捕241人，查扣不法所得高达8914万元。为了从源头防堵数位诈骗，双北市警局携手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签署5大合作备忘录，包含强化账户验证、及时圈存交易款项、建立高风险交易通报还有拦阻、

0: 深化市诈宣导以及合作教育训练。新北市警局长方扬宁说，
1: 那公部门跟私领域大家如果能够结合普及了这些防诈的观念，我想对于民众财产的守护是极有帮忙的。
0: 此外，台北市警局长林彦田强调，尽管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警方仍有能力透过科技侦查全方位掌握不法犯罪，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他利用电子所有的支付有走过都有痕迹，我们可以做科技的侦查，他跑不掉。
0: 双北警方也严正呼吁，面对来路不明投资讯息，务必遵循一听二挂三查证原则，切勿依照指示操作 ATM 或是进行汇款，以免遭诈。金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3: 万声乐团世界十大音乐厅巡演计划，十月将前进维也纳、布拉格、德勒斯登、柏林等欧洲四大古典音乐殿堂，展现台湾跨越400年的音乐风景。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4: 万声乐团世界十大音乐厅巡演计划，2024年在日本三得利音乐厅获得惊艳回响。今年10月启动第二波巡演，携手维也纳交响乐团第一位韩裔首席长笛音乐家崔纳青登上四大欧洲殿堂。万声乐团执行长陈冬梅说：“
5: 10月份我们会在8号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演出，那之后呢，我们会到布拉格的史麦塔纳厅，接着我们会到德国，会到德勒斯登的文化宫，那另外隔天呢，我们又会再到柏林爱乐厅。”
4: 音乐总监李哲毅表示，巡回音乐会将演绎台湾从山林到海洋，从庙会到校园民歌，跨越400年的音乐风景。
6: 尤其是台湾，其实这块岛屿在这400年来，其实有各式各样的民族、各式各样的文化来到我们这个岛屿上，所以在这里荟萃了台湾现在独有的这个文化，家己的声，世界来听，好想希望全世界都听到台湾最美丽的声音。
4: 启程前往欧洲之前，万声乐团行前音乐会9月26号到10月2号将于北中南举行，募集家乡的共鸣与祝福。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北、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除了中部以外，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中部地区则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32到36度，中部30到35度，南部31到37度，东部30到33度，离岛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长林一静。嘿，你是不是也常在网络上买东西呢？现在线上 shopping 真是超级方便，还可以选择要用信用卡转账、超商代码付钱，只要几秒钟，钱钱就变成喜欢的东西了。不过方便的同时，诈骗也悄悄地潜伏在各种支付管道里，所以下一次要结账的时候，请记得多花几秒钟确认一下你正在付钱给谁，网址真的是你要的商店吗？金额和币别有没有问题？不要让自己辛苦赚来的钱轻易被骗走。数发部提醒您，一起防诈，注意支付，才能安心购物。
1: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2: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

0: 季。
1: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复原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2: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1: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翠复原巴拉曾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0: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客家生产提供。

这首歌曲来自于安普所演唱，3:43，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在中横公路3点钟这一档的放行之后，再来今天只剩下最后一档，傍晚的5点到6点钟。

要进中横的朋友，请您把握一下，而且从六点钟以后只出不进，六点半以后一直到明天早上的六点半，则是采取夜间封闭的状态。除此之外，在今天朋友们走台三十线的部分，4K 的南安瀑布，还有12K 的课程路段，这边都是采取机动性的管制放行，所以来到这边就请您稍等一下喽。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情况跟我们说一下啦。

到了下午这个时间，感觉温度还不低，对不对？像是美伦地区，我的窗外现在还是有阳光的，都已经快四点了。我们会觉得在花莲家里家家户户有冷气的比例是偏高的，但是你知道这一波全球整个热浪侵袭之下，尤其对欧洲这几年很挑战呢、啊。因为比如说对欧洲很多个国家而言，他们原本冷气的

安装的数量比例不是这么高，比方说，像我最近看到媒体的统计，哎，我也蛮惊讶的，原来像是在法国，大概只有1/4左右的家庭有装冷气，甚至呢，像学校，连医院的空调的部分，像学校也不是这么的普及化。所以啊，像现在这样子的天气怎么办？哦，当然这会很纠结的，而很复杂的因素也在于，原本希望能够降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可是目前看起来怎么办？能够阻挡吗？但是如果家家户户像他们原本不太安装那么多冷气的地方安装了冷气，好像感觉上又会加速这种全球暖化的状况。尤其啊，对于欧洲有些国家的人而言，以往冷气会认为说，哇，这个不环保啊，又很耗电。但是慢慢的，现在也不得不面对的就是反冷气除了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之外，也得要面对对于健康的考量，甚至连有的巴士啦，还有一些大众运输工具，以往也不见得很普遍性的有冷气。至于这建筑法规的部分，现在越来越多欧洲国家也开始在面对了，包括像是法国，还有西班牙、意大利。现在对于接下来很多像是建筑物里面啦，还有一些公共场所的这个冷气安装的部分，必须要好好的来考量一下。因为这一段时间以来，当热浪侵袭之后，他们发现，有的人他晚上怎么办，在公园纳凉，甚至呢有的到处去玩水戏水来消暑，但是这个过程有时候也是有一些的生命危险的部分，甚至有时候大家必须要花更多的钱到外头去住宿，为的就是要来吹冷气。除此之外，当然像是德国啦、法国还有西班牙也都发生了陆续有一些的死亡事件，所以现在在欧洲要不要多装一些冷气的部分，现在也成为他们彼此之间的角力战了。尤其包括很多建筑物，到底要不要做好这些隔热设备，还蛮值得观望接下来他们会采取怎么样的走向。这时候不得不说，哇，如果你跟我一样现在在冷气房里面，就觉得好幸福，对不对？好啦，我在冷气房，因为我们大家可以现在听到这么清楚的广播，我们当然有很多的设备是需要有冷气来做降温的。

离开你是完成错误的决定，后悔是一个从我家己苦到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也袂当做啥物。若想起你，我只有期待，梦中再相见。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Purse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延伸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 29.5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大货车故障，目前占用外侧以及路肩脱掉当中。南下133公里过苗栗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继续往南，西罗服务区一路到虎尾交流道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 359.6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内侧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 39.6 公里土城交流道之前三角锥占用中线车道，南下的南云到斗六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还有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十号双向顶端到顶进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5.6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路面有凹陷以及隆起的状况，经过要小心留意。台74线西向11公里西屯山之前的外侧两台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台61线南下 145.3 公里过大安二交流道的外侧有砂石车后方的货斗停放要小心。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3: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4: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2: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3: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4: 挥，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2: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

0: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1: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哇，我中奖嘞！
3: 我怀孕了，
2: 我找到新工作了，
4: 我要结婚了，
5: 我毕业了，
2: 耶、yeah, ，我录取了。
6: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7: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2号，今天呢是礼拜四了。在今天花莲呢，我相信呢、哦，大家一定呢非常非常的瞩目的活动呢，就是在东大门这个夏恋嘉年华哦。那今天已经进入了第二天，那当然呢，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4点多了哦。那相关的道路的啊这个管制的情况会在6点的时候就开始。那整个晚会呢是从晚上的7点钟开始。好，今天在花莲地区还有一件事情哦，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共同来关心、共同来注意的，就是万里溪哦。那就是在上个月底呢，增加了这个新的堰塞湖啊、哦。那最新的这个救援跟勘查的行动呢，林业署还有呢，也就是花莲分署这里哦，已经在今天呢，有9人特遣队哦。搭乘了直升机吊挂人的方式啊、入山，展开了现地的这个调查。是的，这9人小组呢，今天已经成功的由直升机哦，那把他们带到了大安山的这个西峰南侧谷地哦。那据说呢，还必须要徒步进入这个湖区，还要有5天的这样的现场的这个勘察的工作哦。那这一次呢，因为风灾跟豪雨重创的关系，那所以呢，在万荣林地还有西林林道呢，多处的路基是流失的哦。那所以呢，车辆和人员都没有办法透过这个道路的这个车辆呢来抵达，所以必须呢用这种9人小组的方式哦来抵达这个现场。说到这个堰塞湖呢，我们必须还要来关心的就是气象的资讯还有交通的动态了啊、哦。那气象的部分呢，双台生成的这个热带性的这个低气压，那同时呢也会增强为轻度台风啊、哦。那目前呢，虽然对台湾天气暂时呢是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呢在花莲啊、午后呢仍然需要防范啊、热对流的这个大雨，那尤其呢在山区活动的话呢，就要特别特别的来注意了。

好，至于呢，目前哦，也就是呢，在苏花改的这个道路的状况的部分哦，那由于呢，持续的在观察，在关注当中，也就是国五要衔接苏花改的这个审议的进展哦，那所以呢，交通部跟公路局呢，也正在加速的推动哦，那希望呢，明年度可以呢，建构台北花莲2小时的生活圈，来改善连外的交通。好，这几天呢，真的有好多好多的朋友啊，从外地呢，哎，应该说台湾各地来到花莲哈。那当然有好多好多的我们的观光旅游的活动，那再加上呢，各级学校已经放暑假了，所以亲子的活动地点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还有呢，今天礼拜四了啊，那客家话说呢，白溪。好，白溪，那礼拜四，那白溪就来大兜溪，大兜溪呢，就是来打打牙祭喽。

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6点，是下午的4点14分了。好，那现在的道路状况要特别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啊，那也就是在大清水到从的之间呢，目前大清水的民隧道指标在159.4公里，那现在这个施工呢还在进行当中，要到晚上的6点钟啊。那另外呢，惠德隧道南口这里指标是162.8公里，这里呢是上边坡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是到待会呢5点的时候。那目前这两个路段呢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多加的配合。好，那另外呢来到了光复的马太安西的便桥，这里指标在231到233.7公里啊，那请您稍微的减速慢行，那这里呢有限速是40公里。好，过了光复之后呢，来到了大农大富哦，那指标呢242.5到247.6公里呢。那由于自行车道的铺设的改善施工在进行当中，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那另外哦要特别来注意的，也就是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观音路段哦，那也就是指标在43.3公里到44.4公里。好，那现在呢有这个下边坡的这个坡地的功能的检测啊，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那目前呢是采取整点放行十分钟的。再来台十一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在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北上的部分是封闭的哦。那尤其呢指标是8.2公里到9.1公里，所以请您多加的留意车前状况。再来共同关心的呢就是台八线的部分了，官员合欢派出所这里呢4点半车辆只出不进。好，至于在台八线的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哦，那尤其指标在167.7公里到184.5公里呢，那这里每天有五个放行的时段哦。那接下来呢就是5点到6点，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那尤其呢往东的驾驶朋友呢，请您最晚5点必须抵达天祥哦，那以免呢错过了这个最后的放行时段了。好，那再次的也提醒听众朋友，台十四甲线呢在合欢山庄到小峰口啊，指标是32.8公里到36公里之间呢，那原则上哦是每一个小时放行一次。好，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您按分机号码7。

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哦，跟我们花莲是真的是还蛮有关系的哦。而且呢，它的名字呢有羊，但是呢，它首要唱的这首歌有鱼。好，那真的是山珍好原味都在我们花莲哈。好，莫宰阳他所带来的鱼，好，他的鱼呢，绝对跟卢广仲是不一样的哈。好，共同来收听。

是的，这首歌曲呢是莫宰阳哦所带来的鱼。好，那当然呢，在今天晚上我们的夏恋的活动里头，在夏恋的演唱会的这个会场里头哦，那今天的主题之夜呢是韩流星光之夜哦。那当然呢，也是请到了大家所期待的我们的歌手们哦。那就是让我们感受到呢，让这个夏天呢有了声音的温度。那同时呢，还有山海来作伴。昨天大家呢应该就是在大家的期待当中终于呢看到了我们的夏恋了哦。好，我们这夏恋嘉年华呢，从昨天七月一号开始呢，就在东大门广场连续举办五个夜晚哦。那当然呢，每个晚上呢是7点准时开唱。那相宜呢要提醒的就是呢，在6点的时候啊，周边的道路呢就会实施交通管制。好，那这个部分呢，也请家属朋友呢多加的配合。那还有呢，周边附近的停车场哦，要多加的利用哦。是的，这个每年一次的同学会呢活动的主题哦，那今年呢是以五大主题之夜为主轴。那从这个流行的偶像呢，到潮流的乐团，还有呢原名之声，还有呢到首次加入的 K-pop，也就是舞团，还有呢跟相关的这个组合啊，让我们呢一路唱尽经典和回忆啊。那当然呢，整个多元的曲风所交织出来的呢，也就是除了跨世代的音乐风景之外呢，其实我们也结合了啊我们在地的，让我们感受到的山海文化。

好，不晓得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昨天是怎么样到达现场的哈？那如果自己开车很棒，那车子有找到停车位吗？那湘怡呢也再次的哦，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在重庆市场后方这里哦，停车位很多的。再来呢，就是太平洋公园，然后呢再继续的哈、哦，往前走一点就是北滨嘛哦，那再回到市区的话呢，就是花岗山的花莲学院哦，好，那再来呢，就是要往花莲女中旁边这个空地哦，也有停车场。那再来呢，再更下来哦，也就是呢，比较靠近东大门这里呢，那也就是我们的更生日报前面这个停车场了，那是在靠近北滨跟五权路口。那再来呢，就是往三民路公园路口这里哈。那再来呢，就是往这个中正路了，中正路三民路口蓝天丽池，蓝天丽池后面那个停车场也是很大的。好，那再来呢，民意跟广东街口哦，那这里呢也有停车场。再来就是自由街的部分，自由街呢是从民国路这一头哦，一直到中正路。那所以呢，都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多加的利用啊、哦。好，当然呢，把车停妥，把车停好，那再呢，手牵手，嘿嘿嘿，一起走去会场呢，我觉得这样子的哦，那也会让自己呢更加的安心，那听演唱会呢也更加的尽兴。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6了，那今天晚上他会出现哦。好，我们就先来听听他的这首歌曲。可以先听我说，那我不说，先听他唱好了哈。好，那今天晚上就要跟他见面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行政院会在今天拍板军公教员工待遇提升方案，包括了专业的加级，还有主管职务加级各定额调增2000元，以及通案调薪4%，整体依照职等的不同，确定加薪9.98%到5.88%，其中包含了军公教、技工、工友，还有约聘雇人员，大概有72万人受惠。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署资料，军公教近五年调薪在100年、107年各调整3%，111、113年各调整4%，114年3%。本次调薪考量主要是基于经济成长率优于全球及主要经济体、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上涨，以及民间企业平均薪资与最低工资也持续成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其中专业加级以及主管职务加级定额调增将提前于今年，也就是115年的7月1号生效，并以追加预算的方式来办理。而本次透过专业的加级、主管职务的加级定额调增之后，再实施待遇通案调增的累积效果，一般公务人员调幅从最基层委任第一职等出任人员到最高第14职等的非主管人员，约在9.98%到5.88%之间。委任第5职等到检任第14职等的主管人员，调幅分别为11.56%到6.39%之间。
2: 卓奎呼吁民间企业也能够带头加薪，共同稳固劳资关系，鼓励优秀优良的劳工，提升产业生产服务的各项效率。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被称为最贪女检察官的陈玉珍包庇了电玩业者收贿千万，遭到了12年判刑入狱。虽然已经服刑超过半数，但是多次申请假释假都被驳回，最近再度提出申请，矫正署认为他严重的践踏了司法的威信，第7度驳回假释申请。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现年60岁的前高检署检察官陈玉珍，在一二审检察官任内，以后案并请案的分案漏洞等方式，护航包庇赌博电玩业者长达6年多，并按月收受业者25万到35万不等，累计收贿2300多万，成为国内第一位因贪污被查办的女检察官。原本不认罪的陈玉珍在法院审理时改口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但一二审法院都认为他严重践踏检察官追诉不法形象，更出卖国家检察权，危害司法公信程度审慎，依贪污等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在2019年判决定验，发监执行。陈玉珍在服刑过半之后开始提出假释申请，但都被驳回，他并打起行政诉讼救济，但行政法院认为矫正署驳回申请并没有违法滥权，尊重行政机关的判断，因此判决陈玉珍败诉。而陈玉珍最近再度提出假释申请，矫正署仍认为他长期包庇收贿，严重践踏司法威信，目前仍不符合假释的条件，因此第7度驳回他的假释申请。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食药署预告了3款的流产事后避孕药列入了追踪管理，引发了事后药改为指示用药的讨论。妇女团体质疑新制忽视了女性的需求，医药工会则是呼吁加速转为指示类用药。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最快在下半年提出的方案有限度的开放。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5: 事后避孕药管理勿忽视女性需求。
6: 台湾女人连线联合。

0: 妇女新知等多个妇女团体疾呼事后避孕药是紧急避孕的资源，有关女性身体自主权民意和国际趋势都显示应该降低取得的门槛。药师工会更主张事后避孕药有使用的黄金期，纳入追踪追溯管理有其必要，但要精准分级管理，也呼吁应该加速转为类指示药。而卫福部表示正在研议双轨制，立委林月琴关切卫福部什么时候才要提方案时程，部长施从良承诺最快下半年。
1: 世界上有些国家已经把我们另外这两个所谓的事后单次使用的高剂量的黄体素这个药物呢，改列为所谓的指示药啦。好，那我们也会再研议一下，应该很快就会有结论。那么是不是参考这个日本的模式，好，在某一个范围之下呢，来有限度的开放。
0: 施从良表示，三款流产事后避孕药药理不完全相同，列入药物追踪管理的修法预告中，有相关的配套才会正式实施，以确保让真正有需要的人在紧急状况下能够取得。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天气哦。那环境吹着东南风，所以在恒春半岛还有台东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哦。那中午过后，在各地山区则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暂的阵雨。所以中过后前往山区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具备哦。在温度方面，明天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6度，那只有北岸还有东半部高温则是在32、33度之间。那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金山区附近，还有宜兰跟花莲的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到38度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能会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关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1: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0: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龙嘞。
2: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这么紧张。
0: 阿公，停让文化的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跟停让。
1: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陆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2: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啊，佮佩戴反光物。啊，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1: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0: 好，阮阿孙咧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2: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1: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勇敢神啊！
5: 不是少，有谈过倚天干夫吗？
4: 哈，嘛个是倚天干夫？
5: 就是神老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日后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拜票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节，本次家新的高位人来做干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铺面站查询哦。
6: 七家的干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铺提供。
7: 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陪伴大家。今天是礼拜四了，各位乡亲好朋友，今半夜还拜四哦，拜四，安尼太假了，大都是啊。

其实呢，今天哦，香姨不做菜，香姨呢今天要看人做菜，而且呢要把看到的菜呢跟大家来分享，而且呢大家如果我讲的不够多的话呢，还可以看。

看书。好，这个书里头呢，就有我们的詹宏志詹老师呢，他所分享的家常菜，而且呢是非常非常的让我们感觉到呢有感觉，而且呢吃了会感动的菜。

的这本书呢，就是詹宏志老师所写的啊、哦。那不是新书，可是呢，最近几天又被湘怡给捞出来看了哈、哦。好，这本书的书名呢，就叫《旧日厨房的菜单》哦。好，这个《旧日厨房》呢，就是作家詹宏志啊、哦，詹老师的散文集。那他在这个本书里头啊、哦，记录了他对妈妈，还有他的岳母，还有他的妻子三位女性的味觉的记忆。

的，在这本书里头呢，总共有三个部分哦，要特别的来分享的。第一部分呢，就是母亲的家常味哦。好，那再来呢，就是厨房的实验笔记哦。好，那再来呢，就是在长途的邂逅跟怀念。那当然呢，还包括了他跟师母呢到外国哦，有异国风味的羊头肉啦，还有雪碧切啦哦。那到他后来哦，因为怀念妻子的红烧牛肉哦，那当然呢，许多这个食谱的这个细节啊，那这不是一个食谱的书，但是呢，透过老师的文字呢，我们也看到了啊，那在我们下料之前呢，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经典。

0: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1: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0: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2: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0: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1: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邓丽君呢所带来的原乡情浓哦，那其实呢这首歌的调子呢就是客家山歌的山歌子。客家山歌有三大调哦，老山歌、山歌子还有平板。那这个原乡情浓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山歌子的曲调。好，那刚刚呢我们提到的就是今天要分享的哦，是旧日厨房。这个旧日厨房呢，这个旧呢有多旧呢？这个时间呢有多长呢？那就在詹宏志老师的这本书里头，《旧日厨房》当中哦。那他主要呢是怀念生命当中的三位女性哦。那一位呢就是他的原生家庭的妈妈，那再来呢就是他的岳母，还有呢就是他已经过世的妻子。接下来呢，那湘姨就根据这本书里头哦，那我们一起跟着詹老师的文字，一起来重现家中的经典彩色。好，第一个呢就是提到妈妈哦，她代表的是妈妈的宜兰的家常味哦。好，那就是呢炸猪肉哦。好，这个猪肉呢挺讲究的，是里脊肉呢切条之后呢，使用这个酱油还有糖还有五香粉腌制入味之后呢，然后再裹上这个面粉还有鸡蛋还有呢调成的这个面衣哦，那就是面糊哦，然后呢下锅油炸到金黄酥脆。是的，这个炸好之后呢，湘姨都可以感受得到哦，那是绝对绝对呢是湘姨小时候呢专属的温暖的滋味哦。好，那香香酥酥的，然后再加个胡椒盐会更棒的。好，再来呢就是他心心念念的宣一红

烧牛肉，宣一呢就是师母的名字啊、哦。那这是呢师母的亲自的私房菜。那这道菜呢，就是源自于师母呢，在透过了这个厨房里头的这个味道呢，让老师非常非常的去想念师母。那所以呢，他就自己哦下厨，那他自己下厨呢去复刻哦，复刻那个师母做出来的味道。那所以呢，他当他做出来之后呢，他就给他取的名字呢叫做宣一红烧牛肉。那这一道的做法呢是一个功夫菜哦，完全不加一滴水，完全是靠酱油还有酒还有大量的青葱，用慢火细炖哦，好，那个让这个牛肉呢是非常的软嫩呢哦，然后呢这个汤汁呢是很浓稠的，而且还要保持那个牛肉的鲜嫩的那种程度啊、哦，所以呢真的是一个功夫菜的。可以想象一下啊、哦，老师呢把他的思念，把他对师母的思念呢，都放在那个火候的时间的掌控哦，而且呢，耐心的顾这个炉火，而且让这个酱油跟肉汁呢，完全的交融在一起。

老实说呢，他是一个乡下孩子哦。那接下来第三道菜呢，就是他童年对这个西式的餐点的一个印象哦。那早年呢，物资不是很充裕的年代呢，詹老师他眼中呢，还是呢对这个异国风情哦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期待的哦。那但是呢，家里头并不一定有，那所以后来呢，他就自己也发明了。好，用马铃薯跟红萝卜蒸熟的压碎了，拌入了切丁的黄瓜、水煮蛋，还有当时台湾特有的甜味的美乃滋。

其实呢，在这道菜里头的最重要的关键呢，就是马铃薯泥呢要保持一点呢颗粒感，而且呢在冰镇之后呢，这个口感更为的道地。是的，湘怡呢透过了詹老师这本旧日厨房的书里头的三道菜哦，那第一道菜呢就是我们的詹妈妈的那个炸肉哦，那再来呢就是老师加入了思念的这个轩一红烧牛肉，那再来呢就是他所研发的马铃薯沙拉，那当然呢详细的内容哦在这本书里面呢让你看到的是感动的，让你吃下去的呢是经典的。所以呢回到这本书哦，那它是一部呢贯穿了家庭生活饮食的这个就是融合哦，因为呢本身老师是本省的就是生活哦，那师母呢她是属于呢外省的家庭，然后再来呢也就是哦那所融合起来的这个 A 加 B 还有产生 C 哈、哦、好，这个 A 加 B 呢那当然呢就是后来老师跟师母所研发出来的所谓的西好好，那当然呢是融合了一段婚姻两个家庭节俭当中呢追求创新，而且在富足里面呢后来还讲究优雅的这个饮食哦，那所以呢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呢所酝酿出来的所交织出来的哦，不但是一个日常的厨房，那同时呢也是在

所有的这种味觉啊。那他也提到说，我餐桌上的每一道菜的构成呢，是对家庭味道的复刻。好，那虽然呢，家庭的味道可能会随着时间，随着呢妈妈的老去，随着呢师母的离开，那但是呢是可以复刻回来，可以复刻回来，就像电影呢可以把它复刻回来啊。那当然呢，这是对世界的了解之后，也是对见识的集合。那老师，其实我最早读他的书呢是《旅行与读书》。在这本书里头啊，那也让我们看到了他许多的这种经验，在这个经验里头呢，又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这个认识啊。那回到老师这本书呢，也就是《旧日厨房》里头，让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属于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哦。因为老师呢，他说他在四十岁以前呢，对烹调是一窍不通的，那后来呢，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所拉开的这个时间轴，那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那同时呢这个得失之间哦，让他积极的去做菜，认真的请客，而且呢把这个经验写下来，所以呢他把他这个情感呢升华了，同时呢也复刻了这个做菜的经验哦。那从这个做菜的经验里头呢，他发现味觉的记忆主要是受到他的妈妈，还有他的岳母，还有呢师母三个人的三位女性的影响哦。所以呢他就自己亲自下厨，那他不但呢亲自下厨哦，而且呢还把这个下厨的经验呢写下来。那其实呢这里头代表着就是他深深的这个怀念哦。好，这是呢在这本书里头哦，那也是湘怡呢要在跟听众朋友呢作为分享的。所以今天的礼拜四哦，班西大东西非常不一样，哎，一下子就分享了三道菜，对不对？好，如果讲的不够清楚的话呢，大家就去翻开那本书，詹宏志啊，詹宏志老师所写的《旧日厨房》。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7喽。好，接下来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准备来收听地方新闻。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预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听众朋友，您傍晚好，欢迎您收听这节地方新闻，我是江怡。首先呢，来关心的是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的监测，蓄水量呢大约是224万立方公尺，水位的高程距离呢溢流口将近是20公尺，预估在没有豪雨或台风的影响之下呢，10到14天内可能溢流。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根据6月30号最新拍摄的光达资料跟空投水位计比对结果，万里溪堰塞湖因为持续崩塌，坝体增高约6公尺，溢流口高程修正为1086公尺，最大蓄水容量也增加。在没有豪雨或台风的情况之下，预估10到14天内可能溢流。联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2: 水体蓄水量原本从420万，如果它坝高增加，它就会大概增加库容量大概90万左右哈。增加到510万，如果不要有豪大雨或者台风气候状况，那大概预计就是10天到14天之内才会溢流。
1: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透过中央大学教授张国珍制作的 3D 地形模型，清楚可见万里溪堰塞湖位在中央山脉深山谷地，四周都是超过4000公尺以上高山，人车难以抵达，也因此1号启动深山特遣任务，将9名人员以空勤直升机送进万里溪上游深山，展开为期5天的堰塞湖现地调查，除了确认蓄水情况、坝体稳定程度，也将采集图样，建立通讯点位，记录完整影像，并搭配无人机以及图资分析，及时回传最新监测成果，以建立后续长期监测跟防灾应变的重要依据。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太鲁阁国家公园在前年04、03地震的时候呢，受到重创。太管处投入了大量的心力，同时呢持续的进行复建的工程，努力的受到肯定了，获得了台湾观光永续奖，同时呢永续旅游的目的也将呢最高的等级是金级奖。那评审认为呢，太管处所面对的震后的挑战，推动希望种子计划富裕的崩塌地，也串联了周边的聚落，推动了山海小旅行，实践了增强防灾韧性，同时也兼顾了安全还有永续的观光愿景。太鲁阁国家公园呢是花莲观光的地标，同时在震前呢每年吸引了数百万人次的国内外的游客，受前年的强震影响之下呢，在沙卡荡还有呢燕子口九曲洞等人气景点都在持续的复建当中。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除了是灾后的抢修工程，也努力的结合周边的聚落，在提振在地的观光，非常的努力。在花莲

0: 呢，有一名42岁的曾姓男子骑乘单车做晨间的运动，被47岁的张姓女子呢驾车追撞，所幸只受到了轻微的擦挫伤。不过肇事的张姓女子呢当场语无伦次，并要求私下和解。警方到达现场之后呢，做了唾液快筛之后呈现了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将张姓女子呢依照公共危险罪来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42岁的曾姓男子骑着刚入手要价7万多元的自行车承运，被47岁的张姓女驾驶驾车从后方追撞，人车被撞飞，幸好只有多处擦挫伤，伤势轻微。不过张姓女驾驶下车查看时语无伦次，精神恍惚，警方获报赶到，察觉张姓女驾驶疑似毒驾，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新城警分局副分局长潘玉荣说，
2: 到场发现这小客车驾驶精神恍惚，疑似有食用毒品，经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呈毒品阳性反应，涉嫌毒驾，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新城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但危害身心健康，食用后驾车更可能危及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取缔并强化毒品案件侦办，以维护社会治安以及交通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一名男子在健行的时候呢，大概是在 1.5 公里的地方，因为步道连日受到降雨影响湿滑，不慎失足跌倒，疑似呢小足骨折，没有办法自行下山，拨打了119求助之后呢，花莲县消防局获报之后立即出动了4轮传动的救援车上山救援，迅速的将伤者接驳下山送医，展现了特殊的救援车辆在山域救援当中的关键效能。花莲县消防局表示，在这一次的发挥重要的作用的4轮传动的救援车是由热心公益人士所捐赠的，车辆具备优异的越野以及爬坡的性能，可以克服呢山区的道路、产业的道路，还有呢泥泞地形等复杂的环境，在登山事故、山域的救援以及呢天灾的勤务当中呢，大幅的提升了消防人员机动性与救援的效率，让救援的力量呢能够更快速的到达现场，争取黄金的救援时间。继续来看到的是，在花莲县的秀林国中，近年来呢积极的推动山林教育，带领学生上山下海，认识生长的土地。今年校方以西海共舞规划了课程主题，由专业的户外团队带着学生走读利物溪流域，认识河川地形，同时呢也安排前往太平洋体验赏金还有进滩的活动，希望在暑假当中呢能够把握环境的使命跟扎根在每个人的心中。秀林国中90%的学生呢是泰鲁格族，校方在透过了山林教育的课程之后呢，同时也带领学生进入到泰鲁格山区，认识学习祖先生活的智慧之外，也透过了进山的活动来传递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上新闻由张涵编辑，湘怡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玉里极限运动场 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1: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2: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

0: 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1: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0: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2: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六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1: 不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0: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2: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1: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0: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1了啊、哦。那同时呢，湘怡要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晚上夏联嘉年华呢来到了第二天哦。那待会6点过后呢，就在东大门这个场地呢。附近周边的道路包括了中山路、重庆路、轩辕路、福丁路，还有花岗街、博爱街、光复街部分的区段呢，是要进行交通管制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请我们听众朋友呢多加配合。那尤其呢要前往哦，那观赏今天晚上的节目的朋友呢，更要特别把握这个时间了哦。那六点以后这附近呢就是要管制的。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请听众朋友呢注意哦，那也配合呢现场的引导，那进入这个会场呢来就是观赏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那同时现在湘怡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在台九丁线部分哦，在观音路段哦，那原则上在指标45.2公里的地方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的，那所以这个部分呢也请驾驶朋友耐心的等候。那现在台九线的部分呢并没有传出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不过在隧道里头由于车辆比较多哦，所以车行速度是受到影响的，也请驾驶朋友耐心的驾驶。那至于呢现在在市区的部分啊，那也就是呢东大门这一带呢，还是要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好，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2了，那在歌声当中啊，那湘怡呢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道路状况要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好，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F4 所带来的《流星雨》。

0: 小时候，妈妈总是对我说：“
1: 妹妹，过马路加快脚步哦，来，妈妈牵你啊。”
0: 渐渐长大了，
2: 妹妹啊，不要老是戴耳机听音乐，车子按喇叭你都不知道。
3: 哎呦，好啦，
0: 都已经出社会了，妈妈还是说：“
2: 妹妹啊，每天都加班，这么晚还穿的一身黑，这样很危险啊。”
3: 哎呦妈，拜托，我都几岁了还叫我妹妹。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小孩子，但是妈妈却变得不一样了，走路变慢，耳朵也不灵光。
3: 妈，出门运动记得穿鲜艳点，还有过马路要小心。
4: 哎，知道了，你怎么比老太太还会碎碎念？
0: 时光流逝，形貌改变，唯一不变的是期望家人平安的心。交通部与您共同关怀老年人交通安全。
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
4: 啊，谢谢你啊。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9了哦，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今天晚上呢在东大门的夏恋嘉年华哦，那在待会六点钟过后呢，附近的周边道路将会实施哦部分路段的交通管制，那也是希望呢能够引导您呢顺利的前往这个会场。所以呢，再次的也提醒听众朋友，目前要

会管制的路段哦，在中山路的部分呢，从中华路开始到海滨街这个路段，那重庆路的部分呢，从中山路开始到自由街之间，那至于呢，在轩辕路的话呢，是从复兴街开始到中山路哦，那福丁路的部分呢，是从中华路开始到重庆路，至于在花岗街的部分呢，是从五权路到中山路之间。

好，再来看到是光复街的部分哦，从广东街开始到重庆路之间，那光复街的部分哦，也请您特别特别注意了。那另外呢，博爱街的部分呢，也是从广东街开始到重庆路。

好，至于在台八线的中横呢，现在啊，那五点到六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在东大门这里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附近的这个停车位呢是充足的，也请您呢务必把车辆停妥啊，在走到这个会场。那目前呢，周边的道路呢，六点过后将会实施部分路段的交通管制。

阿丽呢所带来的好朋友的祝福啊，那当然呢也非常非常欢迎呢各地来到呢花莲下恋嘉年华的啊这个观众听众啊。那花莲下恋嘉年华呢，从2009年开办以来啊，那已经成为了我们花莲东海岸呢最具指标性的大型夏季的音乐盛事。那由花莲县政府所主办，那当然呢最重要的哦、啊，就是希望呢能够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夏日的音乐的品牌。那当然呢2009年到现在哦、啊，那每一年呢都会呢盛大的展开哦、啊，那连续呢像今年是五个晚上呢用不同的主题音乐哦、啊，那原住民之夜、巨星狂欢夜，还有呢海岸热浪夜等等哦、啊，那当然呢我们所听到的不止呢是华语的流行音乐哦、啊，那再来呢今年还有韩国人气偶像团体哦、啊，那当然呢也让我们开始呢也就是看到了我们的国际的能见度。好，那也希望呢在今天晚上哦、啊，那大家呢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偶像哦、啊，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6了，那6点过后呢这附近的周边道路将会有部分路段呢会实施交通管制，也请驾驶朋友听众朋友多加的配合。

是的，来到花莲的朋友们哦，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5:28了哦。那今天晚上的节目呢，非常非常的精彩，所以呢，一定要吃饱哦。那您现在呢，是不是就在东大门夜市附近呢？正在寻找美食呢？这个时候哦，刚好呢是下班的时间，难免车多人多的哦。那所以呢，也在此提醒外地来的朋友们哦，那当您在这个市区里头、这个街道里头啊、那寻找停车位啦，或者呢正在寻找美食啊、那请您多加的注意行车的安全。经过路口的时候呢，请您一定要慢看停哦。那礼让呢斑马线上的行人，不争道不抢快，多一份耐心。那也希望您呢带回满满的美好的下列回忆。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政府携手美国在台协会举办台中无人载具产业以及海外商机论坛，邀集产官学研代表齐聚交流，聚焦国际市场趋势、海外商机以及供应链的合作，希望打造中部成为台湾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核心。陈玉涵报道。
2: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无人载具已成为全球竞逐的新兴战略产业，广泛应用于物流、农业、防灾、医疗及治安等领域，市府希望以台中为轴心，串联中部产业能量，打造台湾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核心。
3: 我们有研发、生产、制造无人机的五大产业链，分别是晶片、光学、航太、材料、机械以及精密机械等等。尤其我们有最创新的人才，可以把一个关键的零组件做到全世界最好，让我们把握机会，打造下一座的护国神山。
2: 经发局指出，市府已透过产官学研合作、 SBIR 及参展补助、国际交流及整合五大产业链等策略，协助业者投入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此次论坛也邀请美国在台协会及产学研代表，针对全球供应链、关键技术及应用场域等议题交流，协助中部企业掌握国际市场发展趋势。台中市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争取中央资源，推动无人载具测试场域、产业交流及国际合作，打造中部成为台湾无人载具研发、应用及外销的重要基地。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台中一名女子和香港籍的男网友网恋，近日她以对方以结婚为前提诓骗共同投资医美器材。女子到银行准备汇款的时候，行员发现有异，通报台中市太平检分局，成功保住新台币200多万元。陈依林报道。
4: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第一银行行员报案，一名女子准备汇兑港币50万元，折合新台币约203万元到陌生账户。远警到场后发现女子要汇款给国外的男网友，但账户姓名并不相符，经查看手机对话内容，研判为典型的爱情诈骗。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5: 太平区一名年约50岁化名阿慧的女子，于数月前在通讯软体上认识自称旅居香港的男子，双方相谈甚欢，女子不久便陷入对方的甜蜜攻势。近日男子以结婚为前提谎称欲投资医美器材赚取两人结婚基金，女子不疑有他，遂前往附近银行汇款，所幸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远警到场阻诈。
4: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网络交友暗藏可能损及人身及财务安全的陷阱，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避免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受到六月下旬连续好雨的影响，彰化县文革养殖产业灾情惨重，水产试验所初步研判是持续高温、南风和好雨的影响，造成大量文革死亡，损失率普遍已经达到60%到80%。请听报道。
6: 彰化县文革养殖总面积约1330公顷，其中最大产区为方苑乡931公顷。这次出估方苑地区有466公顷受损，经水产试验所会勘，主要是受持续高温、南风以及六月下旬连续好雨影响，造成养殖池盐度骤降，导致大量文蛤死亡。渔业署主任秘书陈芬兰说，
7: 宣导周知我们的业者，如果有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死亡的或灾损的现况，那就赶快来去进行通报给我们的公所，那我们也会跟县府这边来合作，那赶快来把这个灾损通报上来。
6: 县府农业处进一步表示，养殖文蛤灾害损失具有延迟性，依照每公顷生产成本约12万元估算，整体损失金额约达5592万元，实际灾情仍然持续扩

0: 达，希望中央技术核定公告彰化县为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并且将文革纳入现金救助项目，协助受灾渔民减轻损失，早日恢复生产，让文革市场不至于波动过大，影响民生。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和台南晴天32度，新竹阴天29度，台中阴天32度，高雄晴天33度，宜兰是晴天30度，花莲晴天29度，台东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10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4: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3: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5: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7步3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4: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0000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5: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3: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6: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7: 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37了，那离这个夏令嘉年华啊，那六点呢在周边啊，也就是东大门夜市的周边呢将会实施交通管制，所以呢请驾驶朋友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哦，那也多遵照呢现场的引导，那管制的时间呢是从早晚上的6点呢到10点半哦，那也请您依照现场的引导来通行。那目前管制的路段呢，所知道的也就是呢，在中山路、重庆路、轩辕路、福丁路、花岗街，还有博爱街、光复街、

0: 昨天回老家，坐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1: 那有可能，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打钢老锥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2: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1: 老宅延寿？
2: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1: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0: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1: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2: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0: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5: 好，今年的夏令嘉年华的交通管制呢，从昨天开始啊，到7月5号呢，每天的傍晚，也就是6点过后呢，到晚上的10点半，那也就是在花莲我们东大门的广场周边道路呢，将会实施交通管制啊。那所以呢，要前往那就是观赏这个演唱会的朋友呢，那请您多加的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哦。那当然呢，您开车的话呢，那目前附近的周边的停车位呢是充足的，也请您多加利用。那现在哦，那也就是有要管制的路段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呢在中山路、还有重庆路、轩辕路、福丁路、花岗街、博爱街、还有光复街啊，那部分路段呢，六点过后呢将要实施交通管制。那当然呢，现在啊时间已经来到了5点44分了，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啊，那还有呢吃饱再前往哈，不然呢真的很精彩，你是没有办法中途离席哟。好，昨天的活动当中，昨天的演唱会当中呢，有看到偶像哈。好，今天晚上呢，同样哦，好，我们可以共同的来追星。

0: 开车骑车上路记得车辆慢看停，
1: 开车接近路口或行人穿越道时减速慢行，
2: 左右摆头注意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来车，视线死角也要小心看，再三确认没有人车才通行，
0: 发现有行人就要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2: 路口行人也要守规则，路口停看厅注意有无来车以外，也要遵循号志标志标线指示来通行。
1: 啊，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够了怎么办？
0: 莫急莫慌张，等下一个绿灯亮起时再穿越马路保安全。
1: 哇，大车靠近好害怕呀。
2: 不怕不怕，虽然大车视线死角多，路口停等红灯时与马路保持安全距离，就不怕转弯产生的内轮差。
0: 交通事故经常发生在路口，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谨记慢看停三口诀，人车都安全，
1: 行人停看停哦。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好，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夏恋佳年华的演唱会啊，这周边道路的管制时间

那是从待会呢六点过后到晚上的10点哦。那当然呢，部分路段现在六点过后呢是只出不进的。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如果要前往这个会场的话呢，不妨考虑一下用大众运输工具哈。那因为呢，在我们的花莲转运站这里呢，那车辆呢是相当充足的，而且呢直接搭车搭到中华路下车呢，再走过去就很近了，所以呢都不担心哦。那尤其我们转运站的站务人员呢都非常的热心，所以呢你只要告诉他说你要到东大门，他就知道了，他就会呢引导你搭上这个可以前往最近的一个站牌。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这附近的周边道路六点过后呢将要实施交通管制，所以呢也请您呢多加的配合。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点牛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是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哈。那我相信呢，现在在东大门这一带呢，哇，车多人多的哦。那六点过后呢，就在周边的道路呢将会实施交通的管制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请听众朋友多加配合。那由于呢，就是要让大家呢可以顺利的到达会场。那现在啊，那管制的路段呢，在中山路的部分呢，是从中华路开始到海平街。那重庆路的部分呢是从中山路就开始管制了啊。好，在轩辕路的部分呢是从复兴街这一头，那这福丁路的部分呢就是在中华路这里，在花岗街的部分呢是在五权路开始，在博爱路的部分，还有呢光复街的部分哦是在广东街开始啊。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请听众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好，那其实呢要前往这个会场的话，那沿路上哦，那花莲呢好山好水，那当然街上有好多的历史的建筑哈，所以相宜在此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哦。那离东大门最近的呢就是我们的花东的铁道园区，花东铁道园区那里头呢也是哦藏着呢我们在花东线的这个铁路啊，那这样的一个历史。那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走走逛逛，里头还有铁道电影院哦。那所以呢来到花莲的听众朋友呢，走过路过就不要错过了哦。如果呢您现在在路上看到公车的话呢，如果有看到301，有看到1121、1122、1129，那当然呢就搭到东大门是没有问题的哦。那可以在中华路下车，中华路下车，那沿着呢这旁边的这个巷弄就可以直接到达会场了，也就是福丁路这一条路啊。好，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遵照呢现场的引导，顺利的到达会场。

外地来的朋友，如果说您现在还在这个台九线上哦，那当然呢不要急不要急，那慢慢来哦。那我们的这个晚会呢，我们的演唱会呢是晚上的7点才开始。

0: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集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

0: 性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62.8 公里，过嘉义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一条橡皮圈，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南下 184.1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不勾神，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先前在国道三甲西向 0.3 公里台北端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后方回堵1公里，稍早在国道五号南下54公里苏澳交流道内侧路间的轮胎皮也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17公里燕巢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95.2公里将军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现散落物，台74线东向19.5公里潭子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8线东向10.8公里过大发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定点。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哎。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莲监理站的副站长陈一伦，提醒您，自民国115年5月31日起，普通驾照有效期间调整为年满70岁为止。70岁以上未满75岁的驾驶人，请依规定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换照讲习之后再来换照。75岁以上的驾驶人，则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减负无中度以上的失智证明，才能办理换照。
5: 近年来，

0: 交通状况日益复杂，为了让每位长辈都能够兼顾行动自由与用路安全，政府推动了全新的高龄换照新制，透过简单的体检与实用的交通安全讲习，帮助您重新检视体能状态，掌握最新的用路规则。多了这份把关，不仅是对自己健康的负责，更是对所有用路人的尊重。换照流程轻松无压力，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年龄绝对不是自由的限制，而是智慧的累积。提醒各位高龄驾驶人安心完成换照，快乐出发，继续载着满满的爱，平平安安享受人生的每一段美好精彩的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2: 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6了。那现在东大门啊、东大门这个下联嘉年华的广场这里呢，那已经呢周边道路有管制的这个情形，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改道啊。那主要的道路状况呢，也就是在中山路、重庆路、还有轩辕路、福丁路、花岗街、博爱街、光复街的部分。那当然呢，在东大门啊，那包括了福丁。还有自强、原住民一条街、各省一条街呢，也是啊、夜间觅食的这个秘密基地，哈哈，说是秘密基地，那当然呢也是公开的秘密啊、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啊、顺利的到达会场。

0: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0，我们现在呢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联系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呢赖兴国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兴国您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主要受到太平洋发展影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那环境吹着东南风，吹着本州半岛还有台东地区，明天不定时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机会哦。中午过后各地的山区则要留意有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所以明天前往山区等于中午过后天气大变好，进行再行备用。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各地依旧都是高温也热的，在西半部高温可以来到33到36度，西部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则是会来到32度、33度左右。特别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山区附近，另外就是在宜兰、花莲、东部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到38度左右的高温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能会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所以明天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明天由于强风力天象关系，会在高雄、屏东还有马祖局部观光地区会出现强风6级到或者最后8级的强风，沿岸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的，谢谢兴国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啊、哦，那也祝您晚安，
1: 晚安，
0: 谢谢哦，拜拜，
1: 谢谢，拜拜。

今天晚上呢，夏恋嘉年华进入了第二天了，第二天了啊、哦。那晚上呢，同样是7点开唱，准时开唱啊、哦。那现在6点过后呢，周边的道路已经在实施交通管制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啊、哦。那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呢，也请您按照现场的引导呢，依照顺序的啊、哦，那进入到会区。

0: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喽！
1: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从75岁下降为70岁，70岁到74岁驾驶必须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
2: 70到74岁长者有2年换照缓冲期，超过缓冲期限没有换照，还持续驾驶被警方拦检，可依法开罚新台币1800元到3600元。
0: 有过违规肇事记录的高风险驾驶，换照时需自费完成实地训练。
1: 年满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而且还要另外再通过认知功能测验。监理机关会以分流方式每月寄发换照通知书，收到通知之后再前往办理。
0: 有的换照麻烦，也有行车安全顾虑，长者自愿缴回驾照，有好康哦。
2: 年满70岁以上的长辈主动到监理单位完全注销并缴回汽机车驾照、绑定敬老卡或爱心卡后，搭乘大众运输包含指定计程车，可享有50%的现金回馈，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连续补助2年，最高可省下36000元的车资。
1: 哇，还等什么？70岁以上长辈，快去监理单位缴回驾照，轻松享受大众运输的便利舒适，远离驾车、骑机车的风险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除了呢我们的市区的部分哦、啊，那目前呢在台九线的部分，台九线的部分哦、啊，那今天晚上在8点过后啊，那也就是呢在指标159.2公里到159.8公里这隧道里头呢，要做这个照明系统的管养跟维护，所以呢全线会封闭的，全线会封闭的啊，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注意车前状况，事先的小心哦。那同时呢，也注意现场的引导。这是呢台九线的部分，在13号隧道，也就是指标在159.2公里的地方。

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八线的部分哦，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每天早上的6:30以后啊，是开放通行的。那五个放行的时间呢，分别是早上的6:30到8:00，还有10:00的时候，接下来要到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下午的3:00，还有呢就是5:00到6:00。在台十四甲线的部分呢，合欢山庄到小丰口啊，指标是32.8公里到36公里呢。每天早上的8:00到下午5:00是每间隔一个小时放行一次，一个小时放行一次。也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

好，在台九线的部分呢，还要提醒您的啊，那也就是呢，在瑞北啊，那也就是瑞穗路段了，指标在250到251公里，北钢桥这里呢，那也就是在晚上的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啊，南下的车道是封闭的，南下的车道是封闭的，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呢事先的小心的变换车道。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海洋公园的路段啊，指标在8.2公里到9.1公里呢，那北上的部分是封闭的。好，至于呢，在封滨的部分哦，那目前道路状况是良好的，并没有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那另外呢，还要提醒您，花莲大桥呢有限速30公里。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在此呢，要再度的欢迎来自于各地的朋友哦，来到花莲来观赏我们的夏恋嘉年华哦。那其实呢，在夏恋嘉年华，也就是在东大门这一带呢，有许多的历史建筑，还有呢文青咖啡馆，那还有呢，最近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铁道文化园区。铁道文化园区里头呢，也见证了我们花东地区的发展跟移民的足迹啊。那再来的话呢，现在哦，还有呢，历史建筑再利用，有铁道的电影院。

暑假的到来啊、哦，那其实呢，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这里呢，也特别的推出了限定版的，那也就是太鲁阁台地的饱和解说的导览活动。那每天早上的9点、11点，还有下午1点、下午的3点，各举办4场次啊、哦，无需事先报名，您只要到达的话呢，在这个时间点呢，就在游客中心的服务台等候啊、哦，那就会有非常亲切的这个导览员呢，带着大家经过这个生态路径来做探索，而且呢还有趣味的有奖征答哦。那有征答呢，那当然有礼物喽。这个礼物呢是限定版的我们太鲁阁的贴纸，只送不卖。

夏店嘉年华呢，从昨天7月1号开始哦，到7月5号呢，为期5天，每天傍晚呢6点过后到晚上的10点半呢，在花莲市的东大门广场周边的道路哦，将要实施交通管制。所以呢，也建议啊，参与的听众朋友呢，多加的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哦。那同时呢，6点过后，现在呢，周边的道路已经实施了交通的管制，所以呢，也请您多加配合远景的指挥，那当然呢，也希望您今天晚上呢有个愉快的夜晚。

好，今天的主题之夜呢是韩流星光之夜啊。那当然呢，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呢已经在期待当中了。花莲的夏恋嘉年华的热力登场呢，除了音乐，那当然呢，来到花莲的朋友呢，绝对不要错过了好山好水哦。还有呢，也就是文化的时机的这些地点哦。那当然现在从夏恋嘉年华，还有呢我们的花莲放暑假，还有南岛联合丰年节，再来呢就是芝卡轩的清水公园，还有刚才提到的太鲁阁的寻宝哦，都可以是结合山海的风景，而且呢还可以品尝到在地的美食。那我相信呢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大家来的夏日的旅程。

安的这个路上啊，我都可以数得出来好多的古迹跟历史文化哦。那首先呢，从这个东大门出发之后哦，那沿着呢，也就是走上这个美伦坡这里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将军府了啊。那将军府呢，应该说叫做美伦西畔的日式宿舍群。那这里呢，是见证了我们花莲近百年的城市的扩张，还有呢军事变迁的珍贵的文化资产哦。那日治时期呢，也就是在1930年代啊，是一个军事的枢纽，而且呢整个市区的这个计划哦，在1924年呢，官方也发布了花莲港的街区的计划，同时呢也扩展到今天现在呢，可能你现在正在走的中正路啊，来衔接美伦地区。所以说这个宿舍群呢，曾经经历过了日治时期，还有国民政府时代啊，而且是战后的国军的眷村时代，所以呢叫做将军府，那当然呢是名不虚传哦。那当然呢，后来哦，也就是2005年以后呢，社区的社区发展哦，那就发起了这个抢救跟这个古迹的这个连结。那所以呢，现在哦，连着从刚才说的铁道园区来到呢我们的将军府，然后呢再到松原别馆这一带呢，我们每美伦地区就是历史再现的现场哦，而且呢也看到了文化的转型，还有呢也就是规模相当大的一个哦，让我们可以感受到现代的历史的。那现在呢，将军府已经把日式的庭园呢改造成了开放式的公园化哦。那所以呢，欢迎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那尤其是外地来的朋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哦。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接近尾声了。那相宜在此呢，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那也和您相约呢，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7月2号星期四景广晚间新闻。为保障劳工退休生活，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劳退救治劳工可自愿提缴退休金到个人专户参与基金投资，已开始自愿提缴且符合退休资格者，也可经劳雇双方合议提前结存救治退休金，并转移到个人专户，最快7月底上路。记者朱瑞森报道。
1: 面对高龄化及延后退休趋势，行政院会拍板救治劳工自愿提缴及提前结存退休金方案。劳动部长洪生汉指出，劳退新制基金自2005年开办至今，投资绩效稳健，近年许多劳退救治者也都希望维持救治身份，但也能参与新制基金投资，因此提出调整方案。
2: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甚至是一个多赢的一个方案哦。基本上这修法不用修到母法，那只要修到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就好。我想我们下午就会来做这个施行细则修订的预告，应该有机会可以在7月底之前就能够上路。
1: 根据劳动部规划，开放救治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方面，预估约有 11.5 万名纯救治劳工使用。此外，已符合退休资格且已办理自愿提缴救治的劳工，经劳资双方协议后提前结存救治年资退休金，移入劳保局个人专户，参与劳退基金投资运用，符合条件者约 10.2 万人。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居家化疗措施最快年底上路，但癌团指出有80%病友意愿低。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居家化疗不是强制性的，患者有意愿才会实施。记者尤柔纯报道。
3: 卫福部预计在年底前扩大开放居家化疗措施，但病友团体调查发现，80%的癌友担心医疗纠纷等等，参加的意愿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居家化疗不具强制性。
4: 那么它的目的呢，都是让民众有所选择，多元的服务，所以这个都不会是强制性的啊。这个是第一个说明。那第二个呢，那么以现在健保所第一步规划的，它并不是以癌种来限制，而是先选择比较安全的药物。
3: 石崇良举例，安全性高的 FIFU 化疗药物，每年有10万人次因为要打这款药而住院1到2天，会在医院准备好医师评估适合的状况下，才会跟病人沟通是否采用居家化疗。居家化疗采用的是皮下人工血管注射，也会确保在不漏针的状况下才实施，请大家不用过度恐慌。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国民党立委今天提案全数删除文化部媒宣费，民进党批评是扼杀文化发展。文化部则表示，这笔经费涵盖各业务及管所的宣传需求，希望立法院能支持。超业激烈争论一上午后，最后决议冻结800万。记者林宇晨报道。
5: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文化部今年度的预算，国民党立委翁小玲提案指出删除文化部媒体政策及业务宣传费，共新台币4738万元。
6: 活动的文宣都已经是包含在各个补助的项目里面了，所以即便是今天你文化部没有针对金曲奖、金钟奖去做行销，可是我看到台视、等等这些媒体都还是有宣传，所以这并不影响到你们文化部的媒宣。
7: 在做什么东西呀、
5: 啊？立委郭玉琴说，这样的做法形同文化杀手，
8: 一个大刀大砍文化根基的做法。其实这不是在监督啊，这是在对台湾辛辛苦苦能够到今天我们长出来的软实力，我刚刚用文化杀手，那我现在用优雅一点，我讲是优雅的集体谋杀。
5: 文化部长李远强调，去年文化部在缺乏媒宣费的情况下，仍然努力完成各项业务，但这并非正常的做法，因此希望今年一毛都不要删。由于火爆的气氛持续，赵伟罗廷伟宣布休息，最后朝野达成共识，冻结媒宣费800万，文化部必须提出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国防部宣布大批共军

0: 军机舰今天对台发动联合战备警巡及远海长航，骚扰台海周边海空域。这是军方首次发布共军同时对台湾发动两项针对性军事行动。国防部表示，从今天上午6:53起，陆续侦获中共歼16、轰6等各型主辅战机及无人机，共计22架次出海，其中20架次逾越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我北部、中部、西南及西太平洋空域。行政院会今天拍板军公教员工待遇提升方案，包括专业加级、主管职务加级各定额调增2000元，以及通案调薪 4%， 整体依照职等不同确定加薪 9.98% 到 5.88%， 包含军公教、技工、工友及约聘雇人员约72万人受惠。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资料，军公教近五年调薪在100年、107年各调整3%，111、113年各调整4%，114年3%。本次调薪考量主要是基于经济成长率优于全球及主要经济体、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上涨，以及民间企业平均薪资与最低工资也持续成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其中专业加级以及主管职务加级定额调增将提前于今年，也就是115年的7月1日生效，并以追加预算的方式来办理。而本次透过专业的加级、主管职务的加级定额调增之后，再实施待遇通案调增的累积效果，一般公务人员调幅从最基层委任第一职等出任人员到最高第14职等的非主管人员，约在9.98%到5.88%之间。委任第五职等到检任第14职等的主管人员调幅分别为11.56%到6.39%之间。
1: 卓奎呼吁民间企业也能够带头加薪，共同稳固劳资关系，鼓励优秀优良的劳工，提升产业生产服务的各项效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湾民间反诈骗协会公布民调，超过70%支持公投推动鞭刑打诈，近90%支持评估引进鞭刑或提出更具吓阻力的替代重刑，另有96.7%认为毒驾属于重大治安问题，94.5%支持加重刑责，并呼吁检讨量刑、假释及犯罪所得没收制度。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根据民调显示，有90.1%受访者认为重大诈骗、毒驾等案件判决结果与公平正义期待存在落差，而有89.6%支持政府提出更具吓阻力的重刑替代方案。民传大学犯罪防治学系主任张光明表示，民调显示整体民意呈现理性、稳定、渐进特性，近期重大案件与媒体报道更加深民众犯罪恐惧，政府应建立更具公信力的沟通机制，并正视社会对重大犯罪的高度关切。
4: 警察很辛苦的抓，但抓了之后可能要不然检察官那边就放掉了，或者是法官的判决是轻判的，因此这样的判决结果不符合人民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觉得这个是还对政府来讲蛮大的警讯。为什么是警讯呢？因为如果连一般的政策议题，民众都对司法有这样的存疑的话，我觉得对政府的施政是很大的一个影响。
3: 竞争学者游玉兰呼吁政府检讨重大犯罪量刑、假释及犯罪所得没收制度，建立跨部会反诈机制，真正做到让诈骗集团骗不到、藏不了、花不掉，兼顾程序正义与被害人权益，以重建司法公信力。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立委林怡景涉嫌诈领助理补助费高达1412万多元遭到起诉，台南地院今天下午宣判，依贪污伪造文书等罪将林怡景重判7年有期徒刑，服务处主任也被判刑2年。记者魏经理报道。
5: 台南市民进党籍立委林怡景涉诈助理费1412万多元，被诉利用职务上机会诈财物跟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林怡景跟服务处黄姓女主任坦诚犯罪，并已缴回犯罪所得。台南地院下午宣判，庭长杨淑琴说，
6: 本院经审理后认定林姓被告共同犯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罪共6罪，因执行有

0: 期徒刑七年，死夺公权四年，自动缴回之犯罪所得新台币14,127,388元没收。黄姓被告共同犯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罪，共五罪，应执行有期徒刑两年，死夺公权三年，缓刑五年，并应提供200小时之义务劳务。全案得上诉。
1: 判决书中指出，林怡锦以人头助理、低薪高报、挂名助理等方式，所诈取公费助理相关费用，用作服务处跟个人支出，包括包地车祸赔偿费用等。犯罪时间从2009年8月1号到去年8月21号被查获为止，期间担任县议会第16届县议员、县市合并后台南市议会第1到3届市议员，跟2020年2月起立法院第10届跟11届的立法委员。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陆军退役中校王文豪等六名现退役军官遭对岸吸收，不仅泄露机密，还允诺两岸开战将消极不抵抗。高院依国安法等罪将六人判刑，最高法院先驳回王文豪等三名军官上诉，判处6年到7年2个月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3: 香港籍男子丁小虎受中共军委会指示来台发展共谍组织，并刺探搜集军事机密，并以千万元的工作费吸收现退役军官。他借由宗教活动认识了陆军退役中校王文豪等人，再透过军中同袍或人脉陆续吸收陆军杨姓少校参谋官、空军飞指部杨姓中尉等现役军官，要求刺探收集机密，并游说他们允诺未来两岸如果开战要率领部署消极不抵抗，同时还以中共提供了1000多万元工作费透过地下会兑奖励这些军官。高检署侦结，将丁小虎及六名现退役军官起诉。高院审理16人自白犯罪，其中5人缴回犯罪所得。合议庭依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泄密等罪，将六名军官分别判处4年半到8年半不等，分别收受了8万到50万元都没收。其中空军飞指部邱姓少校管制官被判刑最重。全案上诉到第三审，最高法院将邱姓等三名现役军官部分撤销发回更审，王文豪等三个人则驳回上诉，分别判处6年到7年2月不等刑期，先行定验。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金管会今天表示，中信银行前行员挪用银行 ATM 清算款及财经清算款约新台币297万元，显示银行有未完善建立及未确实执行内部控制制度，依银行法第129条第7款规定开罚400万元，也要求银行把案例去识别化方式传到银行工会网站揭露，提供会员机构参考。台北市刑大侦二队副队长张玉泉因查获多起重要刑案，瓦解多个犯罪组织，今年荣获全国模范警察肯定。他感谢团队及家人支持，让他得以投身治安工作。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披上远警制服，就要从平凡人变身为超人。无论是攻坚围捕、跟监收证、金流分析、数位监视，样样都得精通。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二队副队长张玉泉，正是因为样样精通，荣获第62届模范警察殊荣。从警多年以来，张副队长始终投入打击帮派、毒品及诈欺犯罪工作的第一线。他表示，外界看到的攻坚逮捕画面往往只是案件侦办的最后一里路，真正艰辛的是前期漫长的情资收集及证据累积。他形容办案就像串电池一样，必须将金流、通联、监视器画面以及数位基证逐一串联，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出错，整个案件都可能前功尽弃。
6: 办案它就像考古一样，其实一开始的证据都非常模糊，尤其组织性犯罪，它牵涉的人很多，然后分工很细，断点很多，所以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时间跟心力，那也考验侦办人员的耐心、细心跟判断能力。对我来说啦，最劳心劳力的部分，除了是长时间高压办案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些线索当中找出关键的证据。
5: 过去一年来，张玉泉副队长先后主办侦破四海帮海鲜堂伪钞工厂及丧尸烟弹分装厂案，查扣伪造新台币超过1200万元。

0: 也成功瓦解太阳联盟、桃阳会犯罪组织，并且侦破多起贩毒、彩虹烟及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此外，他撰写帮派组织人际网络及金流分析专报，协助后续重大案件侦办，多项案件获评列为首功。张副队长谦虚地表示，这不只是他个人的功劳，还要靠他背后的团队支撑着他。
1: 首先，我要谢谢北市刑大的长官跟同仁，因为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创造一个互相支持、互相分担的工作环境。警察工作没有个人的超人啊，其实我们大家都是默默在努力工作的人。那也因为有这个环境，我们才可以专心侦办各类刑案。
0: 未来，张副队长也将持续与团队伙伴密切合作，继续守护国人安居乐业。请广记者王永聪、许元慧台北报道。
2: 接着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们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1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其中北上在 26.7 公里过三重出口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北，东湖到汐止，北上汐止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2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先前在30.6公里过五股转接道中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一路到木栅交流道，南下安坑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芳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5.6公里，在观音山隧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路面有凹陷以及隆起，经过要小心。台一线北上272公里，水上路段的外侧有黑色的垃圾袋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刑事局与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查出集团利用大量柜员掩盖毒品气味，企图干扰缉毒犬查气闯关。查扣大麻约可供3万人次吸食。全案逮捕2名犯嫌，依运输第二级毒品及私运管制物品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侦三大队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通报，发现一批自泰国进口、申报为龙眼干的国际快递包裹，夹藏第二级毒品大麻。刑事局侦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经专小组巡线监控查缉，在桃园八德、龙潭查获薛姓及张姓2名犯嫌，并查扣夹藏于柜员中的大麻，毛重6071公克、安非他命6.4公克、手机5只等证物。
6: 手法是由将大麻砖塞入味道浓郁的柜员袋当中，以国际邮包夹带入境。本局侦查第三大队于2014年12月8日，先后缉获领取包裹之集团成员薛某跟转运手张某，讯后两人移送指挥之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该署于今年2月分别将薛张二人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惩治走私条例起诉。
5: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海关合作，强化边境查缉，溯源追查幕后运毒集团，防堵毒品流入市面，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内接连成功拦阻2起网络购物诈骗案件，共保住民众新台币10万元的财产。记者魏金妮报道。
7: 诈骗集团近期常利用 Facebook 社群平台，以黑猫宅急便、卖货便等交易名义，诱导民众点击假连结，再以实名认证、账户验证失败或未完成程序将遭罚款等话术，要求操作网银或汇款。台南市警第三分局一天内成功拦阻2起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8: 有民众在 Facebook 贩售商品时遭假冒黑猫宅急便买家，要求点击连

0: 节进行实名认证，有民众看到免费赠送包包讯息后，遭引导输入个资，并被要求支付高额罚款。所幸两民众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查证，成功保住共计10万元财产。
1: 警方呼吁网络交易时，若对方要求点击不明连结，提供银行账户资料，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并以认证解除限制、避免罚款等理由要求汇款，几乎都是诈骗手法。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到邻近派出所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根据农业部统计，六月两波豪雨造成的农业损失累计已超过新台币5.8亿元，其中以屏东县超过3亿元最多，其次是高雄市8019万元。六月下旬豪雨农损比上一波还严重，农产部分损失金额2亿9352万元，农作物被害面积共3846公顷，受损作物主要为番石榴，其次为香蕉和兰花。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生成，未来有机会增强为强台。气象署预测，下周中后期将移动到琉球附近海面北转。由于北转角度及方向仍有不确定性，对台湾影响有待观察，下周后期将是关键。记者杨欣报道。
3: 未来一周全台大多为晴朗炎热的天气，今天迎风面的台东与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周五到周六水汽将进一步减少。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琦表示，目前在西北太平洋上有两个热带系统，巴威台风已经生成，另外热带性低气压 TD9 未来朝海南岛及中国大陆广东广西方向移动，对台湾不会有影响。
4: 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形成了，那可以看到在目前上它的结构上来说是算是相当良好的，而未来路径上面会逐渐的朝向西方前进，预计大概在6号到7号的时候会先通过关岛附近的海面，然后持续的往西移，那大概在下个礼拜的中后期，我们预计这个台风会有机会接近到琉球附近的海面，不过届时台风的路径会开始有一个往北偏转的趋势，不过这个往北的角度目前的预报不确定性还相当的高，因此我们还会持续的观察，因为它会影响到下周后期这个台风它离台湾会是比较远还是比较近的状态。
3: 在高温方面，全台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6度，双北及中南部内陆地区甚至可能达到37度。气象署针对屏东发布高温红色灯号，预警可能连续3天出现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活动起跑，并公布调查报告，结果发现身障者在日常中最常遭遇无法自立、令人同情、无法工作等5大负面标签，呼吁社会尊重与同理。记者尤若纯报道。
5: 曾经有个志工，他很好心，他非常好心，他想要服务我们身心障碍朋友，所以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到他有个尿袋，那他就很自然问他说：“哎，你干嘛绑了一个袋子？”那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讲就很受伤。
6: 伊甸基金会执行长何天元分享，一名带着尿袋的身障者遇到有人这样问他，这样的话其实让他很受伤。调查发现，身障者最常遭遇无法自立、令人同情、无法工作、在家里就好以及应该被治疗这5大偏见。他认为，若是自己觉得不舒服的对待，也不该加注在他人身上。
5: 他们可能在语言沟通跟表达跟情绪的部分，他比较没有办法正常的反应，所以他可能对一些事情，他可能对声音很敏感，甚至于对颜色很敏感，甚至于对整个空间或人太多会有压力，会紧张，会焦虑。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不要讲话，其实让身心障碍者情绪过了就好了。
6: 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代言人黄登辉也号召社会一起参与，让爱扩散，呼吁大家应该以同理来取代同情，用尊重来代替包容，一起打造更无障碍的社会。警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中华邮政公司与全家便利商店合作推出全家邮宅配服务，民众可以到全家交寄10公斤以下国内包裹，由中华邮政配送到指定地址，不限本岛、离岛，每件89元，提供24小时的寄件服务。记者杨欣报道。
3: 全家邮宅

0: 配服务结合邮政递送网络及全家24小时营业据点，提供民众不受时间限制的寄件服务。中华邮政邮务处长柯清常表示，无论是电商业者、网络卖家，或是有夜间、假日寄件需求的民众，都能享有更便利的邮寄体验。
1: 全家便利商店呢，在绵密的这样的一个据点呢，也提供了24小时的寄件服务。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多元寄件呢，可以呢结合中华邮政原有的这个宅配绵密的配送。最主要呢，这一次的活动也提供了更优惠的价格，让民众呢能够更方便的来寄件。
0: 为填补偏乡配送空白区，全家邮宅配服务主打全台配送无盲区。柯清常表示，中华邮政与全家一开始是合作便利包，这次期盼在原有便利包服务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合作规模，希望可以达成每个月寄件量超过20000以上的业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暑假如果准备飞出国，别忘了把防蚊措施也一起打包。因应东南亚登革热疫情，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出决战境外专案，民众做好防蚊，返国主动筛检，还有机会领500块礼券。记者黄一豪报道。
3: 每逢暑假前往越南、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旅游探亲人潮增加，境外移入的登革热风险也会跟着升高。卫生局特别推出7、8月防疫奖励专案，大学以下各级学校师生、新住民家庭及外籍移工等出国族群，可在出国前到高中职学校或各区卫生所免费领取防蚊液，把防护做到位。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4: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表示，暑假出国到登革热流行地区，一定要做好防蚊，避免被蚊子叮咬。返国后14天内，如果出现发烧、酸痛、红疹、腹泻等症状，要赶紧就医，并告诉医师 TOCC 安排检验。没有症状也可以到卫生所筛检。在8月底前可以领500元礼券。希望透过这个专案，及早发现个案，降低社区传播风险。
3: 卫生局提醒，登革热防治关键就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出国做好防蚊，返国做好健康监测，就能降低病毒进入社区的机会。一起来好好守护高雄。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国立台湾文学馆首度举行经典文学改编媒合会音乐场，以近3年经典奖入围及得奖的9部诗集为核心，邀集12位音乐人脑力激荡，跨界改编，开创台湾文学更多元的可能性。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5: 国立台湾文学馆携手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文化内容策进院与台湾文学粮仓文学跨域舞台，启动第二届经典文学改编媒合会。第一场并首度聚焦音乐场，由3金得主柯志豪担任导师，带领庄咖人、林李慧、罗思荣等音乐人与9部诗集的作家及编辑探讨创作核心与合作可能。台文馆馆长陈盈芳说，
6: 去年我们尝试做的影视，对，那今年会继续做，然后再多加一个音乐的跨界媒合。这个以诗入歌本来就是一种传统，现代社会文学有新的创作，音乐的制作也会有新的观点，那我们希望把这两个部分拉起来，互相的碰撞。
5: 这次参与音乐改编的诗集题材多元，包括李平芬的《昨夜涉水》、阿芒的《早点睡不要怕你四叔》、唐娟的《偶柯南》等作品。台文馆也将他们汇编成册，放置于官网，提供业界参考。8月19号还将举行影视场的媒合会，希望更多优秀的台湾文学作品透过不同媒介被阅读、被聆听、被看见。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最后带您关心天气，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中上晚上七点钟，我是钱明喜 Jocelyn。 城市如此寂寞，转开电台收听景广，陪您完整心中那块美丽拼图。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省道消息哦，台一线北上的272.09.098公里水上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黑色的垃圾带。路网图的车流呢，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木栅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北上国一的新竹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今天是7月2号，礼拜四的晚上7点10分，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三个小时有路况情报给我们呢，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底三，他们是 FIR 飞儿乐团光芒。在台64线的西行5.6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外线车道路面有凹陷，内外线车道间也有路面不

大大的拥抱来自阿令的音乐作品15分，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提停到下塔悠，都是车多。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台65线板桥二往土城，还有板桥一往新庄二，都是走走停停的。GM 邓紫棋歌曲叫做 Walk on Water， 待会休息一下，有路况记得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来自毕书尽 Be With You 找来了 Trash 合作的单曲，叫做偶像歌手。听过这种偶像歌手吗？7:23。好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台64线的西行 5.6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外线车道这里有路面的凹陷，要特别留心。听完了华语作品，我们来听听英文作品，他们是联合公园 Linkin Park Breaking the Habit。

Breaking the Habit， 他们是 Linkin Park 联合公园。好，待会7:30一起来听景广新闻了哈。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都是摇滚乐团 Paramore 帕拉摩尔乐团，歌曲是 You First， 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昨天正式施行，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该法是将中国跨境镇压制度化、法律化，他已指示成立行政院层级的跨机关协处平台，整合各部会力量，建立反制中国跨境镇压及援助保护机制，全力守护国人安全。朱瑞森报道。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等行为入法，不仅规范中国境内各民族，甚至连台湾人、外国人皆可依此法入罪。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中国企图迫使台湾人民服从中

0: 国设定的政治框架，推进对台统一政策法制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1: 行政依照总统所指示，将从预防、保护以及反制三个面向来着手因应，并请马永成政委、林明星政委来督导，针对反制中国跨境镇压，成立行政院层级的跨境镇压跨机关协助平台，整合内政部、法务部、陆委会等机关的跨部会的力量，来全力保护国人的安全。
0: 陆委会表示，未来将强化全民及公务员对中国法律风险的教育训练及两岸交流案件审查。副主委梁文杰强调，实际上就算没有这部法律，很多事情中共一样在做。考量两岸商务往来需求，会在审查的严格性与两岸往来便利之间取得平衡点。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捷运前年又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女子疑似因为精神状态持刀砍杀高中生，二审法院认为她犯罪手法恶劣，今年初加重改判7年刑期，高中生附带求偿。新北地院也判女子需赔偿119万多元。吕明宗报道。
3: 拥有硕士学位的王姓女子前年11月间下班搭乘北捷板南线时，疑因幻听症状发作，质疑站在身旁年仅17岁的高中生跟踪骚扰，突然持美工刀挥砍高中生的头颈部位，导致高中生脸部、颈部受伤，并造成车上乘客惊慌逃窜。法院审理时，女子坦诚犯行，一审法院依杀人未遂罪判刑4年半。检察官认为判刑太轻，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女子犯罪手段恶劣，原审判决量刑不相当，但考量她罹患思觉失调症，到案之后坦诚犯行，撤销改判7年有期徒刑，执行完毕强制监护2年。而受伤的高中生主张案发后对搭乘捷运产生恐惧，校园生活也受到影响，同时脸上留下长达8公分的疤痕，身心饱受�伤害，因此也向女子求偿200多万元。新北地院审理时，女子请求法院考量她症状发作并非刻意犯案，酌减精神慰抚金。合议庭斟酌相关情状之后，判决女子需赔偿高中生医疗费及精神慰抚金共119万多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2026桃园莲花季将在7月4号到8月30号在桃园观音区盛大登场。今年活动以百莲好合为主题，力邀全国民众把握暑假走访观音，感受桃园最具代表性的夏日花卉飨宴。静杰报道。
4: 桃园市副市长王明聚表示，今年桃园莲花季活动由市府携手观音区农会、莲花园休闲农业发展协会共同办理，活动规划6大主题装置艺术、7系特色活动以及多元农村体验，期间每个周末都有不同的主题亮点。他说，夏季天气炎热，莲花多在清晨到上午盛开，接近中午时渐趋收合，因此建议游客在上午8点前到访，如此便能欣赏莲花最美绽放身姿。
5: 活动包括了这些青石，包括了青年男女可以非常浪漫的这个青婚纱的这个漫步，那包括有我们的美食，包括有我们的民歌，所以我们的这个节目非常丰富，一定会给大家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4: 桃园市政府农业局表示，今年桃园莲花季以百莲好合为主题，透过莲花纯洁浪漫意象，串联爱情、家庭、亲子和农村旅游元素。活动期间每天开放的时间是上午9点到傍晚5点，且在假日主会场还提供免费接驳专车，欢迎民众多加利用，共赏桃园观音莲花盛开美景。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在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来管主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妈，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耶，很棒耶！
5: 你妈妈我哈，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4: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5: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黄子爆胎，还有午后哈，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4: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
5: 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道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很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千万不能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可以去运动或是来听我的新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休息回来7:43，她是阿妹张惠妹可乐。国道3号的南下253到256公里南云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台又车速缓慢。台六五的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这里是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哦。听到的是831夜猫。

原唱是叮当，不过创作的人是八三幺当中的阿蒲，由八三幺演绎的夜猫。好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这两天我还没有试诶，就是这个北市捷运可以用手机当中绑定的信用卡直接刷进站了，你有试过了吗？如果听警广的朋友是不是不太会做这件事，因为你们开车好，但是身边的朋友有尝试过了吗？如果有这样的方便的事情的话，真的是一桩美事是吗？听到的是徐世慧哈嘎给狗 Q 哥简单不简单的波度，歌曲叫做夫唔采来不及。

55分，徐世慧的《来不及父母彩》之后是卢广仲的歌声《一个人睡着》。在国三南下253到256公里南云到斗六的外线两个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好啦，待会8点钟准备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路况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他是陈珊妮早期的作品《我从来不是幽默的女生》专辑歌曲《来不及》，我们下个小时见哦。

0: 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两个车道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六一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台六十四线的西行 5.6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内外线车道有路面凹陷，明天会进行抢修哦。行车安全上面，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点评。好，晚上的8:08哦，刚刚的音乐作品呢是来自 Jonas Brothers 强纳斯兄弟，叫做 Bully。好啦，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云里法律事务所邱以轩律师，律师晚安。
1: 好，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好，今天我们在空中来跟律师连线的内容呢，是有关于这个职场霸凌的准则。好，因为呀，今天是已经到7月2日了，7月1日开始，其实有很多新的事情是上路的哈，包含职场霸凌相关的一个准则也是已经上路了。所以说呢，我们是不是要先来了解一下哈，就是职场霸凌以前霸凌，或者是说怎么样子会这个不小心，或者是说会掉进去这个法律规范当中，你已经有去侵害到别人的这个规定当中。所以律师，我们要先从哪个地方来了解相关的一个内容呢？
1: 基本上因为我们上一次我们有聊了一下，就是我们7月1日刚上路的这个职安法职场霸凌的一个新的制度嘛。那我们上次有谈过5个要件，然后有讲过这个雇主有一些因为你雇用人数的多寡，有一些你要负的义务责任就不太一样。
0: 对，
1: 那另外也有聊过说遇到霸凌该怎么办。那所以这一集呢，我发现说这个制度新上路以后，我们看一下脸书，好多人都开始讲说哇，我被霸凌了，我要来申诉。那以后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发现其实就是有好几个在网络上好像就很多人就开始有一些说法。那这些说法就是有点就是吵到有点那个，那连劳动部长可能亲自出来回应那个问题。我想我们也来聊一下这两个问题，我觉得也是蛮有趣。一个就是大家好像似乎最近好像也常常在传一张那个骂脏话的价目表
0: 啊，
1: 就是你骂什么就多少钱，骂什么就多少钱这样子，然后骂几次就是霸凌这样。那这个表这个存在真的是这样子看吗？我们平常看职场霸凌真的是这样看吗？我觉得我们肯定可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那第二个是之前也很红的问题是如果同事订鸡排还是叫披萨下午茶，就是没有跳过我，这样算不算霸凌？对，那这两个问题其实是最近就是蛮多人都在讲这个问题，那今天就顺便回一下。那另外就是因为我们6月23日我们这个职安法的这个执法那它的本来是草案的部分，然后在6月23日那时候它也过了，就公告，那就是有个新规定，那就开始对我们一些职场霸凌啊，就是公司有一些什么义务啊，其他都有一些比较新的规范，那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规范。
0: 是是是是是，好，所以我们要先来讲骂脏话价目表是吗？
1: 对啊，这个网络上的价目表列得很细，
0: 天哪，
1: 就是什么话都有，就觉得很神奇，然后哪一句就罚几万，这样我都没有去整理。
0: 人也是挺有创意的啦，哈。

0: 对，没错，但基本上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就参考就好，参考就好。
1: Okay.
0: 那基本上不管是所谓的民事赔偿也好，那或者是所谓的霸凌也好，这个基本上都不会真的是依照那个价目表啦。那尤其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职场霸凌的新的修正，就职安法新修正，其实它很强调一件事情，是要有一个持续性。
1: 哦，持续性的。
0: 对，那另外可能也是要是跟这个就是逾越必要业务的这个必要范围的这个部分。那所以到底你这个讲是骂脏话这件事，那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只骂一次就会变成霸凌？
1: 嗯，
0: 我觉得恐怕是蛮有问题的。
1: 对，
0: 基本上可能你没有办法就是把脏话拿来按句计价算几次就是多少钱。
1: 嗯，
0: 那基本上你还是要符合我们所谓职场霸凌的一个五大要件，那还有一些调查，就是基本上不是我们，但听到这些话我们都不舒服啦。
1: 嗯，正
0: 常都会觉得不舒服。那可是不是说只是劳工或是听到人觉得不舒服就会等于是职场霸凌？
1: 是，
0: 对。那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看两件事。那这个劳动部长出来受访，那有讲两件事，一个就是一样标准，一个是到底是对事还是对人
1: 啊？懂。
0: 对，那如果是对事要求改善，把他推荐人对事，那可能虽然他一时不小心可能讲了不好听的话，
1: 嗯，
0: 那可是如果他就是只讲了这一次，
1: 嗯，
0: 那可能也是太气愤了，讲了这一次，那恐怕就也不见得会有到职场霸凌的这个部分。
1: 是。
0: 那但是如果说他就是别人都可以，就这个人不行。
1: 哦，针对性啊。
0: 对，因为我们实务上其实有之前有看过一个案例是，这个人他写来的东西，主管就一直推推推推，
1: 嗯，
0: 结果他就是他后来就是就调离单位嘛，然后这个东西就他的下手来成一次完全东西都没有改就过了，
1: 嗯，
0: 那这个看起来恐怕就会有一点问题啦。
1: 是，
0: 那第二个当然是手段，
1: 哦，
0: 手段上到底适不适当，就是主管有时候现在主管很多就是说啊，那我这样我都不用管啊，我怎么去管理我的团队，管理我的下属，
1: 对，
0: 可是当然可以管啦，可以指导，
1: 对，
0: 那只是说就是我们在讲这个话的时候现在就要注意这个讲话的艺术，
1: 你要怎么如何进行管理，还有个人的情绪控管也是重要的。
0: 没错，就是你一样的话，我们可以就走这个好好讲的路线。
1: 对，
0: 可能不需要说，一定要讲三字经，或者是一定要把员工讲的像动物啊，或者什么那一类的东西呢？讲到那个程度，恐怕就不一定就是一个合理的一个管理的手段。
1: 是，
0: 对。
1: 好，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生气，但是我们不要生气的表达，哦，我觉得这个东西在任何地方我都感到非常的受用。那刚刚提到了，通常在职场霸凌当中，我们要有持续性的这个压力或者是骂，针对性的骂。好，如果只骂一次，那真的算不算？那他如果骂这一次，但是骂到哇，骂到我们家祖宗八代，骂到我好像都没有人格一样的话，那这样子到底算还是不算呢？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啊，就变成说，其实我觉得到最后会很看这个判断者的这个主观，
1: 哦，看个案了。
0: 对，因为到底情节重不重大，有的人他可能会觉得这个情节非常重大，那有的人会觉得其实好像也还好。对，那重点是一般的情形，其实大多数是需要有一个持续性。
1: 对，
0: 那只有这种情节重大的话，就是才一次也算。
1: 嗯，
0: 对。那到底怎么样叫情节重大？我们其实有一个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指导手册。
1: 是，
0: 那这个手册的话，大概有写了一下，说你可以判断三个神酌的因素，
1: 嗯，
0: 一个是说这个危害的严重性。
1: 对，
0: 就是他讲了这么一大串话，就噼啪的骂，或者是说他真的只有一次，可能他那一次叫他土下座，还要跟他磕头道歉啊，
1: 哦，
0: 就是到这么严重，然后回去就立刻去看身心科，
1: 嗯哼哼，
0: 或当场爆哭不止。那如果是像这样的状况，有可能他对当事人身心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危害。
1: 对，
0: 那另外当然是一个权力的差距。
1: 嗯，
0: 如果今天我们都是同事，那看起来我叫你，就像我这人土下座，你好像也不需要。
1: 对，
0: 对啊，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跪了。那你们的权力差距，
1: 哦，
0: 譬如说有的是老板，
1: 嗯，
0: 你可能真的不跪，你有可能随时就被解雇，
1: 是被要求离开，
0: 你可能会很害怕。那你可能有家里的经济压力嘛，虽然后续有一些这个劳动权利可以主张，可是你有家里的经济压力，你可能恐怕一时之间你不敢那样讲。
1: 对，
0: 那这个权力差距就很大，
1: 嗯，
0: 那或许你拒绝空间就很小。
1: 嗯，
0: 那这个权力差距越大，你情节基本上就会越重大。
1: 是，
0: 对。那另外就是行为的合理性， 公开性跟一个羞辱性，
1: 嗯，
0: 就是是不是在办公室里面
1: 哦，
0: 还是开会的时候故意在众人的面前

0: 骂你。
1: 对，那个效果一定差很多嘛。
0: 嗯哼哼哼。
1: 所以通常我们就会劝主管说，哎，如果这个有这个部署，他工作就算有点不如意，那我们就建议你就把他叫到你的办公室来。
0: 就是你要私底下针对个案处理
1: 就好了，嗯嗯嗯，就针对个案好好跟他说，你不要就是一劈头走进去办公室就大骂说，哎，这个怎么样，哎，这个都不会做。
0: 嗯。
1: 对啊，因为像有些人可能说啊，还亏你念到这个博士硕士，你这个都不会吗？
0: 是
1: 哦，那这个其实也是蛮羞辱人的啦，可能有点嘲讽这个性质。那这个如果让大家觉得说在众人面前，那你这样极端贬义我的人格，或许就算一次也有可能会成立。
0: 哦，懂那个意思了。OK， 所以如果只骂一次，但是他有严重的危害性，他有权利上的差距，跟合理公开羞辱性，它其实是有一些讨论的空间的，那就要特别留心了。好，刚刚还有提到一个例子嘛，订东西，好，我们最喜欢办公室下午茶了，订鸡排、订饮料、叫披萨啊，没有订到我的，又或者是说偶尔为之，还是每一次就是卡尔都没有揪他，这样到底算不算职场霸凌呢？
1: 对啊，因为这个其实现在有一阵子大家就会说，哎，你那个订鸡排要小心啊，每个都要揪，想变职场霸凌。
0: 对，
1: 那可是其实这一次呢，这个劳动部他也定调得很清楚啦，他其实大概就是说，如果你们只是这个下午茶订鸡排啊，就披萨等等的，如果你是跟业务没有关系，
0: 嗯，
1: 那纯粹就是我今天就想喝，所以我就顺便揪一下大家一起买。
0: 对，
1: 那可能你刚好不在位置上，我没有揪到你，
0: 嗯，
1: 那你也很难证明这个跟业务有关系嘛。那基本上劳动部就觉得这些事情就是纯粹私人的交易的状况，那跟业务基本上没有关系。
0: 对，
1: 那偶尔一两次也没有什么持续性，
0: 嗯，
1: 那也不是利用权势，那这种状况基本上是不会被认为是霸凌。
0: 哦，
1: 对，因为它基本上就跟执行职务根本就没有关系。
0: 嗯哼哼，
1: 对，纯粹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交互动嘛。那可能就是人跟人相处，其实那个法院的判决有一个就是大家常常引用，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其实常常有可以很好的，但是也有这种我们话不投机半句多的，那你不能勉强大家一定要很好啊。
0: 对对对，懂
1: 了。对，所以如果是跟业务无关，也没有持续性，也没有利用权势，基本上不会认为是霸凌。但是，
0: 好有但是，
1: 如果是主管，
0: 哼，
1: 利用他的权势，刻意的去跟人家讲说，哎，那个下午茶部分他就不用了，啊，下午茶部分那个，哎，除了谁谁以外，其他的人我们一人一份，主管利用他的职权，刻意的这样子讲，刻意的这样子说，那性质恐怕就会有一点不一样。
0: OK， 所以说主管利用职权来做这件事情，但是他本身跟业务也没有关系，那可能就会变掉了，这样的意思。
1: 应该是说，如果他当然订鸡排这件事本身是跟执行职务没关系，
0: 对，
1: 但是如果是主管参与其中，
0: 懂，
1: 用他的职权去告诉这个就是
0: 员工们，
1: 对，员工们，然后我们可能是主管，就是因为大家表现得很好，要请团体一起吃的这种状况，
0: 对，
1: 那你还刻意的跳过他，还交代别人跳过他，哎，那会不会就有可能会被认为你是那个有一点那个跟执行职务有关系？
0: 哦，因为这个其实有
1: 特别小心，
0: 懂主管的权力差别啦，其实这是有关系的。
1: 对，那基本上官方组的特别的例子是说。如果你是故意不把某个员工拉进工作上必要的群组，
0: 对，
1: 或者是你每一场工作会议都刻意的不约他，哦，那这个就很明显，
0: 这不行啦，
1: 跟工作有关系，对，这显然是跟工作有关系，那就是主管来做，
0: 对，
1: 那确实在这种状况下，这个基本上霸凌的落在霸凌的这个框框的机会就很大，但我们还要看有没有其他四个要件啊。但是如果就这个业务上必要这个执行职务这个部分的话，是有可能的。
0: 那好，因为其实工作上必要的群组这个东西，我觉得现在蛮常见的哈。我之前遇过一个例子是，主管就告诉我说，你不用在那个群组当中，因为你也做不好，所以他就不把我放进去。那如果是这个 case 的话呢？
1: 这个有可能欸。
0: 这个就有可能了，
1: 对，这个有可能，
0: okay。
1: 当然就是还是审酌其他部分，但是他是，如果他是很明显，或者是说，但是也要看到底那个群组跟你真的工作有没有关联性，
0: 懂那个意思，
1: 这个工作确实这个东西就不是你负责的，然后那你真的进去，你好像也不一定就是会做得特别好，
0: 是，
1: 那确实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把你拉进来，
0: 懂，
1: 对，那但是如果这个工作本身就是 你真的是有必要要去做的这件事情，那也算是你的工作负责的范围。
0: 嗯，
1: 但是就是故意说，哎，因为你这弄不好啊，所以你不用进来啊。
0: 懂。
1: 那确实有可能就会落在这个霸凌的框架，因为你会让这个人基本上他在这个圈，他工作领域可能别人就觉得，哎，主管就说他做不好，
0: 啊，
1: 主管就说不要他，那就有这种把你冷冻或孤立的那种氛围。
0: 嗯嗯嗯，
1: 对，所以那就会变成是另外一回事。
0: 好，所以这方面的东西大家要稍微去自己去厘清跟感受一下，有没有跟业务有关系，然后有没有持续性，有没有权势上面的落差等等之类的，都要特别的细腻一点的来多做观察。那刚刚有提到了价目表，大家如果去 Google 这个东西的价目表一定有找到，这个没有价目表，那我们到底用什么东西来认定这个准则呢？
1: 对，基本上我们的职场霸凌的防治措施准则，它里头还有规定说，因为我们职场霸凌的认定啊，它还是要符合母法的一些定义啊，就是我们职安法上面的一些定义。那也就是说，你可能是要在工作上执行职务嘛，那你可能说逾越业务所必要的范围啊，那你可能也是会必要，就是有这几个要件其实都要。那另外你还要审酌事件发生的背景、频率、场所，还有它的动机、目的等等的之类的部分。那另外还要审酌说，到底你有没有是，譬如说，哈，就直接举例啊，就是譬如像社交排斥，
0: 哦，不想跟同事社交，或者是特定排挤人，类似这样，
1: 就特定排挤他、冷落他，
0: okay.
1: 然后必要的会议都不给他参加，
0: okay.
1: 重要事情也不要派给他，或者像我们刚刚讲的，我就故意不把你加进去工作必要的群组，
0: 是。
1: 对，然后开会就故意都不让你来，对，不通知你，那这种有可能就是一个社交排斥。那另外，如果你有职务干预的状况，譬如说你就是刻意的就是刁难他的工作，那明明他 deadline 就不告诉他，
0: 对，
1: 或者是说，哎，我就是说你帮我做这个财务会计的工作，但是我封锁你的权限，你这样人家根本没办法做工作，
0: 对啊，
1: 那这种状况确实就有可能就有职务干预，那这个也有可能会是一个霸凌的状况。那另外就是权力滥用，这个我们以前很常听嘛，就是，但这个有可能有两种要求，一种是要求过高，给你分配不合理的工作目标，或者让你做你做不到的事，那另外一种就要求太低，
0: 哦，有点是架空你的概念吗？
1: 就故意大材小用，而且是很悬殊。譬如说你是高阶工程师，就叫你去扫地。
0: 哦，懂了。
1: 对啊，我们之前实务上有遇过，就是老板叫你不用做事，就外商经理叫你不用做事去抄佛经。
0: 太怪了啦。
1: 对，就是故意的啊，就叫你去图书馆抄佛经。
0: 嗯，那
1: 这种的你其实就会很明显的就觉得老板就是在架空你啊。
0: 对。
1: 然后而且这个全世界都知道老板就是在处罚他。
0: 嗯，
1: 对，你完全不给他事情做，他看起来很轻松，可是其实他内心压力会很大，
0: 就想说特别对我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好像又没做什么，但是有一个特殊性。
1: 对，以前最常见有的就是要求太高嘛，那种比较典型的就是说我故意给你那种永远做不完的工作，一直丢，然后你做完我又再丢工作，那但是比较新的类型大概就是故意叫你去做没有意义的事。
0: 嗯，
1: 对，那这种的都算，这两种其实都会算是有可能有职场霸凌的可能。那另外一种是名誉侵害啦，侵害他的名誉，就故意要在外面讲他八卦，然后散布一些谣言，或者是揭露一些他的隐私。
0: 对，
1: 对，那隐私的部分当然包括蛮多的嘛。如果你是揭露他的这个性倾向的这个部分，哎，可能就会有性骚扰的问题。
0: 哦，好，所以这几个东西的话呢，好。要有背景、频率、场所，还有一些人跟人，比如说主管跟下属，还有有没有把特定人排斥出去，职务上的干预，好，职务上的干预有给你太多工作跟不给你工作的，还有名誉上的侵害，这几个准则。所以这些东西是指说我只要符合有比例上吗？就是说，哎，我符合多少东西啊，这样评估才就很算，就算是职场霸凌了。
1: 应该是说这些东西它只是说一个例示
0: ，OK，
1: 就是它就是一个举例说明。如果有这些状况，
0: okay.
1: 你有可能，它当然还是可能嘛，你还是要符合职场霸凌其他要件。但是如果你有这些要件事情的话，那有可能它就是会构成职场霸凌。对，那当然你这些东西是越多，或者符合的越完整，那当然越有可能就是会成立职场霸凌的状况。
0: 是，好。
1: 对，
0: 接下来我们今天花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讲一下，如果我们已经知道职场霸凌的当下，第一个事情，我们雇主第一件事要做什么事情呢？
1: 对，因为其实现在的准则或职安法现在都很明确的规定说，

0: 不足什么时候就要处理，知悉就要处理，
1: 是，
0: 就是他一知道就要处理。那以前大家就会误会说，他又没申诉，我们不小心八卦听到这件事情啊，那我要处理吗？
1: 不行，你知道
0: 就
1: 要做了，
0: 只要知道就要处理。那当然知道有分成两种嘛，一种就是你接到申诉，那另外一种就是我就是八卦知道了。那总之呢，不管怎么样，你只要知悉就要处理。这跟其实跟性骚扰也是蛮像的，你知悉就要处理。那要怎么处理呢？
1: 是
0: 一个当然是说参酌一下这个申诉人的意愿，看要不要调整一下他们两边的工作内容，
1: 对，
0: 或者是工作的场所，
1: 对，
0: 你就先把他们两边隔开，避免，重点是避免那个霸凌的状况再发生。对，而且就不能对这个申诉人有一些不利的对待。
1: 对，
0: 那另外当然是依照申诉人需求，你看看你们要不要提供或转介一些这个法律的资源啊，或者是医疗啊、心理啊、社会福利等等的资源，这个部分也可以转介给他，或提供给他一些这个相关的资讯。
1: 是，
0: 那另外就是如果他是就是你是他不是申诉来的，就是你自己知道的，那可能我们就还是要访谈一下，了解一下状况。那如果他是自己来申诉，所以知道，那当然就要赶快启动一些调查的程序。
1: 懂懂懂。
0: 对，那另外呢，我们这个心智他有时候如果申诉人有意愿的话，可以先来调解，先来进行一下协调。协调，帮两边协调一下。
1: 对，到底发生什么事？
0: 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需要成立，当然很好嘛，大家误会化解开就好了。
1: 对，
0: 那如果协调不成立，那当然还是他如果有要申诉，那我们就要继续调查。对，那当然如果就是后面你有调查结论的话，当然就是事情节的轻重，对我们申诉行为人啊做出一些惩戒啊或处理等等等等。对，
1: 好。所以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但是因为这个东西还是很新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在后续的连线当中，我们要持续跟大家了解到底职场霸凌它的这个内容，还有这些准则，或者是我们遇到了后续可以有怎么样子的一个办法。好，今天最后讲到的是雇主要知悉之后要怎么样的做，大家稍微聆听一下，然后之后我们再来做后续的补充。我们今天先谢谢邱律师在空中替大家解答了。律师晚安。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谢谢。
1: 好，职场霸凌相关的一个东西，前段时间从去年开始有好多的新闻媒体的一个报道，那很多人也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现，我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今天透过律师来在空中做相关的说明跟解答，然后大家在生活当中敏感度也要提高咯。因为陈忠，我们来迎接待会8: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刑事局与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查书集团利用大量柜员掩盖毒品气味，企图干扰缉毒犬查缉闯关，查扣大麻约可供3万人次吸食，全案逮捕2名犯嫌，依运输第二级毒品及私运管制物品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三大队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馆通报，发现一批自泰国进口、申报为龙眼干的国际快递包裹，夹藏第二级毒品大麻。刑事局侦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经专小组巡线监控查缉，在桃园八德、龙潭查获薛姓及张姓2名犯嫌，并查扣夹藏于柜员中的大麻毛重6071公克、安非他命6.4公克、手机5支等证物。
3: 手法是由将大麻砖塞入味道浓郁的柜员袋当中，以国际邮包夹带入境。本局侦查第三大队于2014年12月8日先后弃获领取包裹之集团成员薛某跟转运手张某，讯后两人移送指挥之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该署于今年2月分别将薛张二人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惩治总

0: 走私条例起诉。
1: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海关合作，强化边境查缉，溯源追查幕后运毒集团，防堵毒品流入市面，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居家化疗措施最快年底上路，但癌团指出有八成病友意愿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居家化疗不是强制性，患者有意愿才会实施。记者尤柔纯报道。
3: 卫福部预计在年底前扩大开放居家化疗措施，但病友团体调查发现，八成的癌友担心医疗纠纷等等，参加的意愿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居家化疗不具强制性。
4: 那么它的目的呢，都是让民众有所选择，多元的服务，所以这个都不会是强制性的啊。这个是第一个说明。那第二个呢，那么以现在健保所第一步规划的，它并不是以癌种来限制，而是先选择比较安全的药物。
3: 石崇良举例，安全性高的 FIFU 化疗药物，每年有十万人次因为要打这款药而住院一到两天，会在医院准备好医师评估适合的状况下，才会跟病人沟通是否采用居家化疗。居家化疗采用的是皮下人工血管注射，也会确保在不漏针的状况下才实施，请大家不用过度恐慌。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日本旅游业者 JTB 今天公布今年暑假旅游市场预测，指出7月15号到8月31号出发的海外旅游人数预估约217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 9%， 是6年来暑假海外旅游市场首次出现负成长。业者评估，日元持续贬值，航空燃油附加费大幅调涨，是日本民众出国意愿降低的主因。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文学馆首度举行经典文学改编梅和会音乐场，以近三年经典奖入围及得奖的9部诗集为核心，邀集12位音乐人脑力激荡，跨界改编，开创台湾文学更多元的可能性。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5: 国立台湾文学馆携手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文化内容策进院与台湾文学粮仓文学跨域舞台，启动第二届经典文学改编梅和会。第一场并首度聚焦音乐场，由三金得主柯志豪担任导师，带领庄咖人、林理惠、罗思荣等音乐人与9部诗集的作家及编辑，探讨创作核心与合作可能。台文馆馆长陈盈芳说：“
6: 去年我们尝试做的影视。”对，那今年会继续做，然后再多加一个音乐的跨界媒合。这个以诗入歌本来就是一种传统，现代社会文学有新的创作，音乐的制作也会有新的观点，那我们希望把这两个部分拉起来，互相的碰撞。
5: 这次参与音乐改编的诗集题材多元，包括李平芬的《昨夜涉水》、阿芒的《早点睡不要怕你四叔》、唐娟的《偶柯南》等作品。台文馆也将他们汇编成册，放置于官网，提供业界参考。8月19号还将举行影视场的梅和会，希望更多优秀的台湾文学作品透过不同媒介被阅读、被聆听、被看见。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外泄。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2: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2: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2: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没错，一站完成。
2: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3: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内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昨天晚上连续做了四个噩梦，梦中的恶灵屋里面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一直到现在。

8:44，来自炎亚纶的歌曲《摩登原始人》。在国道5号南下5.5到6.4公里实定过后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有施工，国道1号的北上过冈山交流道的中线有一辆客运是忽然忽左忽右的，非常的危险哦。在国一北上冈山交流道过后的客运忽左忽右非常危险。国道1号南下64.3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外线有3台车事故，国一南下64.3公里平镇系统前外线车道有3台车的事故情形。路况更新请拨0800-000-123。孙友安跟 OZ 的合作单曲《伸缩自在的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我也非常喜欢这一个的原版作品哈，藤井风所演绎的 Sunny 是来自于 Bobby Hebb 的原版作品翻唱的歌曲。休息回来8:53，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4.3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外线有三台车事故，国一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状况，也要特别小心哈。国一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三线车道大货车翻覆跟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哦。而在国一的南下64.3公里平镇系统前外线也是有三台车的事故消息。国道三号北上52.1公里在三鹰出口前的内线呢，小客车撞护栏，好，这里是桃园路段的这个事故状况都要特别注意到了。

情的令狗苹果之歌。好，待会准备是9点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国道一号的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三个车道，大货车跟三台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52.1公里，三鹰前的内线有小客车自撞内侧的护栏。它是 Shawn Mendes 还有 Kali 的合作单曲 Unplugged 的版本，不插电版本 Youth。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发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的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三线车道有大

货车的翻覆跟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52.1 公里，三鹰出口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内侧的护栏，南下的长治

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双向237公里民间出口全线封闭施工，不能走哦。北上的174.6到170.8沙鹿到清水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28.5到231.4南投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南下253到256南云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五号南下5.5到6.4公里石碇路段过后外线车道、大客车专用道都是施工的。国道八号双向封闭台南系统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要提早改道。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前中间内线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受先前事故影响，不到60公里；北上的机场系统前受到事故影响，也是定点的状况。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的林业与林地治理影响百年来的环境、社会与经济发展。针对治理发展，前总统府资政孙大川提出反思。
2: 台湾这个也100年过去了，我们很多的发展都让我们有很多的盼望，但是除了这种经济跟政治的盼望之外，其实我们对未来500年的台湾可以做什么样的承诺，就变成是我觉得常常想的事情。
1: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与国立台湾大学洪广济教授及南天书局团队历时7年梳理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完整复刻出版林野图集及林野调书，完整收录1925年日本总督府山林课森林调查重要成果，首度公开这批尘封近百年的珍贵林业档案，揭开百年前福尔摩沙森林的神秘面纱，读者得以探索日本殖民政府当时如何理解与经营山林，进而思考台湾森林的永续未来。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表示，这批史料不只是森林资源调查成果，更呈现了不同时代对山林资源利用与经营的思考轨迹。这批跨越百年的调查记录提醒我们，人与森林始终紧密相依，期待透过史料公开与知识分享，让更多民众认识台湾森林，共同守护下一个百年的森林未来。
3: 我们希望说这套书可以对于台湾不管是林业史的研究，或者甚至台湾历史的研究，都能够提供更多的这种重要的这些参考。那当然未来也还期待可能还有一些散落在其他角落的这些史料能够陆续的被发掘和被整理，甚至能够被出版。我们希望一起来让过去的这些历史能够更清晰。那当然台湾的这个林业史现在只是刚开始走了第一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也会努力的继续把第二步、第三步逐步的让它能够有更完整的这个建构。
1: 林业保育署近年积极推动台湾林业历史资料盘点与保存，耗时7年多，将这些档案柜中的巨量珍贵史料重新整理修复。一路看着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对林业历史的投入，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教授詹素娟认为，林业署成为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单位。
4: 从总署到分署，整个林业署在各地都在开枝散，都在开花结果。他们做很多林业人的口述历史，做了很多档案库存资料的盘点跟整理。

0: 么我们看到林业署成为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单位，它是整个文化在转变，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未来林业署的发展，在这样的资料整理之下，一定会有越来越多年轻的新生代的人投入林业署的研究。
1: 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图集及调书，收录超过200幅珍稀地图，重量分别为17公斤及8公斤。为完美复刻原始图资，制作团队历经手工绘制、精细服贴等极致工序，并选用顶级纸质与印刷技术呈现，因此每套要价7万元。林业保育署也将套书提供给国家图书馆、国立台湾图书馆等图书单位典藏，有需要的民众可前往阅览利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见梦想。夜深了，还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吗？记得检查一下车头灯有没有打开。我是 Conny 旅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15 Ariana Grande 还有 Weeknd 的合作歌曲 Love Me Harder。在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三个车道，大货车翻覆的事故，还有三台小客车共同的事故状况要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南下72.6公里过高架阳明段的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哦。他是 Karen CC 跟盖亚高校合作，讨厌。

刚刚是盖亚高校跟 Karen CC 的讨厌，接着是王彦威、高尔轩、陈新月、李杰明跟九九，好多人出现在这首歌里面哦，叫做 Changing 九点的二十。

十二分了。这个不太算是学期间发生的事情，不过好像跟放假有关系。怎么说呢？他是在歌舞青春当中好像有提到了一些放假，因为歌舞青春是我这个年代以前在看的，这个算电影吗？应该算电影。然后他就会有学期中间在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还有放假的一些桥段。我们来听听当中的一个插曲， Gotta go my own way.

gotta go my own way。 歌舞青春它的电影好像有三集吧，然后对 我是每一集都有看。Gotta go my own way 呢，通常就是在讲说啊，我接下来这歌舞青春嘛，我高中毕业了，我下一步要往哪个地方走，我要走出我自己的人生道路。所以有些时候高中的这个恋情下一步是很无法预期的、哦、在剧情当中有这样子演到的。好了，待会九点半起来锁定金广新闻咯，她是 Erica， 双人公专辑今年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歌曲叫做过分浪漫。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苯胼必超标，台中市食安处今天公布福寿实业福茂油脂的下游业者油品流向，包括金华国际酒店、路易莎职人咖啡、味王、台湾普丰、桂冠等224家知名食品业者，合计回收5747公斤。泰山企业部分则同步通报彰化县卫生局，持续追查流向。立委林怡锦涉嫌诈领助理补助费高达1412万多元，遭到起诉。台南地院今天下午宣判，依贪污伪造文书等罪，将林怡锦重判7年有期徒刑，服务处主任也被判刑2年。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台南市民进党籍立委林怡锦涉诈助理费1412万多元，被诉利用职务上机会诈财物跟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林怡锦跟服务处黄姓女主任坦承犯罪，并已缴回犯罪所得。台南地院下午宣判，庭长杨淑琴说，
3: 本院经审理后认定林姓被告共同犯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罪，共6罪，应执行有期徒刑7年，褫夺公权4年，自动缴回之犯罪所得新台币1412万7388元没收。黄姓被告共同犯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罪，共5罪，应执行有期徒刑2年，褫夺公权3年，缓刑5年，并应提供200小时之义务劳务。全案得上诉。
2: 判决书中指出，林怡锦以人头助理、低薪高报、挂名助理等方式所诈取公费助理相关费用，用作服务处跟个人支出，包括包地车祸赔偿费用等。犯罪时间从2009年8月1号到去年8月21号被查获为止。期间担任县议会第16届县议员、县市合并后台南市议会

0: 第一到三届市议员，跟2020年2月起立法院第十届跟十一届的立法委员。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活动开跑，公布调查报告，结果发现身障者在日常中最常遭遇无法自立、令人同情、无法工作等五大负面标签，呼吁社会尊重与同理。记者尤柔纯报道。
2: 曾经有个志工，他是很好心，他非常好心，他想要服务我们身心障碍朋友，所以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到他有个尿袋，那他就很自然问他说：“哎，你干嘛绑了一个袋子？”那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讲就很受伤。
3: 伊甸基金会执行长何天元分享，一名带着尿袋的身障者遇到有人这样问他，这样的话其实让他很受伤。调查发现，身障者最常遭遇无法自立、令人同情、无法工作、在家里就好以及应该被治疗这五大偏见。他认为，若是自己觉得不舒服的对待，也不该加注在他人身上。
2: 他们可能在语言沟通跟表达跟情绪的部分，他比较没有办法正常的反应，所以他可能对一些事情，他可能对声音很敏感，甚至于对颜色很敏感，甚至于对整个空间或人太多会有压力，会紧张，会焦虑。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不要讲话，只是让身心障碍者情绪过了就好了。
3: 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代言人黄登辉也号召社会一起参与，让爱扩散，呼吁大家应该以同理来取代同情，用尊重来代替包容，一起打造更无障碍的社会。警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板艺竹镜陈永清版画展即日起在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展出，展览精选61件版画作品，涵盖木刻、铜版及绢版画，展期到7月8号止，邀请民众前往欣赏。记者陈韵涵报道。
4: 本次展览展现艺术家陈永清深厚的版画创作功力，作品透过细腻与粗犷兼具的刀法以及鲜明大胆的色彩对比，呈现独特的艺术风格。画面透过丰富的构图与意象，呈现生命及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深刻意涵。展览共展出61件作品，媒材涵盖木刻版画、铜版画及绢版画。陈永清表示，创作主题包括心灵意象、大地具象及民俗年画，融合自然景观、乡土文化、原住民元素及十二生肖等意象，并特别展出部分版木，让民众了解版画从刻制到印制的完整创作过程，也呈现不同版种技法的运用与变化。
5: 民众可以观赏到版画家他在创作跟作品的一种呼应的部分，最主要是也给民众能够了解到版画创作不是印印就好了，它可以很透过很多媒材的部分来做一些应用。
4: 板艺竹镜陈永清版画展在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大墩艺廊第三展览室展出到7月8号止，欢迎民众把握展期，走进展场感受版画艺术的魅力与生命力，近距离欣赏多元丰富的创作成果。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尽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反诈骗三步骤，冷静、查证、报警。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

提供外来人士和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43，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他是柏林 Pauline， 允许万物破碎当中歌曲叫做破茧。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南下乌涂隧道的大客车专用道，还有南下 5.5到6.4 过石碇的外线车道大客车专用道都是施工。国五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北上雪隧的外线施工进行。国道1号北上53.2公里，这里是机场系统前外侧三个车道，大货车跟3台客车的事故状况没有解决掉哦。国道1号南下72.6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2台车的事故。好，今天桃园路段的国一国三的事故状况都比较多，游泳驾驶朋友一定要多点耐心好不好，特别留意周围的道路情形了。他是蔡明佑， Never Look Back。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是大力。

9:50，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这里是72.6公里，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72.6公里，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后方是车多回堵的哈。所以在国道一号南下72.6公里过高架杨梅段的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的事故，影响到后面的车流了，要多点耐心喽。他是谢明佑黑哥，古尼来得几条瓜，玻璃的欠息。

梅子的牵诗，玻璃的腔西，谢明佑黑哥的歌曲，9:55，在国道一号的，看一下，好，国道一号南下过高架杨梅端的72.6公里的事故，刚接获排除。不过南下的五羊高架这个地方受到事故的影响，后续都还是回堵的哈。事故刚解决，后面的朋友麻烦多点耐心喽哈。国道一号北上的53.2。国一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3个车道，大货车跟3台客车的事故，目前还需要多点时间才能解决。所以国一北上的内坜到机场系统是定点回堵了4公里，定点回堵4公里，麻烦多点耐心，保持好安全距离哟。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夕阳武士》A-少年回头望这首作品。好了，很快明天又是 Friday night， 礼拜五的晚上，明晚7点我们空中相会了，明晚见哦，晚安，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羊高架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目前还是车多速缓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路段的中间外线施工，后方回堵。南下过麻豆的外线车道跟路间有施工维护。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三个车道，大货车跟三台客车的事故，后方定点回堵4公里，多点耐心哦。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出口全线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国三南下的253到256斗南云到斗六的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228.5到231.4南投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74.6到170.8沙路到清水外内线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北上雪隧的外线，南下乌涂隧道的大客车车道，还有南下的5.5到6.4石碇过后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是施工的。夜晚的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3: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2: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3: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4: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他是卢广仲，歌曲《不要在一起》，这是10:11。接下来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跟我说，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这边有一个严重的事故啊，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啊，大货车侧翻，然后另外三辆自小客车，其中有一台也是翻覆的，这样的一个严重事故，哦，影响到了外侧三线车道。目前呢，这边是回堵到了内坜路段，大概4公里左右。所以国一北上的朋友呢，这边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那如果可以的话，你如果没有在可能啊这边桃园啊要出去的话，你就走高架吧，直接中坜上来高架，经过这边到林口，不对，林口也不会下来，直接到五股啊，直接到五股下来这样。如果你是中间没有要下来的话，避开这个路段好吗？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李竹新，叫做《荷尔蒙》。

10: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台64线往西25.3公里啊，中和区这边，汽车爆胎喽，占用外侧。

车道啊，注意了。台66线往西21公里平镇区，桃园市平镇区这里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国一高架南下，这边是孝贤路到杨梅休息站哦，受到了稍早呢 72.6 公里的事故影响，目前车子比较多，不过事故排除了，慢慢的可以疏解一点。但是要特别注意国一北上 53.2 公里啊，机场系统前的外侧三线，这是大货车侧翻的事故，和另外三辆自小客车其中一辆翻覆的事故，影响到了回堵到内地路段大概4公里长。接下来它是瘦子，

Bad Habits 来自 Ed Sheeran 红发艾德。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机场向前这边大货车侧翻，跟三辆自小客车事故影响到外侧三线车道，回堵4公里到内力路段了。机场系统一路回堵到内力这边真的蛮长的，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你不是走短程的，走高架吧。好，再来国一北上头屋路段那边时速也是十分缓慢啊，在路网图上面显示是不到20公里，也是施工的关系，只有外侧可以走，经过的话再看一下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每天天气跟今天类似，都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白天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上来说大致偏东南风，所以只有恒春半岛跟台东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在各地山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前往山区活动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至36度，基隆及东半部大约32、33度。那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内陆区，还有宜兰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可能会来到36至38度左右。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危险等级，外出防晒一定要做好，并多补充水分。那由于风力偏强的关系，在高屏地区还有马祖局部地区，可能有平均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要多留意安全。那在热带性低气压的部分，在今天晚间8点，在鹅銮鼻西南西方约1170公里海面上，持续往海南岛方向前进。那对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而第9号轻度台风巴威，今天晚间8点，在鹅銮鼻东方约408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西北西转西，朝关岛至菲律宾东方海面进行。这个台风的未来环境良好，有持续增强并暴风圈扩大的趋势。气象局会持续关注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强。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食药署接获中联公司通报，提供给泰山、福寿、福茂三家公司18款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胼芘。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要求业者紧急下架回收，消费者若买到问题批号，可向原购买商家退货。记者尤柔纯报道。
2: 食药署表示，由中联代工制造的大豆沙拉油4月初产时检验时并没有验出致癌物苯胼芘，但6月30号接到下游厂商通报，回头检验原料确实苯胼芘超标4倍。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已经要求4家业者涉及至少18个品项、21个批号启动下架回收，调查厘清前要求工厂停工。
3: 制造日期是在115年的4月4号，有效期限115年9月30号。那么这个批那么全部都下架啊，那么涉及到除了中联之外的另外3家的这个业者呢，我们也同。

0: 部的这个通知下架，所有的这个消费者如果有这个批号的话，都可以到原购买的这个商家去退货。
1: 启动下架回收的油品包含中联大豆沙拉油、福寿大豆沙拉油、福寿健味香油、福茂的益康大豆沙拉油、益康烹调油、益起黄豆油、泰山的金苏耐炸油沙拉油，还有环保铁桶沙拉油、泰山不饱和大豆沙拉油、泰山精选蔬菜油、泰山好礼调和油，还有泰山大豆沙拉油、泰山欧式果实精华调和油、泰山好礼调和油以及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为保障劳工退休生活，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劳退救治，劳工可自愿提缴退休金至个人专户参与基金投资，已开始自愿提缴并符合退休资格者，也可经劳雇双方合意提前结存救治退休金并移转至个人专户，最快七月底上路。记者朱瑞森报道。
3: 面对高龄化及延后退休趋势，行政院会拍板救治劳工自愿提缴及提前结存退休金方案。劳动部长洪生汉指出，劳退新制基金自2005年开办至今，投资绩效稳健，近年许多劳退救治者也都希望维持救治身份，但也能参与新制基金投资，因此提出调整方案。
4: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甚至是一个多赢的一个方案哦。基本上这修法不用修到母法，那只要修到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就好。我想我们下午就会来做这个施行细则修订的预告，应该有机会可以在七月底之前就能够上路。
3: 根据劳动部规划，开放救治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方面，预估约有 11.5 万名纯救治劳工适用。此外，已符合退休资格且已办理自愿提缴救治的劳工，经劳资双方协议后，提前结存救治年资退休金，移入劳保局个人专户，参与劳退基金投资运用，符合条件者约 10.2 万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湾民间反诈骗协会公布民调，超过七成支持公投推动鞭刑打诈，近九成支持评估引进鞭刑或提出更具吓阻力的替代重刑。另有 96.7% 认为毒驾属重大治安问题， 94.5% 支持加重刑责，并呼吁检讨量刑、假释及犯罪所得没收制度。记者任兰心报道。
5: 根据民调显示，有 90.1% 受访者认为重大诈骗、毒驾等案件判决结果与公平正义期待存在落差，而有 89.6% 支持政府提出更具吓阻力的重刑替代方案。民传大学犯罪防治学系主任张光明表示，民调显示整体民意呈现理性、稳定、渐进特性，近期重大案件与媒体报道更加深民众犯罪恐惧，政府应建立更具公信力的沟通机制，并正视社会对重大犯罪的高度关切。
6: 警察很辛苦的抓，但抓了之后可能要不然检察官那边就放掉了，或者是法官的判决是轻判的，因此这样的判决结果不符合人民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觉得这个是还对政府来讲蛮大的警讯。为什么是警讯呢？因为如果连一般的政策议题，民众都对司法有这样的存疑的话，我觉得对政府的施政是很大的一个影响。
5: 竞争学者游玉兰呼吁政府检讨重大犯罪量刑、假释及犯罪所得没收制度，建立跨部会反诈机制，真正做到让诈骗集团骗不到、藏不了、花不掉，兼顾程序正义与被害人权益，以重建司法公信力。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被称为最贪女检察官的陈玉珍，包庇电玩业者收贿千万，遭判12年入狱。虽然已经服刑过半，但多次申请假释都被驳回。最近再提出申请，矫正署认为他严重践踏司法威信，第七度驳回假释申请。记者吕明宗报道。
7: 现年64岁的前高检署检察官陈玉珍，在一二审检察官任内，以后案并前案的分案漏洞等方式，护航包庇赌博电玩业者长达6年多，并按月收受业者25万到35万不等，累计收贿2300多万，成为国内第一位因贪污被查办的女检察官。原本不认罪的陈玉珍在法院审理时改口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但一二审法院都认为他严重践踏检察官追诉不法形象，更出卖国家检察权，危害司法公信程度审深，依贪污等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在2019年判决定验，发监执行。陈玉珍

0: 在服刑过半之后开始提出假释申请，但都被驳回。他并打起行政诉讼救济，但行政法院认为矫正署驳回申请并没有违法滥权，尊重行政机关的判断，因此判决陈玉珍败诉。而陈玉珍最近再度提出假释申请，矫正署仍认为他长期包庇受贿，严重践踏司法威信，目前仍不符合假释的条件，因此第七度驳回他的假释申请。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逛夜市买零食可得看仔细哦。高雄大寮一处夜市遭民众检举贩售多款来源不明的中国零食，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获报后立即前往稽查，不止查获40多项违规食品，更当场封存 53.8 公斤，后续将依法销毁。记者黄义豪报道。
2: 这次稽查一查就发现不少问题，现场贩售的糖果、饼干等40多项食品产地全部都是中国，不但包装没有繁体中文标示，摊商也拿不出供货来源的资料，已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的规定，后续将会依法开罚。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3: 将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22条、第30条及输入食品未向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申请查验并申报产品有关资讯，依同法第47条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锾，现场亦已依同法第52条规定封存违规食品共 53.8 公斤，后续监督销毁。
2: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也提醒，购买包装食品时记得先确认是否有完整的繁体中文标示，包括品名、原产地、有效日期等资讯，若发现来源不明或标示不清的食品，可向卫生局检举，共同守护食品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万声乐团世界十大音乐厅巡演计划十月将前进维也纳、布拉格、德勒斯登、柏林等欧洲四大古典音乐殿堂，展现台湾跨越400年的音乐风景。记者吴英妮报道。
4: 万声乐团世界十大音乐厅巡演计划2024年在日本三得利音乐厅获得惊艳回响，今年10月启动第二波巡演，携手维也纳交响乐团第一位韩裔首席长笛音乐家崔纳青登上四大欧洲殿堂。万声乐团执行长陈冬梅说，
5: 10月份我们会在8号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演出，那之后呢我们会到布拉格的史麦塔纳厅，接着我们会到德国，会到德勒斯登的文化宫，那另外隔天呢我们又会再到柏林爱乐厅。
4: 音乐总监李哲毅表示，巡回音乐会将演绎台湾从山林到海洋，从庙会到校园民歌，跨越400年的音乐风景。
6: 尤其是台湾，其实这块岛屿在这400年来其实有各式各样的民族、各式各样的文化来到我这个岛屿上，所以在这里荟萃了台湾现在独有的这个文化，家己的声，世界来听，我想希望全世界都听到台湾最美丽的声音。
4: 启程前往欧洲之前，万声乐团行前音乐会9月26号到10月2号将于北中南举行，募集家乡的共鸣与祝福。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8: Crossing，
7: 我是哥哥 CJ，
8: 我是弟弟 C Mike。
7: 网页购物陷阱多，
8: 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刚听到是文慧如的歌，叫《还原》，10:52。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一北上林口一路段路间两辆机车往北骑，帮我留意一下这个好吗？另外，国一南下141.4到146公里，过铜锣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没有排除啊。国一北上53.2公里，这是机场系统前

侧三线车道受到事故的影响，这事故蛮严重的，大货车侧翻，然后三辆自小客车其中一辆也是翻覆的状况，有经过这里一定要留意，那速度是比较慢的。国道一号北上头屋路段的时速同样不到20公里，这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然后在路网图看到啊，国一南下这边是铜锣路段的时速同样是比较缓慢的，有经过这里也要注意哦，施工同样影响到了。这是邓紫棋，光年之外。

光年之外，邓紫棋的歌。十一点前，秋风泽，一起寂寞。哇，国一北上55.6公里过内坜啊，中线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哎。那另外，国一北上机场秀前这边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啊，大货车侧翻，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其中有一辆自小客车也是翻的状态。这从机场系统前一路回堵到内坜路段，然后现在过内坜，中线又两台车事故，完了可能是因为塞住没有发现，可能因为这样子就有一个追撞了，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喽，可以的话走高架避开吧。秋风泽艾薇一起寂寞，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景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国道5号南下雪穗啊，这边内侧车道封闭到早上6点钟啊，请各位要注意了。国道1号北上林口一路段路间两辆机车往北，那不晓得说他们这还在不在。另外排除的是国一北上55.6公里啊，过内坜中线，刚刚说两辆车事故，不过呢，北控说没有看到了，这边就排除了。但同时还是要注意国一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这边外侧三线车道呢是有大货车侧翻跟三辆自小客车事故，那这三辆自小客车其中一辆也翻覆了，回堵到内坜路段4公里长，所以在国一北上这边的朋友呢特别辛苦，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路网图上面显示比较缓慢的路段呢，国一南下这边是林口前哦，时速偏慢，那有经过的时候也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监视器画面显示呢，哦，这边就是有施工封闭内线车道了。好，再来还要留意国一北上这边是头屋路段呢，头屋路段时速都特别缓慢，不到20公里，那也是施工，只有外侧车道可以走。另外国一南下这边啊，铜锣路段时速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想查自己的劳保年资，可是不知道怎么查欸。
2: 用手机就能查啦。
1: 真的吗？不用出门就能查哦？
2: 对啊，只要你的手机门号是登记你本人的名字，就能直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啦。
1: 这么方便？
2: 来来来，我操作给你看。用行动电话认证登入系统
1: 啊，还要认证哦？
2: 哎呦，当然啦，这样才能确保使用安全。然后这样，哎，你看，
1: 哎，真的查到了耶！原来我已经累积这么多年资了，
2: 不止投保年资哦，自己的保险给付资料也都查得到哦，
1: 真是太方便了哎！
3: 使用本人月租型手机门号，透过行动电话认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可以轻松查询个人劳保资料。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11:09，刚才是 Angie 的歌 BBG。国一北上46.5公里过桃园啊，中线车道轮胎皮的掉落。好，这是第二个小时，想跟 In the Night， 接下来送上来自上海尚荣 If I Got

桑梓美秀集团歌曲《被爱》11:22。好，要注意国道1号北上53.2公里，这是机场系统前，这边事故还没有收到排除讯息哦。外侧三线受到了影响，回堵到内力路段，大货车侧翻，三辆自小客车其中一辆也翻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故蛮严重的，要注意一下咯。国道1号北上大湾路段，这地方时速也缓慢，不到20公里，因为只有内侧可以走哦。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铜锣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北上头屋路段时速也不到40公里哦。

0: 家好，我们是皇后皮箱，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1: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2: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0: 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三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uke 王定中。

11:34，国道一号高架南下36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啊，摩托车往南要注意啦。还有国一北上53.2公里，这边事故机场系统前啊，还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啊，外侧三线车道影响，有大货车的侧翻，跟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1辆也翻覆了，这边目前依旧是回堵的状况哦。

这是苏三说来自陶喆，还有刚刚是周杰伦的《乡女多情》。国道一号南下铜锣路段，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你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主要因为过铜锣啊，外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在国一北上机场系统前啊，这边事故还没有排除哦。大货车的侧翻跟三辆自小客车其中一辆翻覆，还是回堵到内坜路段哦，回堵了蛮长的，经过要多点耐心哦。

好乐团歌曲鼻子。11:51，还是要留意啊，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这边机场系统前的事故还没有排除，依旧回堵4公里到内地路段哦。

八金哥看你过得不好，那我就放心了。待会12点，7月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了。那在国一北上机场秀前这边的路况呢，依旧还没排除，这事故蛮严重，大货车侧翻，处理就比较难了，对吧？另外3辆自小客车也有1辆是翻覆的哈，这边外侧3线整个都受到影响了，围堵4公里。可以的话走高架，啊，当然可能高架过去就是五股下来了。Ella Landy 这首歌 I Gotta Quit， 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也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了7月3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要特别注意哦，这边是在国道1号北上呢53.2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3线车道施工啊，因为大货车侧翻还有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辆也是翻覆的状况，依旧还没有排除哦，这个事故影响了蛮久的，回堵依旧是4公里到内坜路段，会经过国一北上这边的朋友，请务必要留意了。好，同样是国道1号这边南下铜锣路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的，因为这边外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大弯过后时速也不到40公里。好，那经过这边的朋友呢，请务必要留意，这边也是施工影响到这个状况。好，再来这边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福路531号工厂，这一层铁皮工厂有起火有燃烧之余，所以目前这边呢，请林口区跟邻近的听众朋友们关闭门窗啊，外出的话务必戴上口罩啊。这已经派遣了74车跟155人前往抢救了。那在林口这附近如果有遇到救援车辆，也麻烦大家好礼让他们先行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部。

来自林佩玮，歌曲是《奇葩》。12:08，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是 Runus 的歌，叫做《喂喂喂》。国道一号在北上53.2公里，这边事故影响到蛮严重的哈，回堵到内地路段哦。

来自 Niall Horan， 这首歌叫做 Little More Time， 12:19。新北市林口区中福路531号工厂，这边有起火燃烧之余哦。林口

居隔邻近区域的人关闭门窗，出门请戴口罩。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这边机场系统前三辆小车跟一辆大货车的事故，大货车翻了，所以还是在处理当中，依旧不好走，这边经过请务必小心。好，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伟星、郭家伟，偏偏遇见你。

刚刚听到歌曲叫做《爱爱爱爱》，来自张雨农。9:25，台中市潭子区军工路往北过松竹路口，外线有很多碎玻璃哦，要小心一下。目前路网图上面显示呢，国一北上机场系统前这边依旧是速度缓慢的，事故还没有排除，请各位小心喽。国一南下铜锣过后时速也是缓慢，要经过这边有施工要注意。国一的北上大湾过后时速也不到40公里。

有空。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

大家好，我是阿庆。想要零时差和景广互动，就请在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我们一起线上聊。

0: 在某一次地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3: 你好，我们是
4: 陆波合唱团，
3: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上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上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1: 我是李炳辉，
0: 大家准备好未？
1: 准备好啊！
0: 安尼，咱出发喽！

消防局李炳辉辉煌旅行社。12:38，有路况报警广啊，0800000123。好，国道1号北上5302公里，今天收到消息说已经是顺利排除了这边的事故，但是我想可能哦不会耶，现在速度上已经直接恢复顺畅了，太好了。好，另外新北市林口区呢，中福路531号工厂这边火势也已经控制住喽。送上了这个 Elton John Dua Lipa Cold Heart。

徐伟翔这首歌《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台北市台北桥往三重方向过民权西路跟大龙街交叉口入口，一大包废弃物掉在汽车道，影响通行哦，这个经过要注意一下。目前呢，国道上面依旧缓慢的路段，看起来是没有了，施工都还是持续当中了，但因为车流量减少了，就也恢复顺畅。不过你还是要留意一下，经过这些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你的速度啊，还有你的一些这个开车的精神状况，好吗？梁静茹这首歌《明天的礼物》。

梁静茹歌曲叫《明天的礼物》。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待会要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来听 Kelly Clarkson Because of You。 晚安咯，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

0: 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在国道1号南下141.4到146公里过铜锣，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再来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这边，中间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83.8到181.8公里南屯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78.5到180公里这边台中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呢，头屋路段呢128.8到124.6公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41.4到146公里铜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

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

0: 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那失掉人生一个舞台，
3: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尽管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3号星期五啦，啊，非常需要把握今天，对不对？虽然说今天要上班，但有一种啊上完班啊上班的感觉，身体轻盈，比较轻松。上完班呢，啊，如果周末有休息的朋友，就有2天可以好好安排自己的时间啦。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休息呢？啊，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啦。那么当然啊，这个夜间开车绝对要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CJ Mead 这首歌曲《最熬几班车》啊，现在已经来到凌晨一点多了，应该早就已经过了最后一班车发车的时机了，对吧？啊，这个还在路上通勤的朋友，大部分自己开车就要留意，哎，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好，绝对不要这个一边使用 3C 前面没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台北市呢要小心台北桥往三重的方向过民权西路和大龙街交叉路口这里说有一大包的废弃物掉落在汽车道上面，会影响到汽车朋友同行。那除此之外夜间都是施工为主了，像是在国一呢南下的 141.4 到 146 铜锣路段有刨铺工程，外侧两线车道受到占用，北上的42到 40.8 公里林口 A 的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好，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双向的237公里，这里是民间的出口匝道，刨铺施工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

0: 来自黄泽祥这首悠哉，听起来非常轻松的歌曲啊，也许是因为呢这傍晚的时候，昨天傍晚啊，傍晚之前啊，哈啊，有下过一场午后雷阵雨，觉得今天夜间的气温是蛮舒服的哈。哎，不对，哎，这个现在世上有大雨特报啊，哈哈，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哈，所以呢这个目前中央气象署针对云林还有嘉义县两个县市呢发布大雨特报。的确过去一个小时哈，哎，在云林嘉义尤其是沿海是还是有降雨的状况，所以呢啊，提醒您，哎，这个中部区域，哎，这个清晨容易受到这个水汽符合的影响，降雨呢啊，这个如果出现了就麻烦你一定要更加的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但虽然说夜间或者是下午有下雨，但是早上呢好像都很热，对不对？到中午的时候，昨天在宜兰的东山出现 37.5 度，是昨天的最高温。那么今天呢7月3号的天气跟昨天很像，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啊。但环境吹东南风，所以恒春半岛台东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了哈。中午过后呢，各地山区还是要留意局部短暂阵雨的部分啦。啊，那各地高温都还是会有33到36度，中央气象署依然发布高温资讯。双北啊，啊，这个西半部的南高屏啊，啊，或者是东半部的宜兰、花莲啊，这个都容易有这个有的是被风侧的影响呢，所以啊，这个温度会变得比较高，多多喝水啦，啊，夜间也要多多喝水啦，开车辛苦，喝个凉的犒赏自己。
1: 光久的时间等来了一半不来的。
0: 好，国道五号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然后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是外侧车道施工封闭。

来自熊宝贝乐团这首歌曲《不来的末班车》。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有没有的是要坐末班车出来上班，然后呢早上再搭第一班车子回家啊？好像比较少，对不对？夜间工作好像比较多，可以自己骑车啊，或者是因为开车就是你的工作内容，所以呢就得开车南来北往啦。但是如果真的有的话啊，这个赶末班车或者是要等这个第一班车哈，这样子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的，比这个平常坐其他班次的车还要紧张，就是说错过了末班车就没有办法通勤了。那虽然说第一班车呢啊，这个错过还有第二班、第三班、第四班嘛，对不对？但是下班就得赶快回家睡觉，时间都要算准啊。所以我在猜夜间工作朋友应该时间管理都非常的厉害啦。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24啊，在新北市林口区呢，这里说中福路531号哈，有工厂，现场呢有铁皮工厂起火，虽然说火势目前受到控制了哈，但是呢仍然在后续抢救当中啊，需要请附近的朋友啊，工厂的火势，所以呢有可能浓烟飘得比较远，这个异味飘得比较远了哈，需要请临近区域的民众呢一定要关闭好门窗啊，外出呢佩戴口罩啊，才不会刺鼻啦。那么经过附近的驾驶朋友哈，这里在林口区的中福路，邀请您礼让救灾车辆先行了。稍早呢说台中市潭子区的军工路往北哦，过松竹路口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有许多的碎玻璃散落，哎呀小心啊啊，这个不小心踩到碎玻璃呢，可是有可能就会爆胎了哈，轮胎可能就会受损了哈，所以拜托也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才能够及时闪避前方的掉落物了。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景广的最新动态都在景广 IG 上线喽，只要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 104.9或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追踪景广，成为景广最亲爱的粉丝吧。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呢，全台各地道路状况看到夜间的施工还是持续的哈。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178.5到180公里台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183.8到181.8南屯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53到256南云到斗六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228.5到231.4这里南投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

好了，夜间的施工不少，还是要请你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这个夜间工作到一半，肚子饿了，多吃点东西补充热量。那如果你这个头低下去一看，哎呀，小腹越来越大了哈，已经快要看不到小指头了，会不会？

我想应该很多人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就是说呢，因为腹部腰围啊，其实腰臀比哈也是一个健康指标之一啊。这个腰围过大啊，那其实你的身体健康也不太好，所以呢，就会刻意这个想办法哈，多运动啊，少吃点啊，但发现小腹好像始终瘦不下来。有研究指出腹部的脂肪呢，对于压力荷尔蒙皮质醇是特别敏感的，所以呢，这个腹部的这个皮质醇哈，这个透过饮食的方式要来节食啊，反而可能让身体承受更大的压力，就更难瘦下来了啊。这个压力呢大的时候，总是会先小腹会胖起来，是因为压力荷尔蒙升高的时候，内脏会比其他的部位更容易接收到讯号，而内脏脂肪当中有这个特殊的酵素，会进一步提高局部皮质醇的活性。也就因此呢，事实上这个压力越大的时候，你的腹部越有可能变大啊，因为这个内脏接收到这个压力的讯息啊，会导致皮质醇的累积，然后呢，让这个皮脂肪更容易囤积在内脏。内脏都在我们的腹部，对吧？所以外观上面好像就有一种腰腹部特别肥胖的感觉，很像一颗葫芦了。而且呢，压力会刺激食欲啊，在这个压力大的时候，特别想要吃的都是零食、甜食，甚至夜间呢，有时候比较容易买到的可能是炸物或者高糖分、高油的这些俗称叫做慰藉食物。哇，那完蛋了啊！这个看起来吃的东西并不是很多，但是种种呢都是促成内脏脂肪囤积很好的关键。所以呢，这个胖起来，小腹不但跟着胖。瘦下来，小腹好像也不会瘦下来。因此啊，有这医师建议呢，这个避免压力型肥胖，这个肚子胖得像葫芦一样。第一个要避免过度进食，第二个一定要减少高油高糖的饮食，第三个增加运动，但最后两个就更重要了，你一定要改善睡眠，与良好的睡眠有助于稳定情绪，而且呢也才能够协助身体调整内分泌系统让正常的免疫功能发挥，身体呢才能够重新恢复平衡，皮质醇才不会太多。当然最后你也可以适当的补充营养素，像是镁、维生素 B 群、色氨酸等等的营养素呢，事实上都跟情绪稳定还有压力调节有息息相关啊。这个如果你有这个加医科医师，事实上也可以讨论该吸收哪几种，对不对啊？可不要自己看了很多的营养素补充的广告乱吃一堆，有可能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这个身材管理真是个大学问啊，对吧？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是不是每个压力都跟我一样大呢？来自 TZBack 带来的歌曲《爱的多重宇宙》。

在刚刚听到来自 TZ Back 的歌曲《爱的多重宇宙》之后，是迷先生的《箱子》。凌晨的1:47，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提醒你夜间的施工啊，在国道1号呢，这个南下的178.5到180台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那北上的183.8到181.8南屯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3号在237公里南北双向民间的出口匝道有道路刨铺的工程，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那在这个市区呢，提醒你啊，在新北市林口区啊，因为在中福路531号有火场的不是火场，这个工厂的火警啊，目前呢虽然说火势已经控制住了，但还是在进行后续的这个整理哈，应该还没有到完全扑灭，所以呢很多这个抢救的这个单位还在现场，这个附近的居民一定要紧闭门窗，有外出需求要佩戴口罩啊，才不会吸入异味了。那么开车行车也要请您这个避开中福路路段，然后呢礼让救灾车辆先行了。来自迟修的歌曲《没有我的那个宇宙》。

好久没有听到柯敏勋啊，听到他的歌曲，感觉好像有一种被疗愈的这个舒服感。刚刚听到柯敏勋的歌曲叫《抛抛物线》的抛，时间是

凌晨的1:55。好，稍待会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们是 Bird 带来的歌曲《预约夏天》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台北桥往三重方向，过民权西路和大龙街交叉路口呢，有一大包的废弃物掉落在汽车道上面，会影响通行，麻烦您小心闪避哦。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一样在市区呢，林口新北市的林口区中福路531号有工厂火警哦，虽然说火势控制住了，但后续呢还在实施救灾当中，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附近的民众紧闭门窗啊，要出门的话记得佩戴口罩，才不会异味刺鼻。那么驾驶朋友尽量避开中福路之外，遇到救灾车辆，麻烦您一定要救灾车辆先行。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1.4到146公里铜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64.2到157.8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作业，北上的128.8到124.6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口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啊，所以全线封闭，要请你提早改道喽。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

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三，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哦哦，怎么头一阵晕啊？
1: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0: 哎呀，好啦好啦，听无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哎，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2: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真严啊！一堆叉叉车，那也不爱看起严严的啦，到时是要怎出货？
4: 啊，免惊啦啦，即马全民变治安，啊，你无看电视一直咧播，讲啥物小偷无嚣张管道，就袂想要偷看车。哎，即马全民变治安，咱哦会死甲真歹看。
5: 即日起，民众到监理站验车，警察会在监理站执勤，防止赃车借尸还魂。全民拼治安，全民动起来。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手而行，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行，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得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Brown Eyed Girls 啊，韩国的偶像团体。听他们这名字呢，感觉好像这个很以前的偶像团体的感觉了哈。但事实上呢，他们也才2006年出道啊，距离现在大概是20年左右。说20年很久吗？这个翻开韩国的这个偶像团体的这个记录时呢，感觉好像很久，因为中间可能有一些像什么少女时代啦，还有 TWICE 啦，然后现在有新一代的这个女子偶像团体，好像更迭出新很快。但是2006年如果呢对照回像华语歌曲的这个流行音乐史哈，会发现2006年大概是卢广仲出道的这年代啊，卢广仲至今啊还在喊歌王的这个努力的路上，对不对？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点12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五在南下的5.5到6.4公里过石碇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在施工；南下乌涂隧道这里大客车专用道也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再往北南港石碇隧道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所以看到还是施工比较多。然后呢，在台64线双向的0到28公里，好，全线路段八里二到新店端内外侧车道会有轮替的桥灯检修作业，麻烦你多加小心了。

来自李玟的歌曲 Superman， 感觉李玟去当小天使好像也是不久之前的事情，但这个掐指一算啊，也是这个3年多过去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17啊，我们每个人没有人是 Superman， 就算是 Superman、 Superwoman 呢，也有这个累的时候，只是电影里通常会这么演，对不对啊？而且呢，电影没有演出来的，其实可能还有这个超人，如果这个这个工作太多过劳，不知道是不是也会生病呢？超人会不会生病，可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我们一般人真的会生病啊，稍一不注意，真的很有可能会生病。尤其这个疾管署提醒哈，现在暑假到了啊，所以呢开始进入到旅游旺季，病毒传播的风险就会增加。尤其呢，国内新冠疫情是有持续上升的趋势哦。上周的门诊呢就已经超过1400人次啊，比在前一周是直接上升了40%以上，而且呢新增了8例的新冠并发症。重症的本土病例，虽然说没有新增死亡的病例哈，但是呢，纵观全球，发现新冠疫情的确略有上升的趋势啊。邻近的国家呢，像是香港、日本，这个都是慢慢有在上升的。目前呢，变异株是以 NB181为主啊，那其次呢 ，BA3.2 还有 JN1，也是这个次流行的病毒株。那么这个疾管署也这个呼吁了哈事实上呢，这个公费的疫苗还有剩，这个公费疫苗呢，目前扩大提供全国满6个月这个婴孩以上的民众，你可以免费的接种，一直到7月31号。目前呢，库存还有46.1万剂啊，民众可以把握机会。尤其呢，对于这个高风险族群哈可能是65岁以上长者啊，有慢性疾病朋友等等的哈，还没有接种或是已经接种第一剂，但间隔6个月以上了哈。需要接种第二剂呢，也可以多多把握。来自 Elva 萧亚轩这首 Cappuccino。

夜间提神系列啊，稍早送上一杯 cappuccino， 之后是喝浓缩咖啡 espresso， 到底喝哪个好呢？我觉得如果是要提神的话，好像喝 espresso 效果比较不错，对不对啊？尤其呢，这苦苦的味道，这一喝下去啊，咖啡因都还没作用，光味道好像就已经醒了。cappuccino 呢，这甜甜的奶泡啊，喝起来真的是太舒服了。会不会还会因此摄取到糖分？结果呢，这个小腹还是没有办法，这个消下去嘞啊。像我如果真的工作需要洗脑都喝黑咖啡，但不知道你喜欢喝有加糖的咖啡还是纯黑咖啡就好呢？还是说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啊，干脆喝提神饮料比较快，对不对？但其实提神饮料好像蛮多还是有含糖的啦啊，所以呢在饮用的时候还是要多多注意用量啦。好，稍早送上的是 Sabrina Carpenter 的歌曲 Espresso。 Sabrina Carpenter 好像在现在是世界这个世足赛这个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对不对？现在已经进入到16强赛了。不过呢在7月底的时候，这个世足赛的这个决赛中场表演会邀请到 Sabrina Carpenter 来演出，你知道吗？而且还会邀请到 Madonna，还会邀请到BTS， 都是大咖，还有 Shakira 当然也会表演，真是太令人期待了。刚刚是 Sabrina Carpenter， 接着是送上 Sabrina 胡寻武城堡。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汉妮早安。
4: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3: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汉妮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她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5: 喂，是我的汉妮吗？
6: 什么汉妮呀？我是你的阿嬷啦。
3: 啊，
6: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想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3: 阿嬷，
2: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刚刚呢，在这个休息之前哈、提到啊、现在呢这个世足赛已经进入到16强出来了，然后呢16强要开始互相进行对决。但是这个还有一个番外篇，就是啊我们在看这个足球的明星们，有 C 罗啊还有这个梅西啊两个这个天王的对决，一定是非常好看。但到目前为止呢，阿根廷队和葡萄牙队啊在这个这次的这个赛事当中是两个不一样的分组啊。但到底他们两强会不会互相对峙呢？说啊最快有机会在8强赛碰头，但如果在这个8强赛之前呢两队有胜有败，那就可能会错过那如果后来的这个赛事又有这个追平渴望在这个4强或者是冠亚军赛的时候，总决赛的时候对上，哇那这可真是到时候哈、这个世足赛最好看的部分了。好啊，这个世足赛的这个赛事哈，这个回家加减看，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当然还是要看紧前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国道1号在这个北上。

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施工。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164.2到157.8，台中系统到泰安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作业，在往北北上的128.8到124.6，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突然觉得好像可以趁这个暑假的时候，如果这爸爸妈妈喜欢看体育赛事，带着儿子和女儿一起看，对不对啊？一起感染运动的这个热血氛围，然后可以全家一起爱运动，一起爱健康。来自辛晓琪的歌曲《迷奈加尼等》。

辛晓琪是疗伤歌后啊，她的这个很多疗伤的作品呢，像是味道，像是领悟啊，真的是陪伴很多听众朋友度过一个又一个这个无尽的长夜。可是呢啊，这个想起辛晓琪的一些疗伤歌曲，大多是国语歌，对吧？啊，他们刚刚听到的这首《迷奈叫你等》呢，事实上是收录在1994年，在1994年发行。后来呢，在1995年呢、哦，有滚石唱片啊，有这个春天也灰绿的这个台语合集当中其中的一首歌。哎，如果你没听过的话啊，这个事实上哦，在当年的时候，他就是发行了《领悟》。会不会是被领悟的这个高人气盖过去了，还是有一些歌曲也非常的好听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9，来自熊美玲，金星听喵喵。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刚刚听到来自熊美玲的《金星跳喵喵》，之后是罗志祥的《秀喵喵》。2:49，稍早呢说在台北市台北桥往三重方向过民权西路和大龙街的交叉路口呢，路面有废弃物掉落，传进来一段时间了，不知道有没有排除哈？如果他还在路上的话，汽车道应该还是会受到影响。然后呢，另外一个是救灾，应该需要一点时间。在新北市林口区的中福路531号工厂的火警，虽然说火势控制住，但是工厂的火警后续的处理可能还是会需要时间。所以呢，麻烦附近居民朋友可能还是会有异味的部分，就需要把门窗紧闭了啊。然后呢，这个出门的话就需要佩戴口罩保护自己的呼吸道安全。那车辆朋友也尽量避开中福路，然后离开这个礼让救灾车辆先行。看到在夜间省道道路施工呢，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封闭，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另外在省道台64线双向的0到28公里，8里2到新店端内外侧车道有轮替的桥灯检修作业，预计到清晨6点钟。

连续两首歌曲都有韩文啊。刚刚是吴克群和韩国的综艺女王宋智孝带来的 No Cupid 你好可爱，之后是来自韩国的 Ship Sense 十公分啊带来的 Bye Baby， 时间是凌晨的2:57。但还没有跟你说拜拜了哈，只是要进入到三点整了，所以等下来关心整点路况。整点路况之后，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啊，持续挑灯夜战，它是孙盛熙带来的 Bounce。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田，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

0: 靠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在国一南下的141.4到146过铜锣，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的工程啊，请您多加小心。那么在北上的164.2到157.8，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内侧车道有防眩板作业，北上的128.8到124.6，头屋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出口刨铺施工全线封闭，要请你提早改道。南下的228.5到231.4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253到256南云到斗六，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啊。以上都会到6点钟。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走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3: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3: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4: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1: 一路畅行。
0: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1: 量力而行。
0: 开车时打大哥

0: 旅行。
1: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0: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1: 哦，收听警广，
0: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辉，我爱唱歌，也感谢厝内底人无私的爱甲鼓励，予我会当无挂念的伫外口继续拍拼。感谢有厝做我永远的靠山，趁着有闲的时阵，邀请你甲我将思念带伫身边，上路返去找咱心爱的人。开车路上，嘛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无？早点回。

来自荒山亮的歌曲《Him Hold The 新兵》。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讯，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游子阳南方。

游子阳的歌曲《南方》。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一样的国道施工，在国道3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出口有刨铺，路面的刨铺工程全线都是封闭。啊，南下的228.5到231.4，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南下的253到256，南云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好，刚刚听到游子阳的《南方》这样子的一个乡村摇滚呢，让我听着听着有一种。西洋其实很多的这个主流歌手都有福音音乐的这个底子，然后呢反而可以唱出很多不一样类型的歌曲，然后都唱得丝丝入扣，像是 Whitney Houston， 他其实也有福音音乐的底子，他也是唱福音音乐出道的。刚刚现在要听到的是 Whitney Houston You Give Good Love。

来自 Diana Ross 带来的歌曲 Let It Go Up， 时间是凌晨的3:25。啊，在这个市区道路上面呢，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下层的机车道有施工，那么上层啊，往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上层呢，这快车道内侧车道也有在施工。汀州路的地下道，师大路往建高的方向单向封闭，全面进行险铺工程，只要麻烦你哦，走平面的辛亥路一段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蓝心湄的爱情亮晶晶。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

0: 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1: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2: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时间点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怎么会差异这么大哈？北部大概24、25度，在这个南部台南、高雄地区呢，有到27、28度的了哈。可是呢，中央气象署仍然有针对这个中部的云林和嘉义发布大雨特报，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的影响，容易出现对流啊。可是呢，过去一个小时啊，这个似乎看起来哈啊，这个降雨是缓和一些了，但仍然不可以掉以轻心。啊，这个今天呢一整天哈，事实上这个温度都是比较高的，所以中央气象署有发布高温资讯。对于这个双北还有南部的，尤其南高屏还有东部被封测的宜兰和花莲地区，都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啊。这样子的高温应该可以稳定持续个4到5天啊，从今天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三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呢，都会是晴朗稳定的天气，但中午过后还是有机会出现一些午后雷阵雨的状况。那么为什么说到下一个礼拜三呢？因为现在目前这个太平洋上面出现了一颗台风了，对不对啊？叫做巴威台风啊，是今年的第9号台风啊。它目前的位置呢啊，是在这个鹅銮鼻东方40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所以距离啊要影响台湾哈，其实还有很长的距离，可能还有一个礼拜左右需要观察。不过呢啊，因为它这个所处的位置呢，发展的条件是很好的，所以很多这个国际的预估啊，它可能会形成一个强烈台风啊，甚至呢形成台风之后可能会有点规模。那到底在这个比较靠近持续往西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影响台湾呢？可能就在下个礼拜三甚至礼拜四会比较明朗，届时再持续关注这颗巴威台风的状况。夏天台风季哈，随时还是要做好防汛的工作。来自戴爱玲《天使之翼》。

向天使借一对翅膀，看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戴爱玲的歌曲《天使之翼》3:40啊，目前，哎呀，这个2个多小时哈，哎，这个平安无事，原本想说非常非常的庆幸，结果呢出现抛锚车了啊。在台64线哦，西行的12.6公里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占用部分的车道呢，要麻烦朋友们哈，小心的闪避。那么当然有最新道路状况，欢迎你哎随时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不拦灾。好，台64线呢哈，刚提到这里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那其他全线呢要提醒你哈，双向的0到28公里，从八里二到新店端内外侧车道有桥灯检修作业在进行当中，会到6点钟。来自 JS 他们的情歌，其实有很多的歌手唱过。我最近呢看到他们的 IG 说啊，这对他们是。

一对兄妹啊，要开一场小小的音乐会啊，然后呢带歌迷们复习他们曾经唱过的歌曲，写过的歌曲。 JS 这首《爱让我们寂寞》

0: 多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51。稍早呢，在台64线西行的12.6公里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占用部分车道哈。这个除此之外呢，夜间施工看到在国道1号，这个北上。

上的183到181.8公里，南屯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南下的178.5到180，台中路段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来自范文芳，一个人生活。

来自范文芳，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工作，一个人生活，难免的寂寞。哎，但是，哎，这个还是需要寻求这个家人朋友随时的陪伴，生活才会更有趣，对吧？啊，这个让景广持续的陪伴你。待会儿要来到四点整了，现在是3:56啊，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一勋就要把主持棒交给雅玲，让她陪伴你到天亮啦。那么最后送给你，他是古耀威，一路向前，时间向前走。今天礼拜五了啊，两天的周末，希望你好好的休息。哎，这个祝你有个美好愉快的周末和周五，我们就下个礼拜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了，拜拜。

透早四点路，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拢爱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4线西行的12.6公里，新北市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占用部分的车道，还麻烦你小心闪避。紧接着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台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那么在一样是南下的141.4到146公里铜锣路段，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74.6到170.8清水路段，还有北上的128.8到124.6头屋路段，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哦。在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出口跑步路面全线都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南下的228.5到231.4，这里是南投路段，还有南下的253到256南云到斗六，这里分别内侧两线车道以及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最后在省道部分看到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而在鄂伦比东方4080公里海面。哦，但到今天晚上就会来到鄂伦比东方3600公里海面，而且它现在是轻度台风，说明天就可能变成中度台，今天晚上了哦。好，而今天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但是午后哦，各地山区要注意，还是会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哦。

然后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苓雅，苓雅区 30.8 度，台北的北投 30.7， 彰化秀水有到 30.7 度哈。好，就高雄、台北、彰化目前是温度比较高的，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哦，杨永聪的版本《蓝莲花》，这个音乐让人有一种就是想要往前走哈。有时候去哪里不重要，但是只要你决定要出发，就是在出发那一刻最让人心动了哈。今天虽然已经是农历18号，月亮没有那么圆了，但是还是非常亮，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好，啊，你重点是你目睭陪在背后金的，你怎么能度过？现在时间4:14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4线西行啊，在新北五股这里有抛锚车，几分钟前排除了哈。然后在台中先前啊，在台中潭子这里，军工路往北过松竹路口外线有许多碎玻璃耶，虽然有一段时间，不过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这车道上有碎玻璃啊，现在是爱特别注意。那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是要留意。如果知道最新情况，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0: 哦，关喆的歌曲《说走就走》真的很率性的一首歌。
1: Hi，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哦，4:20了。那目前在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南下过基金入口，许多散落物哈，随即再来，目前在国道上哈，国五在南下的内侧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在北上雪隧外侧南下还有南港石碇隧道，这个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南下还要注意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也有作业进行当中，小心啊。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哦，陈百潭一个人万岁，哈、哦，卖萌我几回哈、哦，我听过那个就是。有一个先生讲，卖问我几岁啦哦，反正我拢二五啦，剩下拢寄银行啊。好，这个二十五啦。哦，听过更厉害的阿嬷讲，卖问我几岁啦，我永远十八岁啦。啊啊，剩下呢，剩下袂记得起啊。哦，阿嬷真的是好猛哦，永远十八岁哦，真搞。四点二十六分哦。来，因为在几分钟前刚通报国三南下过基金入口许多散落物，爱注意一下哈。度假黑喜街狼板水，一个单也烟红。说来这是规定朋友，暗时看看袂遐热，这顶行这顶行，穿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号角响起
0: 啊！和朋友来吃饭呢，难免就会喝酒啦。
2: 啊，有喝酒，千万不要开车哦，
0: 请亲友接送或者是坐计程车或者指定驾驶哦。
2: 啊，出门在外。

哦，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南下过基金入口许多散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还是要注意哈。然后先前潭子区这里军工路往北过松竹路口外线许多碎玻璃，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再来，目前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然后南下再过铜锣外二侧有工程，还有目前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路段中外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哦。再来国一呢，北上南屯路段外二侧、南下台中路段的外二侧都有工程，北上还有头屋路段内二侧哈，以及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的内侧，南下是铜锣路段外二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还有国一目前呢，北上顶金系统为国石西向匝道也是封闭的。

0: 而国三双向民间出口这边因为施工所以全线封闭哈，这个民间出口双向都是封闭的。那南下还要注意这个南云到斗六外二侧还有南投路段内二侧，北上在沙鹿到清水内二侧都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好，国五雪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新的路况呢，谢当波琼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乃木坂46唱的《谜样涂鸦》啊，节奏很轻松，4:38啦。不管你现在要开车去哪里，重点是目睭花袂当灵气哈，吐好起来嘞，拜托啊！

0: 萧亚轩的歌声 You and 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

来，再过几秒，4:43咯。目前在路况方面，哈，那个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尤其国一是施工点比较多，哈。目前北上顶经系统会国十西向匝道持续封闭，还有国八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而国十西行顶经系统前中内侧有作业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下来自印尼的外电报道。印尼最近出现的一种蜂巢，是在公园里面看到，就很多人哈，在公园里面，然后呢开始去玩他们童年小时候玩的游戏，大人哦，然后玩那个小时候他们玩过的游戏。哦，这个在印尼现在哈变成一种风潮哈，就在公园或广场，然后就看到，而且他们就变成有一个那个社群的这样一个活动哈。比如说印尼的传统的这样的儿童的游戏，有一种叫堡垒战啊。然后呢，还有橡皮筋跳绳，橡皮筋跳绳不是弹橡皮筋，橡皮筋变成一条那个串成一个绳子，然后这样来跳绳哈。总之哈，他们呢不只是那个上班族，说家庭主妇哈，喂，我够跳没啦？说哈，来到这个这边，然后跟一群人一起玩童年的游戏，好像自己回到小时候，说什么身体的一种疲惫啊，好，心理的物质的、啊，那瞬间都忘了，只剩下纯粹的快乐。哦，每个国家都有他们的童年的游戏，对吧？但有这种童年的游戏，或者是那个时候很流行的事物，常常会变成一个重要的印记，真的很奇特。就看到它的时候，你就想，因为大部分童年来讲，代表了就是比较没有烦恼，比较愉快的。

哦，张三李四，请问关给昂啊飘？哎呀，这首歌应该是把那厝来开干嘛店，叫我靠回朋友，带回童年对吧？哈，在电子游戏还没有兴起之前，那时候的小男生昂啊飘、弹珠、竹枪，对不对？哦，这都是非常喜欢的。然后现在像现在的这个世代里面啊，很多的明星会出他们的小卡，或者是那个球员卡，对吧？以前那个昂阿飘，我觉得有点类似哎、欸、哈，虽然是纸牌，但是上面印的也是很多对当时小朋友来讲是非常吸引的各种图像或者是人物哈。哦，这是昂阿飘。而在当时，台湾人这边还有一种非常重要乐趣。看校棒转播吗？来，宝波乐团棒球狂。

哦，宝波乐团《棒球狂》在讲1971年那一年，美国威廉波特世界少棒冠军赛。是的，台湾这个巨人队少棒，然后当时投手是许金。

他有个外号叫冷气哈。我当年如果有看到，然后还笑脸跟哦，今麦应该是阿公啊哈。但那真的是让全台湾沸腾的时刻哈，而且由这首歌把当年那一段历史那样的故事也说给大家听哦。好，4:57啦。对时事前还有文章的歌声，被遗忘的时光，等一下在5:00对时的时候再来汇整最新路况啊。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南下过基金入口有许多散落物，已经有通知处理。而除此之外呢，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在林口 A 路段内侧，以及南下呢过铜锣这边外侧有工程哦。还有国一在北上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以及头路段内二侧，还有南下在铜锣路段外二侧都有作业哦。另外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上匝道持续封闭哦。国三是南下长治前外侧有作业进行，国五呢在雪穗

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斗一线车道在施工中。国八目前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国十西行顶金系统中内侧也有作业。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哦，原本呢，这个只有一个台风巴威，然后呢，说现在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哈，先前还是轻度，现在已经变中度了。那它的中心位置离台湾还蛮远的哈，至少3000多公里以上。那另外一个原本是热带性低气压，现在也变成台风了，它的名字叫梅沙。哦，梅沙虽然比较晚形成，但是它的中心位置离台湾比较近哈。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鹅銮鼻西南西方1280公里。哎，不过预计到了明天，它的中心位置会比较远一点，是鹅銮鼻西方的1310。哦，哎，好，但是一下子两个台风冒出来了哈，还是要多注意。那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那午后是各地山区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情况哦。

温度目前全台平地温度比较高的，最高 30.8 度，在高雄苓雅区，然后台北市的北投、彰化、秀水都有 30.7 度哈。目前三个县市温度比较高，就高雄、台北还有彰化。那其他各地现在其实温度是26到29度，这个透早的时候就已经温度这么高了哈。中午前后一样是高温的提醒，爱晒日哈。路况哪些淡薄穷，加麻烦看。

哦，来自毕书尽唱的《太阳陪着行星》是很甜呐、啊，但是如果你的对象是太阳，那他陪的不只是一颗行星哦，好，全宇宙。我的快没诺啊，哦，5:11，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南下103到104公里，贵嘎当哦，中内侧还有外路间都有轮胎皮哈。五雷那婆让你国三南下103到104公里，贵嘎当家哈，中内侧还有外路间都要注意嘿。而先前国三南下过基金入口也有许多散落物哦。再来，目前在国三的施工点也不少，那尤其双向民间出口这边双向都是封闭的，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路况老师也当播出，这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好，5:16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三几分钟前才刚通报的，在南下103到104公里贵嘎当中内侧还有外路间都有轮胎皮哈。阿哥建萌姐，台中潭子军公路往北过松竹路口，先前说外线有许多碎玻璃哈，一直都还没有看到排除，不知道现在情形如何啊？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哈，感谢你。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哈施工的典故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哦，今天持续有高温提醒。那高雄这边呢，环保局哈有协调了526个点，是室内外，说叫做粮食点，恭候你每做点的收在啊内哈。然后呢，民众可以用手机连接环境部哈，他们有一个 Cool Map 平台定位，

就可以查询距离你大概500公尺内可以就近吹冷气或免费补水上厕所的点。他们这个机制呢，是只要气温达到橙色灯号，有超过36度的话，它就会开始启用。那这个526个点，所谓的粮食点，有市立图书馆、运动中心、公园、超商的场域哈。真的，有时候天气这么炎热哈，那避免在正午的时候出去外面爬爬走。不过也有的人没办法，我得出去觅食啊，还是讲我还是有工作要进行，在户外工作哈，只能就是要适度补充水分了，然后注意自己的情况哈。还有啊，现在因为很多那个公园里面有一些儿童游乐设施，那个溜滑梯是铁制的哈，这个经过阳光的曝晒，哎呦，跟铁板一样哈。哎，这个时候要让小朋友溜滑梯之前，先摸一下那个温度哈。

哦，来自南方流行音乐创作的歌曲《来去高雄》。哦，都说你别去的哈，拢不要紧，每一个人不同选择，重点是出发的时候那种愉快的心情啊。5:23哦，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不过因为在国三哈。这个刚通报不久，南下103到104公里贵嘎当中内侧外路间要注意轮胎皮。而先前国三南下过基金入口，许多散落物马是爱塞机哈。那现在在国三双向民间出口都是封闭的状态，以及在国八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要注意避开嘿。来，不管是高雄还是现在台北这同样热，来一阵凉一点的风吧哈。跟你说高雄啊，最近有这个年度红灯笼季啊，把那个霹雳布袋戏的跟装置艺术结合啊，看来最近九份老街这边又非常热闹啦。

0: 哦，5:28了，放暑假了。那年度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4日在东山河清水公园要登场。今年呢，他们有一个让人瞩目的焦点，说高达14公尺神木精灵水道，挑战30公尺长的透明滑道。哦，那个是一大亮点啊哈。然后特别有为这个学龄前小朋友设计叫幼幼水森林啊，就希望能够让大人小孩哈都玩得很开心。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0了。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哪位哈？来，在北部这边国一，在北上林口 A 路段的内侧。

然后国一呢南下过铜锣外二侧，现在这边也有作业哈。再来国一北上南屯路段外二侧，南下台中路段也在外二侧有施工。

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的内侧，北上头路段内二侧工程也还在进行哈。而国三双向民间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那南下在南投路段内二侧以及南云到斗六外二侧都有作业哈。国五施工的点嘛，金贼威雪隧和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一线车道在施工，而南下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有工程哈，以及南下过石碇要注意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的作业啊。哦，再来，先前国三南下103到104公里贵嘎当中内侧外路间都有轮胎皮，还有南下过基金入口许多散落物还没有排除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

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心情很愉快的散散步，这是迷先生以诺夫居唱的歌曲，就叫做散散步哈。5:36呢？啊，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因为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都要注意好几个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好。我就在节目里边对大家拍拍照，重点是现在虽然才是清晨，但是有一些地方温度也很高了，不过至少是风和日丽，天气晴啊。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2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台九丁最新提醒，台九丁双向37.7公里，这是观音路段有出现落石哈，那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如果来到附近的朋友，特别注意这个落石的情况，这是在台九丁双向37.7公里观音路段这边要特别注意落石的情形哈。倒是国三两个情况排除了，南下过基金入口许多散落物，还有南下过嘎当中内侧外路间雷纳普的代际都已经排除了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这一两天大家在关注关于那个油沙拉油原料的代志哈。那现在泰山福寿、福茂三家公司的油品代制厂中联油脂，他们所提供的沙拉油原料，在第三方检验的时候出现了所谓的苯偏比啊，这样的一个成分呢，检验是超标的，所以紧急下架回收，预计有18项产品，21批号受到影响。好，苯偏比这个到底是什么呀？

这个是在透过哈，特别是高温这样烹调的过程当中，也很容易产生哈。那苯偏芘本身就是一种致癌物，所以当然是尽量避免去摄取哦。但是因为这个新闻出来哈，大家就想说，哎呀，别乱哈，我老家就别乱哈。那这个毒物专家是说，其实你必须是长期暴露、长期食用了哈。那现在如果你担心的话，那我们怎么自救啊？就是说，摄取一些新鲜的蔬果，帮助代谢哈。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原本呢，这个大豆沙拉油就是沙拉油本身，它就不适合高温的去烹调哈，本来就不适合哈。所以哦，不只是说这个油品本身有没有这个致癌物质有没有超标哈，重点是你的一个烹调方式，如果你比较常是用高温去烹调，不管是油炸或者是炭烤烟熏哈，那都要注意哦。其实这是比较容易哦，去产生一些致癌物质。不过当然啦，你说哦，有的人说我不可能都不吃啊哈，不是叫大家不要吃，而是呢，你可以去缩短那个时间。就比如说我们说很多人喜欢吃那个烤肉炭烤，那你要炭烤之前，如果你都没有完全都没有处理，它那个放在那个高温然后烧烤的时间要非常久，肉才会熟嘛。般有的就是外面熟里面还是生的哈，这最简单的方式哈，先把它那个煮一下或蒸一下哈，先让它有到七分熟、七八分熟，然后你拿去呢烧烤一下，只是要那种那个烧烤烟熏的一种感觉哈，缩短时间。还有就是说，其实用沙拉油，你要去油炸任何食物，尽量不要用沙拉油，因为它本来就是不能去做高温烹调的这样的方式哈。所以在食用油本身的一个安全哈，真的平常也要多加注意嘿。

哦，假扮为蔡依嘉真内挂 Q 5:50哦。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台九丁刚通报不久，有落石出现在台九丁双向37.7公里观音路段，要小心这个落石的情况。先前就已经通报前往处理了哈，经过爱注意，拜托拜托嘿。

哦，赵咏华唱的歌曲《早餐》真的是好贤惠哦。哦，阿内这么用心帮家人准备早餐。哦，5:55，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台九丁双向的37.7公里观音路段，因为有出现落石哈，若来到附近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这个落石的情况，注意安全哦。那先前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哈。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码还卡点位嘿，0800-000-123。好，大刚为厝内人煮三顿，有时候听到人跟你绝讲，来啦，卖煮啦，咱出来外口吃，还是要去吃夜市，还是要去吃餐厅？来，带你去逛街。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台九丁双向37.7公里观音路段，先前就有出现落石哈，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但来到附近的朋友务必留意现场的情况啊。还有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点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哈。国一在北上南屯路段外二侧，南下台中路段外二侧还是要注意哦。那以及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上匝道还没有开放通行哦。国三双向民间出口目前也还是封闭的状态哦。那国五在雪穗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还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目前呢，八威台风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它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啦。哎呀，真的成长速度很快。但是目前它的中心位置离台湾还是比较远一些哈。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3930公里海面。那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也已经发展成轻度台风，它的名字叫梅沙。梅沙一形，它形成之后呢，中心位置凌晨2点哦，是在鹅銮鼻西南西方1280公里处。不过倒是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呢，未来到鹅銮鼻西方1310公里，距离又比较远一点，但还是要注意它的动态了哈。那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点零星短暂雨，但是午后各地山区还是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哈。好，今天高温炎热持续啊。那今天双北、台南、高雄、屏东、宜兰、花莲橙色灯号，有到36度哦。彰化、云林、嘉义县34度。而目前哦，在这个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就已经有到30.8度了，在高雄林雅区、台北的北投30.7，彰化秀水也是一样哈。三个县是目前这个时间点温度是比较高，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呢是26到30左右啊。

哦，这首日文歌曲 Imase 所演唱的 Have a nice day 皆さんおはよう私はコレス今日はいい天気ね。好，6:09了，目前在国一哦有两个讯息的通报哈。国一南下在 301.7 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有木板掉落了，以及南下292公里过新营中外侧雷纳普耶浪里加哈。那国一有一个施工点排除了，在国一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工程已经结束。台九丁务必留意双向 37.7 公里观音路段落石哈，落石的情况要小心啊。路况补充加码黄卡杰点位嘞，0800-000-123。接下来还有 Lady Gaga 跟你说 Good morning。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4了。国一高架最新提醒，在国一高架北上26.8到26.7公里哦，环北以前呢、外线有掉落物哈。那国一的话，两个点都是有掉落物，一个在南下301.7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木板那里加，以及南下292公里过新营。中外侧轮胎皮掉落要小心啊，以及台九丁的双向37.7公里观音路段这边有落石哦，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花市洪子杰。有一种花，它的花瓣轻盈，外形如同蝴蝶停留在枝梗上翩翩飞舞，而这美丽的花有个优雅的名字，叫做蝴蝶兰。蝴蝶兰花枝大方，线条柔美，是兼具气质与高雅的代表花卉。今天台北花市就带您一起认识人气超高的蝴蝶兰。蝴蝶兰除了有漂亮的花型，还有福气飞来的吉祥寓意，不论是送亲友、送长辈以及职场往来，都相当受欢迎。蝴蝶兰的花色丰富多样，有热情大方的红色，温柔儒雅的粉色，还有象征招财好运的黄色，不同的颜色搭配独特的斑纹，都展现出不一样的气质。如果想挑选一盆漂亮的蝴蝶兰，也有简单的小技巧哦。建议可以选择花型完整、花瓣无损伤、叶片宽厚翠绿的健康植株。如果是送礼，也可以挑选双梗或是双束花朵的蝴蝶兰，可以象征好事成双、双喜临门。高贵不贵的蝴蝶兰也比想象中好照顾哦，只要维持水草微微湿润，大约是7到10天来浇一次水，避免根部积水，并放在通风处，就能让蝴蝶兰维持得美丽又健康，也替生活增添一份好心情。

哦，这首歌来自 Belush 所演唱的歌曲叫花园，同样是花园，它不是那种夏日阳光灿烂的时候，而是一种那个花瓣凋零充满思念的花园。来，我们来讲另外一种花园里面让人惊奇的时刻。你有半夜起来看那个琼花，等琼花开吗？好多人可能都有这样了，等啊等啊，终于快要开花了啊，这个时候啊，想说先来上一下洗手间，等出来的时候发现花已经开了。品徽常常开在你没有料想时的时刻。来 DJ Head 请你品徽。

为所在都有掉落物涉及哈。国一最新通报南下58.7公里过内地，内二线有轮胎皮，还有南下在292公里过新营，中外侧亚西港宽的情形啊。再来南下301.7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有木板。而国一高架北上26.8到26.7公里，环北前外线也有掉落物。国三在南下226.1公里，南投前中线也是同样的情形啊。

哦，6:23了。目前啊，在路况方面，走的是掉落物专场啦。哎呦，12345，好，

哦，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都还绿油油的哈。刚开始播起啦，啊，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来讲，大家都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嗯，夏天的时候最棒的地点，就看到那个大树底下，真的是好乘凉哈。然后呢，现在因为最近在台北、高雄这边路口有设置大型遮阳伞，引起一些讨论哈。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哈。那有的人认为说你用大伞不如多种树，不过种树因为需要时间呐哈。不过呢，我们来讲彰化田尾公路这边的花园，有另外一个这个二合一哈，真的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那就是把大树修剪成一把大伞，好大的一把大伞哈。然后一颗是九重葛，一颗是厚叶榕，像天然大伞。游客看了感不感情尬意？哦，在田尾公路花园，这两颗造型非常特别的，做成应该把它剪成像一把大伞这样的树，非常非常吸睛哈。它的树冠是圆形的，下方还有石椅，哇，真的是夏天怎么看都感不感情尬意的所在哈。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好，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不过目前还是有一些掉落物哈。国三在南下226.1公里，南投前中线要注意掉落物。而国一高架北上26.8到26.7公里，环北前外线也是一样的情形。国一则是南下58.7公里过内坜，内二线五雷那培，倒是国一两个点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原本南下过新营中外侧轮胎皮，还有南下过下营系统内线的木板，都已经排除了。再来是台九丁双向37.7公里观音路段，这边有落石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的林业与林地治理影响百年来的环境、社会与经济发展。针对治理发展，前总统府资政孙大川提出反思。
3: 台湾这个也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很多的发展都让我们有可以有很多的盼望，但是除了这种经济跟政治的盼望之外，其实我们对未来500年的台湾可以做什么样的承诺，就变成是我觉得常常想的事情。
2: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与国立台湾大学洪广济教授及南天数据团队历时7年梳理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完整复刻出版林野图集及林野调书，完整收录1925年日本总督府山林课森林调查重要成果，首度公开这批尘封近百年的珍贵林业档案，揭开百年前福尔摩沙森林的神秘面纱。读者得以探索日本殖民政府当时如何理解与经营森林，进而思考台湾森林的永续未来。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表示，这批史料不只是森林资源调查成果，更呈现了不同时代对山林资源利用与经营的思考轨迹。这批跨越百年的调查记录提醒我们，人与森林始终紧密相依，期待透过史料公开与知识分享，让更多民众认识台湾森林，共同守护下一个百年的森林未来。
4: 我们希望说这套书可以对于台湾不管是林业史的研究，或者甚至台湾历史的研究，都能够提供更多的这种重要的这些参考。那当然未来也还期待可能还有一些散落在其他角落的这些史料能够陆续的被发掘，然后被整理，甚至能够被出版。我们希望一起来让过去的这些历史能够更清晰。那当然台湾的这个林业史现在只是刚开始走了第一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也会努力的继续把第二步第三步逐步的让它能够有更完整的这个建构。
2: 保育署近年积极推动台湾林业历史资料盘点与保存，耗时7年多将这些档案柜中的巨量珍贵史料重新整理修复。一路看着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对林业历史的投入，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教授詹素娟认为，林业署成为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单位。
5: 从总署到分署，整个林业署在各地都在开枝散，都在开花结果。他们做很多林业人的口述历史，做了很多档案库存资 资料的盘点跟整理。那么我们看到林业署成为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单位，它是整个文化在转变，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未来林业署的发展，在这样的资料整理之下，一定会有越来越多年轻的新生代的人投入林业署的研究。
2: 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图集及调书，收录超过200幅珍稀地图，重量分别为17公斤及8公斤。为完美复刻原始图资，制作团队历经手工绘制、精细服贴等极致工序，并选用顶级纸质与印刷技术呈现，因此每套要价7万元。林业保育署也将套书提供给国家图书馆、国立台湾图书馆等图书单位典藏，有需要的民众可前往阅览利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四点到七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那灵。
1: 好、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38。高雄左营这边最新提醒，在左营的都会快速道路往西，靠近左营高铁出口内外侧之间有三角锥还有保利龙相掉落了哈。倒是台九丁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九丁双向观音路段的

落实，现在已经排除哦。好，新的路况可以提醒，再麻烦卡接电话嘞，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谢明佑的歌声，我伫山顶，在天气这么热的时候，你知道台湾有多少步道吗？那真的天然的冷气在淡里，而且那个在夏天看到绿色植物，特别特别的舒服。哦，但是要到山区还是要注意安全，尤其每一天呢，我都要确认那个，特别是在午后的时候，山区常常熊熊的几尊吼。这个真的要注意安全了哈，接近山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平安也很重要。好，今麦时间都多好，6:43了。那台72线这边有个最新通报哈，台72线西行23.3公里，靠近县道119甲线平交路口这里内外侧之间是大块的木板掉落。

过了哈。还有高雄左营都会快速道路往西，靠近左营高铁出口内外侧之间三角锥，还有保利龙乡到李家。而在国道上哈，国一在南下 58.7 公里过内坜，内二线有轮胎皮。那国一高架是北上 26.8 到 26.7 公里，环北前外线有掉落物。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三南下 226.1 公里，南投前中线也是爱塞机哦。来，我们在想象里边一起来爬山，这是一种清凉的方式啊，哈。

哇，这是阿飞唱的歌曲，标题就叫做《牛》。这首歌让我想到那个阿明，那个阳明山国家公园，它那个园区里面有放羊水牛，对不对？哈，哎呦，不要以为说在山上也比较凉，越高其实越靠近太阳，热到受不了，就看到那个水牛在泡在那个水坑里边，哈，他们有他们避暑的方式，这也是阳明山这里夏季里面非常独特的风情。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库，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

哎，再过几秒，6:49喽。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哦，都是掉落物哦。来，在国一南下58.7公里过内坜，内二线有轮胎皮；而国一高架北上26.8到26.7公里，环北前外线有掉落物；国三在南下226.1公里，南投前中线也是一样哦。台72线西行23.3公里，铜锣路段靠近县道119甲线平交路口这里哈。内外侧车道之间啊，有大块的木板掉落，爱注意啊。高雄左营都会快速道路往西，靠近左营高铁出口内外侧之间三角锥保利龙乡东，爱注意哦。路况那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13。哦，来讲大家关注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爆出这个致癌物哈、哦、超标哦，然后大家这个开始食用油啊，伟郎那炒完锅，哎呦，我们在我家点吧哈。不过是这样啦，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沙拉油，或者我们平常哈、哦、在厨房里面运到的一些油品，先不要说它的成分哦，这个有没有符合标准哈、哦？就算它是符合标准的油品。你也要注意，如果是错误的烹调方式，一样又会产生致癌物。好，首先我们来讲，有各式各样的烹调方式，比如说你是凉拌的、哦、那凉拌的话，一般的油，那有的人会用紫苏油、亚麻仁油、哦、或者是苦茶油、芝麻油、哦，那如果你是要炒菜，就是那种快炒的，要挑选就是结构稳定、发烟点比较高的油品，那建议就会选择像是橄榄油、苦茶油、洛梨油。如果是低温水炒的，像大豆油、玉米油、葵花油，这是大家比较常用的，它的发烟点是200度，但是绝对不适合拿来大炒或爆香，因为这些油在高温下很容易变质，所以如果你要使用像大豆油啊、葵花油啊、玉米油这些，建议是加水变成低温的水炒法，但是温度不能太高，你随便一炒的时候那个温度太高，它就很容易变质。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家里都是沙拉油、大豆油、葵花油，就拿去给它高温快炒，甚至有的拿来油炸食物，这真的不行。如果要拿来油炸食物的油，它本身稳定性要高，而且要能耐高温，那比如像猪油、牛油或者植物性的椰子油，绝对不要去用沙拉油、葵花油这一些，那你拿去高温油炸，它真的就会变质。当然啦，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不要吃那么多油炸的、高温烹调的哈。你可能用蒸的、用煮的都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安全，不过人总是要有变化嘛，每天叫你用吹用煮的你不会抗拒对吧哈。但是你就要注意不同的烹调方式要选对食用油啊。

现在时间6:56了，来台61线有起最新通报哈，台61线北上在282.2公里过北门，外一线有大货车自撞事故，而内线施工封闭哈，所以等于内外线现在都无法通行哦。哦，来得及的话调整东线先避开哈，因为在台61线北上282.2公里过北门，内线施工，外线有大货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然后高雄苓雅区三多一路往凤山方向，在国一下方路段内线也有事故哦。在台二线要留意南下135.5公里，头城往礁溪方向内线有一影车故障了哈，这在台二线南下135.5公里，头城往礁溪这边内线要注意一影车抛锚停下来了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来，世界杯足球赛进入32强淘汰赛，没有踢和这件事了哈。最后如果还是平手，就要进入点球大赛 PK 大赛。好，12码大战当中，然后挪威体育学院有一位心理学教授，他做了一项研究，他提出一个观点，说在这个12码大战当中，心情最紧张，你猜是谁？不是守门员哦，是负责踢球，当下要踢球那位球员。说因为是被动了，轮到自己，然后这是压力最大一个时刻、哦、成败就在这一瞬间，所以看到那个守门员会有各式各样肢体动作在进行干扰、哦、想不到一直以为应该是守门员比较紧张、哦、所以为什么说好的运动员他们的那个抗压性要非常

非常强哦。哦，世界杯证明就像任何球类竞赛讲的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道理，球真的是圆的，最后的结果很难逆料啊。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 Tiki 加你呀，是吧，你的呵呵保重，不能掉酸奶哦，要适度补充水分，身体健康，身体平安。我是阿玲，我们后礼拜再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南子到高科路段有车多的现象哦。另外，国一南下58.7公里过内坜，内二线有轮胎皮；而国三南下226.1公里南投前，中线有掉落物哦。台二线南下在135.5公里哦，这是头城往礁溪方向，务必留意内线有一引车故障停下来了。而台61线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在北上282.2公里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因为有事故发生哈，然后在内侧这边也施工封闭，所以要拜托大家改道行驶，替代路线是从台61北门交流道走台61侧车道，再转台17线，再到台61南昆生交流道啊。而台72线西行23.3公里铜锣路段靠近县道119甲线平交路口，这里内外侧车道之间有大块木板掉落了。高雄林雅区3多一路往凤山方向，国一下方路段内线已有事故，这也是刚通报不久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1: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0: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1: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2: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建议100%是诈骗，切勿轻信网友，也不要将资金投入不明的投资网站。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时候，小明坐在我的旁边。
1: 王小明，
2: 干嘛？
1: 你没看到桌上的那条白线吗？你的东西怎么可以超过那条线？
2: 赵北北，长大以后没有人要娶你了。
1: 嗯，
0: 长大后，我坐在小明机车的后面。
3: 小明，这边是双白实线，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哦。还有碰到双黄实线的时候呢，
4: 是代表分隔对向车道，并且双向禁止超车、跨越或回转。
3: 哇，你都知道啊？
4: 当然了，从小被你爱的调教，哪还敢轻易的越线呢？
3: 哼，这还差不多。不过是谁说过长大后没有人要娶我的呀？
4: 老婆大人，饶了我吧，让小的我为爱启程，载您到天涯海角。爱的实现，真情兑现，交通部关心您。
5: 那存在那美丽的清醒太残酷。
6: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当走过路口，请不要迷惑，不要分心，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尊重行人的路权，让彼此都能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博 ，Good morning，
2: 东叔，
3: 阿伯盖，
1: 还有阿修，
4: 早安，
5: 老炸
1: ，Bonjour，
6: 早安。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上大家好，我是好，欢迎收听阿哥给屋里呢，米和米生按走。好啦，大家迎接美好的一天喽！欢迎收听早安花灯是今天呢，花莲蓝旗这边好先休息，然后由米林呢，我为大家做花莲地区的路况服务喽。好，所以今天是早安花灯。好的，今天天气真的是蛮好的，对不对？哇，一早呢，这个大太阳。好啦，希望说呢，能够一看到了觉得好心情，对不对？好，好啦，如果是早上呢，现在开车在外的朋友，哎，吃早餐了没呀？早餐很重要喽。啊，一定要吃好早餐，选择自己喜欢的。感谢早餐店，让我们有这么多的选择，一早就享受这个选择的好福气。然后呢，在家里面享用早餐的朋友，感谢家人为我们准备的这份心意哦，一早呢就享受在我们的家人的爱里头啊。

OK， 一早呢，我们来享受一种甜甜的感觉哈。哎，有人说啊，在恋爱的时候呢是最甜的哦，因为那时候就想象的说啊，两个人在一起啊，对方如果多看我一眼的话呢，好多好，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了哈。人家今天的给大家的一个享受的开始啊，就是一种恋爱的感觉，咖啡恋曲旺福。好，今天2026 0703了，7月3号礼拜五了啊，迎接周休二日了。

天气好不好？来，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呢，编号呢2609号的台风哈巴威哈，在这个今天的凌晨两点呢，增强为中度台风喽。好，那么它是呢在鄂伦比东方的3000多公里的海面上哈，那么持续的后续的哈，请大家一起跟着我们半点新闻的时候来做追踪哦。另外呢，原先南海的热带性低气压呢也是一样哈，今天的凌晨两点呢发展成为轻度台风了，那国际命名呢叫做梅沙。好，那么请在中西沙岛附近海面航行跟作业船只呢特别注意哈，也随时一样的啊，大家准收听台风的最新动态。好，中央气象署资料呢说，今天3号、明天4号这两天，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至于花东地区的天气情形，花莲地区呢，今天3号天气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10%，气温26到31度，感觉舒适到闷热。风浪部分呢，偏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浪高1公尺，属于小浪。提醒您，今天天气呢是温暖有闷热，适合户外活动，但是建议大家穿着透气的服装，并且注意补充水分。另外有高温特报，要注意防晒跟补充水分哦。至于台东地区，今天3号天气晴时多云，降雨几率20%，气温26到33度，感觉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东北转偏西风4级，阵风6级，下浪高约1公尺，属于小浪。提醒您呢，今天呢是闷热啊，但是有降雨的可能，从事户外活动呢，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哦。另外也是一样的哈，多注意防晒，补充水分。以上呢就是整体的天气情形以及花东地区的天气提醒，朋友们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哦，中午前后在户外的话真的就比较炎热比较热哦，大家车上还是要备有自己的水壶好不好，随时补充水分咯。好的，来吧来吧，来听着阳光宅男哦，周杰伦所唱的歌曲阳光哈，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是呢这个有微风吹寻的时候，真的就是比较舒服的哈，但是中午呢太阳太大就真的非常热了哦。好，阳光宅男。要是

0: 耶，阳光宅男周杰伦所唱的歌曲，陪伴大家开车一路轻松好心情。好啦，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学课语喽，听歌学讲课。
1: 唐吉修国尔好讲一吉哈，台吉卡琼阿瑞唐国尔好讲哈，我是客家瑞克，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大家一起来听歌学客语。今天会听到收录在2020年发行的《买一把幸福》专辑里，由刘慧卿老师唱的《一日好过一日》这首歌。这专辑是由多位客语歌手一同创作，而且他们在同年的12月也在台北松烟举办了《买一把幸福》同名演唱会哦。这首歌里面唱着时光的流逝，说着环境的变迁，从小到大有像大人给小孩的期待，也有着自己的成长在里面。歌里面有一句歌词说着，遇到怎样的情况要去面对的时候，都要像裁缝师傅一样，一针一线稳稳当当的车缝过去，也可以说是小心谨慎慢慢的走过去。这句话的客语呢，就是挺挺夯挺挺夯挺挺夯，待会在歌里面就可以听到哦。再教大家另外一句很实用的客家话，就是我不知道的客语要怎么说呢？爱恩地，爱恩地，用鼻子去说爱恩地，有学会了吗？听首歌学一句客语，我是瑞克。

0: 课，大家一起听歌学讲课，来听刘慧卿先生的《人一好过人一》，刘慧卿老师唱的《一日好过一日》。
1: 走，听听看，我不知道，俺的谢谢客家瑞克的教学有没有学会呢？

开车在路上的好朋友，好，目前呢在花莲地区的话啊，就是一些重要的往来道路上面慢慢的哈增多车辆，大家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呢，台东市区的话呢，在台东的部分呢，现在目前在海岸线、纵谷线以及呢在南回公路都车辆不多哈。那但是往台东方向的，就是桥面的部分呢哈，就比较多的车辆了哈。还有就是中华路一段。以及这靠近呢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哈，这边有比较多的车辆了哈，大家保持安全车距。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感谢做好朋友哦哈，大家行车顺遂平安。

OK， 朋友们呢，好，7:28，那么朋友们开车路上呢也要注意啊，这个行车安全是最重要的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好，现在要注意的一些的路况情形的提醒哦。在花莲地区的话呢，就是在官员和台八线的中横公路的部分呢，官员合欢派出所前面这边呢，就是6:30到下午的6点是开放通行。好，那么下午的6点以后呢，到第二天6:30呢，就是管制的了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的还有呢，在天祥太鲁阁这边哈。

这边也是哈，就是在6:30呢，在8到8点钟是开放通行的哦。好，大家把握这个时间。那么今天是礼拜五啊，5、6、1呢，就是在台阳实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哦，这边向阳到梅山口是开放的，7点就开放了哈。下午2点前进入这个管制路段，5点前就要离开这个管制路段哦。以上的路况提醒，好，若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感谢您。7:29:43，准备7:30，我们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进行早安好生活。感谢收听早安花东，我是敏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东荣表示，南海的热带低压今天清晨已经发展成青苔梅沙，先后侵袭海南岛广西一带，对台湾并无威胁。不过中台巴威最快今晚增强为强烈台风，将可能在下周四逼近，下周五周六影响最具，并将在12号脱离，但各地受到威胁的程度将视台风的动向而定。行政院会昨天拍板军公教员工待遇提升方案，包括专业加级、主管职务加级各定额调增2000元，以及通案调薪4%，整体依照职等不同确定加薪9.98%至5.88%，包含军公教、技工工友及约聘雇人员约72万人受惠。记者 Jason 报道。
2: 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资料，军公教近五年调薪在100年、107年各调整3%，111、113年各调整4%，114年3%。本次调薪考量主要是基于经济成长率优于全球及主要经济体、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上涨，以及民间企业平均薪资与最低工资也持续成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其中专业加级以及主管职务加级定额调增将提前于今年，也就是115年的7月1号生效，并以追加预算的方式来办理。而本次透过专业的加级、主管职务的加级定额调增之后，再实施待遇通案调增的累积效果，一般公务人员调幅从最基层委任第一职等出任人员到最高第14职等的非主管人员，约在9.98%到5.88%之间。委任第5职等到检任第14职等的主管人员，调幅分别为11.56%到6.39%之间。
2: 卓奎呼吁民间企业也能够带头加薪，共同稳固劳资关系，鼓励优秀优良的劳工，提升产业生产服务的各项效率。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联公司提供给泰山、福寿、福茂3家公司18款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胺芘，卫福部长石成亮表示，已经要求业者紧急下架回收，消费者若买到问题批号，可向原购买商家退货。记者尤如纯报道。
4: 食药署表示，由中联代工制造的大豆沙拉油4月初产时检验时并没有验出致癌物苯胺芘，但6月30号接到下游厂商通报，回头检验原料确实苯胺芘超标4倍。卫福部长石松良说，已经要求4家业者涉及至少18个品项、21个批号启动下架回收，调查厘清前要求工厂停工。
5: 制造日期是在115年的4月4号，有效期限115年9月30号。那么这个批那么全部都下架啊，那么涉及到除了中联之外的另外3家的这个业者呢，我们也同步的这个通知下架，所有的这个消费者如果有这个批号的话，都可以到原购买的这个商家去退货。
4: 启动下架回收的油品包含中联大豆沙拉油、福寿大豆沙拉油、福寿健味香油、福茂的益康大豆沙拉油、益康烹调油、益吉黄豆油、泰山的金苏耐榨油、沙拉油。

0: 油，还有环保铁桶沙拉油、泰山不饱和大豆沙拉油、泰山精选蔬菜油、泰山好礼调和油，还有泰山大豆沙拉油、泰山欧式果实精华调和油、泰山好礼调和油以及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与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查出集团利用大量柜员掩盖毒品气味，企图干扰缉毒犬闯关，查扣大麻约可供30000人次吸食，全案逮捕2名犯嫌，依运输第二级毒品及私运管制物品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刑事局侦三大队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馆通报，发现一批自泰国进口、申报为龙眼干的国际快递包裹，夹藏第二级毒品大麻。刑事局侦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经专小组巡线监控查缉，在桃园八德、龙潭查获薛姓及张姓2名犯嫌，并查扣夹藏于柜员中的大麻，毛重6071公克，安非他命6.4公克，手机5只等证物。
3: 手法是由将大麻砖塞入味道浓郁的柜员袋当中，以国际邮包夹带入境。本局侦查第三大队于2014年12月8日，先后弃获领取包裹之集团成员薛某跟转运手张某，讯后两人移送指挥之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该署于今年2月分别将薛张二人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惩治走私条例起诉。
2: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海关合作，强化边境查缉，溯源追查幕后运毒集团，防堵毒品流入市面，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然后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2: 清晨和傍晚，高龄长辈出门散步、买菜的高峰期，提醒长辈们，这时候天色通常比较昏暗，出门一定要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提高自己的能见度才安全。
3: 没错，走路时也要遵守号志，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不可以从马路中间直接穿越，更不要在绿灯秒数不够时勉强抢快通过，多绕几步路，走人行道和斑马线绝对更安全。
4: 长辈朋友，天色昏暗，出门请穿亮色衣物，过马路遵守号志，走斑马线不路中穿越，多一份专注，多一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安好生活，传递一份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的加油打气鼓励，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哈。开车比较久，好心情哈。好，如果是同学呢，或者是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的叮咛，一定觉得特别的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喽。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呢，目前这边有朋友写的留言哦，还有如果说你想要给关心的人一些关心的话语，请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早安逗点台东，就可以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为您来做传达咯。好，这边呢小杰，台北小杰妈妈，美玲姐早安，每天的问候啊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习惯了，周末的来临将是短暂的假期，再给小杰加油打气哦，就算现在看不见光，别忘了太阳一直都在，谢谢美玲姐的传达，记得补充水分哦。好，谢谢啊，谢谢小杰妈妈，小杰妈妈真的是哈，很棒呢。哦，好，小杰每天有这样的加油，是不是觉得说，很像呢？这个还是要有人陪在心上，陪在身边的感觉哈。好，加油。好，接下来是秉邦要给老公跟儿子哦，就是乃胜跟明宏，跟他们说这次的这个行动接见呢，是7月6号以后。好，那后续呢，这个开问题的结果再告诉你们哦。好啦，你说的呢，我有在听啦啊，想你们，爱你们哦。OK， 来陈友娜的歌曲，好，爱情帮帮忙。

来，萨摩耶，萨摩耶，美玲姐，早安！美好的一天需要一杯咖啡才能够维持一整天的好心情哦。好，谢谢米宁姐呢，为我们这些的这个朋友们呢，哈，传送祝福跟关心了哈，也谢谢姐姐的陪伴哦，让同学们都有勇气可以迎接未来的事物。好，那么想跟友军、昭平还有这个陈正，还有小灿、小毛、李泽、廖飞哈，还有小金、还有洋葱问声好，也祝福金哥、小金哈幸福美满。谢谢米宁姐的传达，祝福大家都身体健康哦。好，平安如意哦！谢谢萨摩耶，哎，送出祝福的同时，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对，好，当我们送出祝福的时候呢，诚心送出祝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也是暖和的哟。好，祝福大家。

开车路上的好朋友。好，那目前来讲的话呢，在花莲地区，在台东地区，现在目前的这个重要往来道路呢，都是慢慢增多车辆了哈。大家开车一样注意安全哦，哈，行车安全最重要。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7是花莲分台接听，按8是台东分台接听。感谢您哦。

爱情帮帮忙，好，轻快歌声来陪伴大家了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这边呢，好，这是第二敏玲姐，早安哦，好哦，我是咪咪，好，是我要跟奥迪姐夫哈哈说一下了哈，静怡姐的妹妹啦哈。今天呢，姐姐依然呢想说，不论在何种处境呢，人家说啊，只要夫妻同心啊，没有什么难关是过不了的啦哈。好的，好，希望他现在一定很想你，你也是很想他。好，那希望说能够哈，大家彼此都能够照顾好自己，安心的过日子哦哈。好啦，有些话呢，想要等到你再当面说了哈。谢谢祝福 ，OK， 好，那就祝福所有的朋友喽。都有传说到咯，不是传说，都有说有传达到。哎呦，我把它简化了。

好，这边呢，是好，这边呢是这个好，西西想跟想你的夜说，好。六月底呢，六月底前会去看你，但是我食言了，希望你能够谅解。有时间我会写信给你的哈，记得抛开烦恼呢，要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哦。祝你平安喜乐，好，希望想你的夜哈，能够听到喽。

好的，从此不再是一个人啊、我们在空中相聚的这个时间，大家上班前开车中享受彼此在空中的加油打气鼓励的时间，也是我们呢为自己加油的时间。好的，好，那么朋友们呢，一样的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好安全最重要了，好不好？好的，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呢，哈，这个是好，小金你好，小金好，米莉姐嗨，早安。今天呢，想跟你一起吃火腿三明治跟一杯冰美式，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哦。哎，不错不错哦。哦，我们的早安家族的朋友都学到了哈，美好的一天呢，就从早上开始，也就是呢，照顾好自己的早餐。好啦，你说呢哈？哎呦，今天呢，给大家了精神早餐，火腿三明治跟一杯冰咖啡哈。好，感谢您。好，那个小金呢，想跟老公友君说，我知道这段时间你很煎熬，尤其呢是错过了哈那么重要的日子啦，但是请你相信呢，我始终都在的哦，我们扛起彼此所有的一切啊，君君心相连，永不变，老公爱你，加油哦，撑下去。好啦，生活当中很多的这种关卡呢，有人哈给你支撑着，对不对？好，绝对有更大的勇气可以面对哦，都没问题的啦哦。我们是对方，好，特别的人，好，方大同所唱的歌曲。来，接下来呢，米妮姐早上好，我要跟这个坏坏说，好，坏坏我是甜甜哦，我昨天睡太晚了，哈哈哈哈，一样有想你了哈，下午再去寄信哦。好，那再来是给邱小军，好，我六号的假改为七号，七号再去看你哈，你的信呢我收到喽，好好的。那么美玲姐，谢谢你的谢谢你的传达，不客气。好，方大同特别的人，我们其实心里面呢都有特别想念的人，好，那就是要适时的传达，同时呢我们也是对别人来说，我们也许是他那个心中特别的人，那我们要很珍惜哦。好的，特别的人，特别的人，王大同。

特别的人方大同。耶耶，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这边呢，哦，高雄芊芊你好，高雄芊芊早安，好，美玲姐早安，大家有事没事啊，多喝水哦，记得多补充水分哦，给同学们加加油，打打气，好，跟阿强说，昨天有收到了哟，今天会去邮寄的。

会去邮局的。祝福大家周休快乐，然后顺心如意，平安喜乐。谢谢米妮姐的传达，感恩。忍住怒火是本事，咽下委屈是胸怀，看淡是非是修养，这是给大家的鼓励卡。好，鼓励卡片哦。好的，没错哦。好，其实要看淡是非呢，必须要经过一些的历练啦，不是一句话哦。但是呢，当你真的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提醒自己的时候呢，真的就是慢慢有些事情你就会觉得，哎，是啊，那我还可以怎么做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怎么了？是的是的，人生啊，就像这样子，慢慢的学习点点滴滴，越来越宽阔的视野，对不对？这个呢才是我们的真本事啊。越来越开阔的视野，越来越豁达的心胸，对不对？好的，好，那我们就彼此互相的鼓励加油啦。好，谢谢高雄芊芊，也祝福阖家欢乐平安哦。好，接下来呢，还有我们的新庄强哥，你好。嘿，新庄强哥早安哦。大家期待的新庄强哥的早餐是什么？好，今天早餐是烤面包，而且是大大的那种烤面包哦，哈，然后不同的口味的，哈，好的，有圆的，有大的，有圆的，扁的都有，这种口味你想象一下，喜欢的就放在脑海里。另外呢，还有一杯呢，这个冲泡的咖啡，好的，哇，一个小小的木偶呢，很可爱的在那边搅拌着，给大家搅拌咖啡了，谢谢新庄强哥的心意啊，后面还有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好，感谢您。米妮早安，你好，又到了周末假期前夕了，大家有一个愉快又美好的周末假期哦。我是新庄强哥。好，我要跟在台东的阿安、嘉兴、俊彦、阿婷、阿来、阿红问声好哦。好，也是祝福敏玲和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鸿运当头，财源广进，阖家平安健康哦。好的，谢谢新庄强哥，也祝福你周休快乐，也祝福所有正在收听的朋友，大家有个美好的周休假期。来吧来吧，来，开心的旋律来了哈，震撼的旋律，三天三夜，张惠妹。一点都不会累，不会累，不会累。

好嘞，好嘞，来，在首歌开心的旋律里面呢，好，要跟我们的这个同学们说一下，不要放弃自己，好，将来有很多的创造的可能，重点是一定要有行动，好，要为自己而努力的点点滴滴累积，好不好？来来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OK 的，OK 的哦，加油加油，好，周休快乐。

吃亏。 OK OK， 快乐不会吃亏了哈，对不对？好的，我们开车的好朋友待会儿呢哈，准备开始要工作了，开始一天的忙碌，开始给自己的心情打拼努力的精神肯定一下，来一样的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是大家中秋快乐啊！先祝福大家今天工作顺利啦，享受美好的假期的前端，好不好？享受美好假期的开始哈，中秋快乐，叭叭叭叭，来喽！哒哒哒哒，三天三夜，祝福大家开车路上呢，好，现在目前台。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9.7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有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元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112.4公里，过了香山的外路间有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8公里，过了观音山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紧。